0: 县长，南敌三个日本骑兵，不知道什么人给算计了。北街一队巡逻的七个日本兵，全都死了。
1: 凶手呢？
0: 一个也没抓着。

0: 怎么回事？
1: 我研究我妹子，出门被仨鬼子给追上了，要不是她帮忙，我就把命丢了。
2: 宋老四，
3: 开门！开门！开门！里面的人听着，你把门打开。
0: 什么？
3: 你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开门！我们砸了！
0: 我回头看了，应该没有。
1: 开门啊！
3: 你怎么能走正门呢？
1: 快开门！
0: 我们都是跳墙进来的。
3: 哎，
1: 行了，行了，行了！
3: 门主子，
1: 赶紧！带着所有人藏到地洞里去，快！
0: 明白。
1: 老冯，
3: 快点开门！
1: 这个人交给你
3: 了。你把门打开。
1: 小林，我得出去，我不能当缩头乌龟。
0: 你逞什么呢？
1: 哎呀，你不知道，我去救我妹子，被县政府大院里边人发现了，他们肯定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藏着不出来，非得连累你们。我翻墙出去找匹马，跟他们干上一阵。要不姓赵的管你来要人，你交不出，他非得挖地三尺，他们就藏不住了。
0: 大哥说的对，那就辛苦你了。
1: 一家人说这干啥？
0: 一定要小心。
4: 来了来了，
0: 赵县长，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这兴师动众的，我们小老百姓家受不了这样的惊吓呀！
4: 少装蒜！你们家的猎户呢？叫出来！
0: 猎户？什么猎户？我不认识。
5: 少跟他废话，搜！
4: 搜！
6: 是！
4: 挨个物搜，给我搜仔细了。
0: 书城，
4: 书城，
0: 赵县长，实不相瞒，我们家原来是有一个亲戚，是从丰宁坝上来的猎户，但是他早就走了，气走的，因为他妹子被你不明不白的抓走了，半个月都不放回来，他生我的气了。你想想，但凡有一点血性的男人，肯定是不能在我们家住下去了。
5: 少给我在这儿废话！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书城，你什么时候放了我的老婆和儿子？
5: 我儿子，
0: 我的，
5: 找死是吧？
0: 我不想。
7: 报告，搜过了，里边没有。
8: 报告，后面没有。
9: 报告，前后院都搜过了，全都没有。
0: 你都听到了，我没有骗你，猎户真的早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放下狠话。说我要是不把妹妹还给他，早晚有一天他会要了我的命。
5: 小林，别在这儿给我演戏了，你我还不知道吗？从小撒谎就不眨眼，
10: 你一定不知道，我把全城都给封锁了，他不躲在你这儿，他躲到哪儿去啊？
5: 都给我听好了，继续搜。院子里后花园，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谋杀日本人的凶手给我找出来。
4: 是。

0: 骑马的猎户，
1: 追，
2: 是，一定要宰了这个猎户！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0: 快！

舒城，我知道你恨我。之前是我不对，全都是我不对。你看在咱俩打小就是好朋友的份上，看在咱们一起拜过关公的份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我吧。我现在就是个病人，还养活着一家老小，不容易。我求求你了，把老婆孩子还给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

0: 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100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0: 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顾秋妍怎么样了？
2: 还是什么都不说。
1: 要么是上刑。
3: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4: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

0: 活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我还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8: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3: 别打了。
14: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5: 我向你发誓，我霍啸林这辈子都不敢再跟你作对了，行吗？
16: 你霍啸林也会求人了，
15: 舒城。看你说的，我打小就没少求你啊。
16: 霍啸林，你什么时候学成这德行了？勇敢的心呐。
15: 哎，那就是句气话。我就是个胆小鬼，哪有什么勇敢的心呢？赵书成，你才真勇敢。你不知道，后来我回过一回西洋，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说实话，那个什么狗屁县长，还有那个什么诸葛先生都该死，你连他们都敢杀，你比我勇敢多了。真的，书成，我很佩服你。
16: 你胆子小啊，
15: 你胆子小敢杀我爹。误杀？
16: 放屁！你写下杀人者霍啸林，你敢说是误杀？
15: 那是有人陷害我。真的，书城，你是了解我的。你给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啊。你看看，这么多年过来了，我还是那副德行，你还是那么威武风光。虽然说给日本人做事不太光彩，可毕竟你是一县之长啊，我就是你治下的一个小民。书城，我求你了，你把老婆孩子还给我吧。
16: 都听好了，谋杀日本军人的凶手是霍啸林的大舅子，霍啸林窝藏包庇凶手，同罪。带走。
17: 是。
18: 站一下。
15: 书城。
19: 老爷。老爷，别杀我们家老爷！
20: 你们凭啥抓我家老爷？
19: 你们凭什么抓大哥？
1: 你们老娘们出来干什么？
15: 都给我闭嘴！
16: 书城，你这是诚心要我的命啊！
15: 你当我傻？你像一条赖皮狗一样求我，我就知道你心里有鬼。你以为我是来抓猎狐的吗？就是想找一个机会要你的命，我做梦都要枪毙你。

0: 你告诉我你吧，
1: 舒城，我知道我该死，可是我不能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求你，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饶我一命吧。求我？
2: 怎么求？
1: 怎么求都行。
2: 跪下，给我磕一头。
3: 赵书成，我们拜过把子，我可是你的义兄，你让我当着我的女人们的面儿给你
4: 带走。
5: 是
6: 是，
7: 大哥。
0: 赵县长，
3: 我的书城贤弟霍孝林这就跪下来

何小丽，你也有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趴在地下，好像一条狗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多活两天。走。

0: 能屈能伸。小莲，
1: 哎，
0: 你这算是真正成了人了。
1: 您不嫌孙子给您丢人？
0: 不丢人，这算啥丢人呢？为之一口气掉了脑袋，那才丢人呢。
1: 奶奶，
0: 哎，
1: 我得跟您商量商量。兴隆，咱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走的时候，可能得折腾折腾，让您老人家受点罪。
0: 只要全家老小太太平平的，奶奶受点罪算什么呀？孙子，
1: 哎，
0: 你不是说赵书成一直盯着咱们家吗？
1: 啊，
0: 你想好咋走了吗？
1: 没全想好。
0: 你这两天一直在书房打坐，就想这事儿呢。
1: 您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0: 哎呀，我孙子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今日能给赵书成磕头保命，他日赵书成一定会败在你手里，身首异处。
2: 我都打听了，这猎户那是真有两下子，给咱们解围之后就直接奔被小日本封了那东门去了。那城墙十好几米高啊，他从那马上跳下来，蹭蹭蹭就窜上去了。那么多警察小鬼子愣没伤着的，他平平安安出城。

0: 赢了！哎呀，多亏猎户粗中带细，想得周全，要不是他把人引走，咱们大伙儿都跑不了。三位英雄，要不是你们出手，我们哥几个恐怕就得没命了。多谢三位！
1: 不谢不谢，这要没有你们哥几个，我们哥仨不也没命了吗？要说谢，那我们仨也得谢谢你们呀。 可是谢来谢去怪麻烦的，咱呀扯平了，省了省了。哎，对了，这位大哥，我这两位兄弟不会说话，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替他们说。不会说话？啊，我这俩兄弟是哑巴，生下来就是。
0: 那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哦，我叫栗子。
2: 你叫什么？栗子。
0: 啊，吃
2: 那栗子，炖小鸡儿那个，是。哎呀，你这名有点意思啊。
0: 我娘在栗子树下生的我，就给我起个名叫栗子。后来呢，又生了我两个弟弟，就管我叫大栗子。这是二栗子，这是三栗子。
2: 哦，大栗子、二栗子、三栗子，有点意思。三位兄弟为什么上街杀鬼子？
0: 这小鬼子太坏了。 他抢我们栗子，你说栗子被他们抢走了，我们拿啥换粮食吃？最可气的是，这小鬼子还要砍我们的栗子树，说要把五百年以上的栗子树全挪他们日本去。
3: 这等会儿，多少年的栗子树？
0: 五百年啊！哦，这五百年以上的树，我们老家有的是，还有那七百年、八百年的呢。这可是我们栗农的宝贝，几棵树就能养活一家子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你说。 这栗子树被小日本砍了，那子孙后代靠什么过活呀？我们哥仨一生气就宰了几个小鬼子。哦，我们听说有支抗日义勇军叫杆子帮大队，那家伙老厉害了，小鬼子闻风丧胆。可是我们哥仨找了一路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这杆子帮大队啊被汉奸大秃噜给出卖了，全军覆没，身上的盘缠用的差不多了。 就剩了点银子，想着用这点银子吃顿饱饭，今儿就今儿了，吃饱了有力气上街再杀几个小鬼子，也算是没赔本儿。爹娘也算没白养活我们。再后来就碰上你们了。
2: 好样的，三位栗子兄弟，既然碰上，就是缘分。你们就先在我霍家住上一段日子。现在外面风声紧，你们杀过鬼子，出去不安全。
0: 好啊，可是这位大哥，我们哥仨能白吃饭吗？就我这俩弟弟啊，还有我们哥仨都挺能吃的。
4: 我就喜欢你那能吃的，杀鬼子不吃饱了哪来力气啊？你敞开了吃，我们霍家有的是粮食。
0: 好。
2: 霍老板，你真的不能怪我呀！我是个医生啊，我这有治他命于我，我没有看着他的义务。再说，他趁我睡着的时候跑了，我也没办法啊。哎呀，可惜了我为大的医术，他这个样子出去，肯定要没命的。人没死，在我家。没死啊？对。
4: 哎呀，哎呀，你咋不说呢？胡老板，如果我到你家继续给他治疗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酬劳？
2: 当然。
4: 那好了，马上就好了。
2: 干娘，这两天没过来给您请安，您还好吧？
5: 好，这不是还活着的吗？
2: 您坐。干娘，您别太生气，赵书成这个人。

0: 该说，很多年以来都很出类拔萃，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心性变了，邪恶控制了他的灵魂。
1: 不许你这么说，书城，他本该出类拔萃，他现在也出类拔萃。是，他心性变了，那是因为我不好，因为我从小抛弃了他，没有给他母爱，所以邪恶容易侵蚀他。要是我一直在他身边，他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对不起，干娘。
1: 小林，你要记住，你和书城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之间都不能为敌，你明白吗？
0: 干娘，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1: 你问吧。
0: 我跟赵书城一样，从小没娘，到兴隆认识您以后，尤其是认您做干娘以后，在北京治病的这段日子，我经常会出现一个错觉，那就是其实您就是我娘。我的猜测对吗？
1: 我本来就是你的娘，你的干娘吧，你都给我磕过头了。
0: 这么说，是我错了。我也是个从小就没娘的孩子，也许是我想多了。我说嘛，我问奶奶，她说不是，我还以为奶奶在骗我。我都这么大了，儿女一堆了，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奶奶没有理由骗我。干娘，您就当我什么都没有问过您。您好好的养身子，小林告辞。
2: 好的机会呀，您咋不说呀？您一说，霍先生一定认您。这个儿子可比那个儿子好多了。有了这个儿子，您就有了靠山，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这么大个家就咱们两个人，外面兵荒马乱的，日本人说杀人就杀人，那个赵书成他说翻脸就翻脸，万一出点差错，您可咋办呢？
3: 你让我怎么告诉小林？难道我跟他说他娘不正经，跟下人通奸，被逐出了霍家？我可真没有脸跟他说呀！我何尝不想告诉他？小林，我就是你的亲娘啊！
2: 夫人。
4: 儿子，爹来看看你。来，过来。
5: 爹给你讲一件好玩的事儿。昨天晚上，霍孝林向你爹我下跪了，
4: 跪在地下跟只狗一样，啪啪给爹磕头了。我跟你说，那样子太难忘了。
5: 玛丽亚，像这种男人，你愿意回到他身边吗？啊，儿子，像这种人，你愿意回到旁边叫他爹吗？愿意吗？玛丽亚，和慧儿留下来，咱们三个人好好过日子吧。霍孝林他就是一个懦夫，他不会来救你们的。他为了保住他这条狗命，这一辈子都不会来救你们的。

0: 杏子，又来偷听了。今天都偷听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是来请主人回去吃早饭的。昨天晚上抓了一宿凶手，早晨顺便在路边吃过了。是杏子亲手为主人准备的早饭，主人也不吃吗？
1: 那就吃一点。
2: 三当家的，来喝水。你这日本娘们还没来？没有啊。奶奶，你的方子开始灵不灵啊？这让女人生孩子的方子，我是真开不了。可让女人一喝就恶心的方子，那肯定是药到病，就是药到了，她就管用了。哎呦，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什么毛病。
1: 八成啊，但是小鬼子就不是人，只要是人，喝了那副药，他肯定恶心；他要不是人，那我就没辙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啊，他那奖宝贝是越琢磨越值钱，我已经摸清了他的住处，他要是还不来，我就下手抢。
0: 主人昨天晚上没有回来住，从此以后会经常不回来住吗？
3: 昨天，县政府里进了刺客，又有凶手当街谋杀你哥哥的手下，我一直在忙着抓凶手、抓刺客，所以没有回来。我还以为您睡在那个女人那儿了。
0: 你想太多了。那您昨天晚上一定是一夜没睡吧？
3: 哦。
0: 吃完饭，我服侍您睡一觉吧。
3: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不困，来。

0: 你们两个看见大当家的没？大当家的，您就是大当家的呀。我说的是小老虎他爹，看见宋老虎没？没有，虎回大当家的，今儿个一大早，我看到前任大当家的去了马厩了。
1: 今天早上谁治岗？
2: 回大当家的我。
1: 你看见宋老虎出寨了吗？
2: 他一大早骑了一匹枣红的马就走了。
1: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2: 大当家的说他要出去办事儿，我哪敢拦啊？你没事儿吧？

0: 县长夫人，给您道喜了，恭喜恭喜！
1: 我真的怀上了，
0: 怀上了，错不了，
1: 错不了，
0: 我用脑袋向您担保，出了差错，您切下我脑袋当球踢。哦，对了，先生，那您知不知道？
1: 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点小事对我来说那是易如反掌。那您快告诉我是男是女？他是个淘气的。
0: 淘气的。县长夫人，就是在我们这行当里，从来不直接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我要说是乖巧的，那就是个女孩；可我要说是淘气的，那就是个大胖小子。
1: 大胖小子是男孩。
0: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恭喜恭喜！ 夫人，那这个……
1: 先生，这是我答应送给您的，谢谢，谢谢您。

0: 三当家的。
1: 哎，那日本娘们来了？
0: 哎，没来。
1: 没来。
0: 这真的没来。我打听了，那日本人他真就不是人，所以我开那药这不管用。
1: 那你这干嘛去？
0: 这是啊，我那个我二表姑就我半壁山有个二表姑，但我那表姑父死了，我去奔丧去。
1: 奔丧？我呸！你啥时候这么孝顺了啊？还给你二表姑父奔丧？你爹死了你也没奔丧？
0: 我，
1: 你这个骗！
0: 说三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已经摸进那日本娘们屋里，正要下手偷宝贝，那日本娘们从外面进来，拿出宝贝，对着两把日本军刀跪着，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日本话，然后就出门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亲眼看着他进了你的药铺，然后空着手出去。你还敢骗？你敢说那日本娘们不是上了你的钩，给你送宝贝来了？
0: 三当家的饶命！

0: 这算大家了，主意是我出的，你想私吞宝贝逃跑，甩了我吗？孙当家的，我是一只糊涂，我是怕你吞了宝贝把我甩了。你太聪明了，三爷就是这么想的。 本来我觉得吧，我一个人拿了宝贝对你下刀子，我挺多仗义的。这回好了，是你先不仗义，
1: 饶命！
0: 这就怪不得我了。到了阎王爷那儿，阎王爷要问你为什么死的，你就跟阎王爷他老人家说，我想蒙人，我死了活该。啊！

0: 探员，探员好。贼老三。
1: 行了，王三！呀！
0: 白马！
1: 啊！
0: 你到底是要对大家来看？行了，王三！

0: 4名日本军人用生命代价活捉了宋家寨的匪首宋老虎。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我要当着这里所有中国人的面枪毙宋老虎，让他们知道跟大日本帝国作对是什么下场。
1: 那我就把公开枪毙匪首宋老虎的消息散播出去，张开大网，等着宋家寨的残匪。

0: 这陀罗网，很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会在5天后来兴隆，他是你们中国人，叫郑仁善，是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省省长的候选人。到时候你我一起陪同郑先生主持枪毙大会。我的妹夫，你觉得怎么样？
1: 听指挥官阁下的命令。

0: 你不认识我，我叫赵书成，是兴隆县的县长。上次你带领200多土匪攻打兴隆县城，就是由本县长排兵布阵，将你们一举击败了。可惜让你逃走了，狗汉奸！我不认识你，要不然我一定先劈了你。
1: 再去收拾宋老三那个贼人！哎，我一直觉得你是条汉子，说你现在怎么弄成这样了？想杀宋老三多简单点事儿啊！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你只需要跟我说一声，我一枪毙了他就完了。怎么样，交个朋友？很简单，你只需要说出上次是霍小林把你
2: 救出了兴隆，你就是我的朋友了，我就想办法让你活命。夜色阑珊，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两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 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

0: 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

0: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顾秋妍怎么样了？
3: 还是什么都不说，
2: 要么是上心。
3: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4: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

0: 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霍小林有仇，
9: 不共戴天。
8: 看来我真的是错怪霍小林了。汉奸和他有仇，那他就是大英雄。
10: 有一口气儿，我要对你说一句，我宋老虎对不起您了。
9: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少在我面前装硬。
10: 我以前也是一军人，
9: 征战沙场无数，我不怕流血，不怕受伤。

0: 我吊脑袋都不怕。你凭什么？你一个土匪头子，我现在给你脸，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你不要是吧？姓赵的汉奸，你给我听着！我宋老虎20年前被逼上梁山，在宋家寨落草为寇，官府就叫我土匪，可我从来没认过，因为我干的。 不是匪事，我干的全是义事。自从小鬼子来了热河，我就带着弟兄们几战几捷，杀了几十个鬼子，我为国立功。我带着弟兄们把兴隆城从小鬼子手上夺回来，就是要还给国家。即使国家真对不起我，我也不会负国家。 因为我是中国人，你告诉我，给我一条生路。呸！如果我怕死，我就不会回兴隆杀宋老三，我躲在宋家寨。你敢来打我？你打得下来吗？既然来了，我只愿意死。自从。
1: 受了奸人陷害，200多个弟兄惨死的那天起，我就抱着必死之心，来吧，对爷下手吧，也死了也不会出卖霍孝林。
0: 你和霍孝林有交情，
2: 两面之缘。
1: 两面之缘，
0: 正做之道。 做人就要义字当先，霍孝林对我有恩，我岂能出卖他？
3: 赵处长，
0: 来吧，下手吧。要杀要剐，我宋老虎绝不眨眼。你要记住，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会咬死你。
1: 激动干什么？你知道霍小林在我眼里是什么？霍小林在我眼里就是一只蚂蚁，一只蚂蚱。我随随便便都能捏死他。我只是心里不解气，我觉得他得走了我的一切，他让我失去了一切，我只想看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名正言顺地枪毙他。所以，我请你帮帮忙。
0: 如果你帮我，那我也可以帮帮你。我可以帮你，让你痛痛快快的死。
4: 啊！

0: 夫人，舒城来了，来看娘了。
1: 让他出去。
0: 我跟儿子说会儿话，你先出去。舒城。 娘天天都在想你，闭上眼睛就做梦，梦里边都在求你原谅我，没想到你真的原谅娘了，来看娘了，娘谢谢你。坐下说吧。舒城，喝茶吗？娘给你倒。不用，坐。
1: 听着，你能猜到我爹用镜子给你做了一棺冢，又能拿出另外一面镜子来，我可以姑且认为你是我娘。
0: 什么姑且？就是，不管是谁都有个娘，我就是你的娘，错不了。

0: 这么巧，那我问你，霍孝林来兴隆几年了？5年多了吧，快6年了。你们两家处得不错。是啊，
1: 我听宋老三说过，你们家前几个月来过土匪。
0: 对，幸好孝林把土匪给擒了，要不然娘恐怕都见不到你了。霍孝林
1: 抓了土匪，为什么不报官啊？
0: 这我可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有交情，他们是一伙的。
1: 不可能，土匪要来的消息还是我告诉孝林的。这波土匪现在闹得很厉害，谋杀了很多日本人。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出来指证霍孝林和匪首宋老虎是一伙的。你们这在兴隆城算是一个大户人家，对那些穷鬼也不错。如果你出来指认的话，他们会信。
0: 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你是我娘。我指证孝林，结果会怎么样？
1: 我就可以把霍孝林抓起来，和匪首宋老虎一起，当着所有人面枪毙，公开枪毙。书成，
0: 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为什么？你怎么能问得出为什么？因为过瘾啊！
0: 我一枪把霍孝林脑袋打碎了，无声无息的对得起我恨了这么多年吗？霍孝林杀了我爹，我就得替我爹报仇，就这样我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不能这样啊，书成！
0: 无论如何，你和霍孝林都不能这样，你们不是兄弟吗？
1: 狗屁兄弟！现在想想，我爹不容易。 辛辛苦苦一个人把我拉扯大，长大成人，我还没孝顺他呢。我不杀了霍孝林，我对得起我爹吗？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从小抛弃我，抛弃我爹，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赎罪。你只要指认霍孝林，让我痛痛快快的把这大仇报了，这仇报了，我替我爹原谅你，我叫你声娘。
0: 可是不对呀。
1: 你和赵金虎，是我从小就跟赵金虎不对付，我不喜欢他杀人，我不喜欢他杀那些抗捐抗税的人，我反对过他，我当众骂过他。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真荒唐，他不收税，拿什么养枪，拿什么养兄弟？没钱没兄弟，怎么当保安司令？再说了，赵金虎再不好，他是我爹，为了霍孝林，我和我爹动过手。
0: 我和我爹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真傻，我这些年很后悔，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不杀了霍孝林，我赵书成誓不为人。嗯， 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杀了霍孝林，你们真的是兄弟。
1: 什么兄弟？他和我结拜就是为了保他的命。
0: 再说我和他割袍断义，何谈兄弟？自从我知道他是杀我爹的凶手，他就是我赵书成这辈子最大的仇人，何谈兄弟？不，你们不是义兄义弟，你们是一个娘生的兄弟。

0: 你说什么？
1: 我也是霍孝林的亲娘。什么？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没敢告诉他，我也是他的亲娘。你说什么？我真的是霍孝林的亲娘。 我是霍孝林他爹霍少昌名为正娶的夫人，在给他生了孝林之后，赵金虎勾引了我，我误以为是一片真情，我就后来东窗事发，老太太要把赵金虎送到官府去砍头，我吓坏了，我想赵金虎要是被砍了头，我的下场也好不了。

0: 我家的家法，打不死我也得把我打成残废。没成想，黄少昌来问我，他问我是赵金虎勾搭的我，还是我也有意。我就问老爷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俩两情相悦，他就放我俩一条生路。我想留在霍家也没有好下场，我就说是我勾引的赵金虎。他又问那赵金虎对我怎么样，我说不错，霍少昌真的是一个菩萨心肠，他真的背着他的娘放了我和赵金虎，还给了一些盘缠。离开了霍府之后，我才生下了你。所以你和霍小林是一个娘生的，你们真的是兄弟，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
1: 兄弟，兄弟，一个娘。
2: 是你做的孽，才有了这么多是非。
3: 霍家上下二十八口，加上我爹赵金虎，全是因为你死的，都是被你这个贱人害的。你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啊？你配当娘？
1: 一个娘生的，你把霍孝林生哪儿了？霍孝林生在霍家，霍家诗书之家，父亲慈善，从小一大堆人下人伺候着，还有一个老奶奶，万千宠爱。你把我生哪儿了？你把我生哪儿了？啊！你把我生哪儿了？
2: 你把我生在赵金虎家里。赵金虎什么人？土匪和马军阀。我从小就被人说金虎，说是军阀崽子，从小没人疼我，身边一大堆他妈妖精似的姨娘围着我。这都是你害的！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
0: 少昌，是娘对不起你，要怪你就怪我，你可千万别难为霍孝林，你们俩身上流的是一样的血呀！
2: 你放屁！你放屁！
3: 我身上流的是赵金虎的血，他身上流的是霍少昌的血。什么叫一样的血？就算都是你生的，我们也不是兄弟。
2: 不共戴天！
3: 就算你不指认他，我也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他。
0: 少昌，你别走！你别走！
2: 你别过

0: 你和华少林真的是兄弟，亲兄弟。 摔下去，我就该摔死。
1: 夫人。

0: 哎，大管家，你啥事儿啊？
1: 小六，快去叫霍先生，霍夫人不行了。

0: 秀林，干娘，您醒了。你怎么来了？啊，我听管家说您病得厉害，就带着亨利医生过来看您。刚才亨利医生给您打了针。 他让我告诉您，千万不能再着急了，焦虑、悲伤都会让您性命堪忧啊！
1: 我这样的女人，死了就死了吧，死了也无法弥补我犯下的罪孽。
0: 干娘，你可别这么说。
1: 真的，小林，我犯的罪孽实在是无法饶恕，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自生自灭好了。
0: 对了，小林，
1: 赵书成会对你不利，你立刻带着全家人离开兴隆。赵书成要对付我，我早就想到了。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呀。那把别人抛下，你一个人先走。
0: 为什么呀？
1: 哎呀，你不知道，刚才，哎呀，你就听娘一句话。
0: 快走！万一他要是杀了你，那娘的孽可就做得更大了。干娘，我心里有数。
1: 别再叫我干娘了，我就是你的娘。是，干娘就是娘，以后我不叫您干娘了，我就叫您娘，好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天你问我是不是生你的娘，我说不是。 那是在骗你，我就是你的娘，生你的娘。你和赵书成是一个娘生的俩兄弟，他要是杀了你，那不是娘做的孽吗？
0: 娘，我知道。 您心疼干儿子，怕赵书成害了我，才故意这么说的，对吗？那天也是我糊涂，我怎么能问出那样的话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真是觉得自己可笑。如果您是我娘，那又怎么变成赵书成的娘了呢？完全不可能嘛！您的好意。 我明白，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我上有八旬祖母，下有好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丢了性命，对不起他们，所以，我绝不跟赵书成叫板。只要我认怂，他不会立刻要我的命的。您放心。

0: 姓何的警察局长来了，不要慌。
1: 何老板回来了，何局长来了，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有何吩咐？屋里请。
0: 不用了，政府五天后会公开枪毙宋家寨匪首宋老虎。赵县长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枪毙之时你得到场。我能不去吗？最好去。
2: 这时候你千万别不给赵书成面子，他正找茬要收拾你呢。你不去，他硬说你通匪不敢去，你咋办？你不但得去，而且还要带着全家去。在枪毙宋老虎时，你要带头鼓掌欢呼，你不能让赵书成抓住你把柄。
0: 好吧，我去。不过，看杀人这种事儿，带着全家去。
2: 下周女人和孩子怎么办？下周
1: 也得让他们去。你想啊，这日本人为什么要公开枪毙宋老虎？为的就是杀鸡儆猴啊。都不去，那日本人的目的就没达到啊。你可是咱想。

1: 这个赵林，你可真是个大户，那谁不知道你一家上下好几十口子，啊，就你一人去，全家人都不让去，你这不明摆着抵触皇军的命令吗？我还是那句话，这时候千万不能让赵书成抓住你把柄。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我说过，既然收了你的银票，我会处处为你着想的，
2: 我不会害你的。 这个孝林心里明白，多谢多谢，我全听您的。不过我奶奶是个瘫痪，她走不动，去不了。我还有个媳妇儿是瞎子，去了也白去，啥也看不着。还有我姑娘吉祥，她最近病了，我看他们仨就别去了，其他人我都带着。
0: 哎，你这就对了。
3: 大嫂，大当家的，出事了！
4: 说，
3: 派去兴隆打探的兄弟们全回来了。大哥用刀砍掉了叛贼老三的脑袋，又杀死了四个鬼子，现在被日本人给抓住了，说要公开枪毙。
4: 除了剑，还杀了四个日本鬼子，不愧是老虎下山，果然威武。大嫂，现在兄弟们正在商量怎么去救大哥，您现在是大当家的，这个主意您得拿呀。
5: 召集所有的兄弟来。
6: 好。各位兄弟，今天早上兴隆传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大当家的，请您带着兄弟们杀进兴隆城，救回老虎大哥。
8: 对，杀进县城，救回大哥，
9: 杀进县城，救回大哥。
10: 各位兄弟，实不相瞒。 我早就派了人去兴隆县城打探，想摸清奸细宋老三的行踪，从长计议，打算多派一些人配合老虎大哥，既能除奸，又能全身而退。昨天夜里我还跟他商量来着，他都答应了，他说愿意再等半个月。可是今天一早，他还是一个人去了兴隆县城。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没说，但是我心里明白，宋家寨是他多年的心血，这里每一位兄弟，他都当成是自己的亲兄弟，他怕连累大家伙儿。日本人抓了他，绝对会严加防范，严加看守。如果现在我们去救他，绝不会成功，最多也就是搭上我们几十条命。 如果真那样的话，老虎大哥一定会死不瞑目啊！你们再想一想，小鬼子为什么要发布告，说五天之后枪毙？这五天，他就等着我们落进他们的圈套呢。我知道大家伙儿都舍不得老虎大哥，你们商量好了，想三五成群的去砸监狱、劫法场。 如果你们真想去，我也拦不住你们。但如果你们真的把我当大当家的，你们不想让大哥死了都闭不上眼睛，我就求大家伙儿，谁都不要去救他。五天之后，就是老虎大哥的升天之日，由二当家的带领，在宋家寨的寨门口设香案。 祭奠大哥英灵，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大哥的一片苦心呢。二当家的，我的话，你服不服？
11: 大嫂说的句句在理。大哥为什么去？我就是再笨。

一想也明白了，我听大嫂的。兄弟们，全都听大当家的，谁也不允许救大哥。

0: 对不起，吓到你了。
1: 您在干什么？我要用这把枪打碎霍小林的头。
2: 不就是个商人吗？随便找个借口，让哥哥派人枪毙了他就好了。主人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呢？
1: 有些事情必须自己亲手做，而且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男人的事情，女人不应该过问。主人想亲自动手，就随主人吧。您请用。
3: 主人，我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全是坏消息。一个女人生出了两个孩子，为什么有不同的命运？老天爷，你不公平！
1: 主人，您别激动，喝口汤吧，这是我刚才亲手为您做的。
0: 人枪去了。

0: 尊敬的指挥官阁下，今天枪毙匪首宋老虎的现场，我想请警察局长何子清代替我陪同您和郑仁善先生，并担任主持。
1: 为什么？这个消息已经散播出去好几天了。今天公开枪毙的现场，一定会来很多我们的敌人。为了更好地掌握情报控制局面，我想我不适合出现在主席台上。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确实是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军人，不过如果你不出现在主席台上，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你知道吗？我想在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政府里，为你安排一个好位置。
0: 我赵书成的仕途和消灭敌人比起来，不重要。
1: 敌人？你有很确定的目标吗？
0: 有，兴隆有个商人叫霍小林，我可以肯定的是，上次救走匪首宋老虎的就是他。这个人很狡猾，胆子很大，我甚至怀疑他在今天现场会公开闹事，制造暴动。如果那样的话，局面就不好控制了。所以，我恳请指挥官阁下，今天可以让我先斩后奏。
1: 先斩后奏。

0: 我小林弟，你叫我。
1: 今天爹要带着全家出去参加一个小鬼子组织的公开枪毙大会。
0: 公开枪毙什么意思？
1: 就是小鬼子要把反对他们的大英雄当众枪毙。
0: 日本鬼子太坏了。
1: 你知道今天要枪毙的是谁吗？
0: 谁呀？
1: 宋老虎。
0: 我爹，我跟狗日的小鬼子拼了。
2: 站住。
1: 你拿什么和他们拼？你的拳头。他们的拳头比你的硬。哦，对了，你有刀，但是他们有枪。
0: 可我爹就要被枪毙了，我该怎么办？
1: 和我一起去送送他。

0: 记住血海深仇，等长大了有力气了，拿起枪替父报仇。答应我，到了公开枪毙的现场，见到宋老虎你不能叫他，你心里可以默默地叫他爹，但是不能出声。当小鬼子开枪打死他的时候，你也不许哭出声来，你能不能答应爹？要是不能，我就不带你去，那样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爹宋老虎的最后一面了。
1: 我答应你。
2: 好儿子。

赵廷火，爹，今天是你儿子我给你报仇的日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枪毙杀您的凶手霍小李，告慰您老的在天之灵，您老满意了吧？

0: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首先，让我介绍出席今天公开枪毙大会的各位长官。大日本帝国高级指挥官赤本大佐阁下，热河大儒郑仁善先生，郑先生那在咱热河是相当的有名啊，早在前朝就身居要职，民国以来因为看不惯军阀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才退居山野，但是一直怀有一颗爱民之心。近日受满洲国溥仪大皇帝之邀请，决定再次出山，在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省政府担当要职。大家鼓掌欢迎。
1: 我晓得你真会装模作样。
2: 夜色阑珊，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0: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

0: 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7: 能不能拍？
8: 结婚了！
6: 我结婚，
9: 你赶紧回去吧。
10: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9: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1: 你是逃婚呐？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3: 我使劲离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7: 什么破玩意儿、啊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

0: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3: 别打了。
4: 顾秋妍怎么样了？
5: 还是什么都不说，要么是上刑。
4: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6: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

0: 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

0: 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今天这个大会首要任务就是枪毙宋家寨匪首宋老虎。宋家寨的土匪太不像话了，多年以来经常骚扰县城及附近的乡村农舍，烧杀抢掠、绑票偷盗、奸淫妇女，是无恶不作。大半夜你睡得好好的，一睁眼突然就发现眼前有个人用枪指着你，多吓人呐！更加胆大妄为的是试图攻击县政府及赤本指挥官的指挥部，那简直是不自量力，其结果是被大日本皇军打得落花流水，200多恶匪全部击毙。今天将匪首宋老虎当众枪毙，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作恶是个什么下场，反对大日本皇军是什么下场。
9: 这个狗汉奸，
8: 将匪首宋老虎押上来。

0: 看见了。
1: 我娘。
0: 念儿，你娘已经把你还给了我，她就是不想让你跟她在一起，想让你活着。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你娘和你爹一起被枪毙，你都不许哭出声来，喊出声来，你必须留着命，长大了才能为你爹你娘报仇。记住爹的话，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离开爹，听见没有？
1: 是。
2: 下面夜明正身，绑在断头台上的，你可是肥手送老虎。

0: 在下姓苏，爹妈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老虎。我不是什么土匪头子，是专杀倭寇的英雄。到底是谁杀的？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宋老虎虽然是土匪，可是你们说说，我烧了你们谁家的房子？ 抢了哪家的金银财宝？我这一辈子唯一干过的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儿，就是抢了一个女人做我的压寨夫人，断了人家的好姻缘。我对不起这一家人。 除此之外，我宋老虎干的事儿都问心无愧。自从小鬼子占领了热河之后，我就不再是土匪了。我带着弟兄们杀鬼子，杀了好几十个。我是英雄。要不是奸人所害，我亦能把兴隆城从小鬼子手上夺回来，把大伙的家还给大伙儿。
1: 实在是大事实的人啊！宋老虎，死到临头，你还大放厥词。
0: 父老兄弟们，我宋老虎要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他们根本抓不住我。这次来兴隆，我宋老虎一把枪，一颗子弹也没有带，一把大砍刀，藏在柴火里。 我就砍死了贼老三，还宰了四个小鬼子。要不是我宋老虎身上有伤，再杀十几个也不在话下。所以我要说，乡亲们，你们不要怕小鬼子，在我们热河的大地上，到处都是英雄豪杰。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杀光小鬼子，指日可待。
2: 哎。
0: 不要跟他啰嗦了。是。
3: 念
0: 明正身完毕，宋老虎，你不要再信口雌黄了。来人，执行枪决。来吧，20年后，也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沙窝大业未曾身先死。 来世我宋老虎与日寇势不两立，
3: 执行枪决。

0: 不许跪！你要走了，那边就磕头。不许跪！如果你跪了，这些坏人就知道你是宋老虎的儿子，他们还能让你长大成人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听爹的，不许跪！把眼睛闭上，不要看。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看。
1: 执行枪决，预备。

0: 这下该你了，霍小林。
1: 霍小林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在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诺言。

0: 赵书成，你醒一醒，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大哥，我是霍孝林。赵书成，你睁眼看看，赵书成。
1: 霍小林，来世再见。有请德高望重的赵仁山先生训话。
2: 妈的，这么啰嗦还要训话？再等等，总不能不给未来的省长大人面子吧？霍小林，我再让你多活几分钟。

0: 群人。
1: 孩子他爹！
2: 没有。
1: 韩先生，
2: 韩先生，
1: 孩子他爹，
3: 韩先生，
0: 不想死就别出事儿，想想韩儿。

0: 我要先枪毙了霍小林，再去对付韩秦人。指挥官，您没事吧？
1: 可以走，莫西卡给路。当年要不是你。
2: 韩秦人根本活不到今天。安静，全都给我安静！在接受先进民族的统治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人冥顽不化，就像宋老虎和刚才的刺客。兴隆的老百姓们，我大日本帝国的指挥官赤本一郎，向你们保证。 无论有多少宋老虎，都会被我们予以消灭；无论有多少刺客，都会被我们抓到枪毙。
3: 坚决拥护枪毙土匪头子宋老虎。

你们干什么？我是宋老虎的魏王人，我来为他收尸。

你的压寨夫人来给你收尸了，咱们回家。

0: 这个女人干什么？看她披麻戴孝的，应该是宋老虎的女人。她要为她男人收尸，指挥官，要不要把她抓起来？土匪头子的女人也该枪毙。
1: 不，这个时候赶来收尸这个女人非常值得武士的尊敬，让她收吧。别难为她，放她走。是。
2: 你们仨过去帮帮他。
3: 好。
2: 这位大嫂，我们帮你吧。
3: 不用。
2: 那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弄出城啊？
3: 不带车了。

0: 兄弟们会为你报仇的！
1: 二哥，大嫂怎么还没来呀？
2: 赶紧陪着去看看，别让她再伤心、太难过，别出什么事儿。
1: 好，我这就去。二哥，我四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大嫂。
2: 喂，这是上县城了。

0: 我真拉不脱了，
1: 嫂子，这事
0: 我给你们大哥收了尸，不然怎么配做你们大嫂？

0: 大哥，谢谢您为他收尸。都起来，都起来，兄弟们都吆喝着点儿，给你们大哥带个道儿回家。
1: 大哥。

0: 霍老板，霍老板，打通了！太好了，真是时候。
1: 出口刚好打到大车店，咱们包的那间房里。你们在下面忙挖，能挖到这么准不容易啊！
0: 那是啊，咱找的可都是好把式，
1: 有专门盗挖墓的，最会挖洞。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土，把咱家后花园的荷花塘都快填满了。
2: 辛苦你们了。那咱啥时候走？那得看玛利亚和慧儿啥时候平安回家。这凶手我认识，叫韩秦仁。当年在汉口，我跟他打过交道，他是一名共产党。
3: 共产党来了热河，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2: 其实想抓住凶手很容易，只要先把霍小林给抓起来就行了。
3: 我相信，凶手来到热河一定是因为霍小林在这儿。
2: 为什么？
3: 因为他们之间有交情。霍小林养着韩秦仁的老婆，
2: 养别人的老婆，这怎么可能啊？
3: 一句话两句话和你说不清楚，但这是事实。
2: 你是不是跟霍小林有仇啊？
3: 仇深似海。
2: 赵桑，我提醒你。 不要公报私仇，在中国这个成语应该这么说吧。今天在现场，我清楚地看到，霍小林是支持我们的。
3: 那是假象，他为了生存，他可以像一只狗一样跪下来求你。
2: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将来这只狗一定是要咬人的。霍小林是个危险分子，错不了。狗对主人都是忠诚的，我从来就没觉得狗有什么危险。如果有可能。
3: 我们应该让他为我们效力。我已经了解了，霍小林是目前兴隆最大的商人，而且他家里人口众多，在兴隆是响当当的大户。如果他能出任商会会长或者是副县长，会更有利于我们统治这里。绝对不行，霍小林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了。
4: 报告，霍小林という者が面会を希望しています。
5: 也是黑利路。嗨，您好，日本指挥官阁下。哟呵，赵县长也。

0: 在啊，你有什么事吗？今天我算亲眼见识了什么是大英雄。那个暴徒一枪打在了您的肩头，您居然又站了起来，真是铁打的汉子。这就是你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吧？
1: 这是一个日本军人骑马应该做到的，不值得称赞。哎呀，您真是太谦虚了，孝林敬佩不已，敬佩不已。
0: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说好话的吧？
1: 啊，不，实不相瞒，我不是兴隆的老坐地户，来这里谋生才几年，半年前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罪了宋家寨的土匪。
0: 匪首宋老虎穷凶极恶，派了将近20个土匪深夜潜入我们家，试图杀人放火抢劫。幸好我之前得到了消息，在家里给土匪设下了埋伏。哎，把土匪都抓住了，可是，哎，
2: 能抓到土匪是好事，你叹什么气，霍桑？
1: 抓住了土匪，可是没地儿送啊！军阀腐败，不敢招惹。你帮他们抓住了土匪，他们兴许还要敲诈你。我是怕惹出麻烦，只好乖乖的把这些土匪跟大爷似的送回了宋家寨，还搭上了不少的银票、粮食。今天，指挥官带着队伍来了，为我们这些小民出气。 公开枪毙了土匪头子宋老虎，我真是由衷的感谢呀！又见您受了伤，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意。幸好家里有老人，存了一些贵重的药品，但愿您能用得上。您要是用不上，也千万得给我面子，收下。

0: 好，你的心意我收下了。听说你跟赵县长是故交？
1: 是的，是的。不过呢，有些误会。多年来，赵县长一直生我的气，我想解释，可是没有机会啊。今天这么巧，在这里碰上了。要是能得到指挥官的抬爱，就让孝林摆桌酒席请客。那个，您来做个调解人，帮我和赵县长说和说和，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0: 赵嫂，你的意思呢？
2: 侯孝林，哎，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端一回我的酒杯，你我化干戈为玉帛，我也好安心在您的治下为民。不然，我可是实在是成天担心我的项上人头啊。
2: 侯孝林，
1: 你像条狗，真让我恶心。哎，您看，误会太深，误会太深。听说赵县长是您的妹夫。
0: 是的，我最疼爱的妹妹嫁给了他。
1: 啊，那真是太好了。我还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要送给令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
0: 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客气，爱送人礼物吗？
3: 不知道侯孝林在耍什么花样。
4: 何子清，派人给我盯好了侯孝林，他一旦有异动，马上来报告我。

0: 我不再借日本人的手了，只要他逃走，就说明共产党韩琴人是他引到兴隆城的，我就立刻杀光他全家。是。
1: 这个，请县长夫人笑纳。霍先生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呢？实不相瞒，按中国人的规矩，我应该叫你弟妹。啊，失敬县长夫人，是这样。很多年前，我跟赵书成是结义兄弟，那个时候我们情同手足，比亲兄弟还亲。 可是后来，哎，都怪我，我生性好色，为了一个女人，我得罪了赵书成。我也是没想到，他赵书成也太在意那个女人了。玛利亚，
2: 夫人知道，
1: 他现在就关在我家里，他给赵书成生了那么大一个男孩，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弟妹，误会了，啊，不。 县长夫人，误会了。误会，是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女人是叫玛利亚，但是她已经死了，死了很多年。现在的这个只不过是长得很像玛利亚的一个女人，她根本就不叫玛利亚，因为长得像，我才给她起名让她叫玛利亚的。还有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她确实。 是以前的那个玛利亚生的，但是不是玛利亚和赵书成生的，是玛利亚和我生的。听起来乱七八糟的是吧？这个事儿就是有点乱。不怕夫人笑话，一切都是因为我好色。赵书成来到兴隆，他发现我也在这儿。 他又看见我现在的这个女人，他嫉妒我，他就活生生的把我的老婆孩子抢走了，我真是有心鸣冤无处擂鼓啊！您想，他现在是县长，你哥哥又是大日本帝国的指挥官，现在在兴隆，他赵书成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我到哪儿去告他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求您。
2: 求我？对，求您把我的老婆孩子还给我。
1: 人是他带回来的，我怎么还给你呢？弟妹，不，县长夫人，这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儿，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儿，天天能看见，日久必生情。说实话，像现在这样，他天天守着我的女人看。 我不甘心，对您也不好啊。我向您保证，只要您把人还给我，我立刻把他们弄得远远的，让赵书成再也看不见，慢慢的他自然就忘了。县长夫人，我这也真的是为您好，你的男人有了别的女人，对您也不公平啊。哼，
2: 霍先生。
1: 你很狡猾，你在欺骗我。没有，您可不能冤枉我，真的没有。但是，
2: 我很愿意相信你的谎言。明天下午，我听说赵书成会护送那个被刺杀的郑仁善的灵柩出城，到时候你到县政府来，我把那个女人和孩子还给你。
1: 夫人，礼物请您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2: 你在帮我，我为什么要收你的礼物呢？留着给你的女人们用吧，明天下午来接人。
1: 多谢夫人。

0: 已经过了一天了，没有任何发现。为了防止土匪来劫法场，各个城门都做了特殊安排，可以说是有进无出，应该不会有漏洞。可是这个刺客就消失了，死活没抓到啊！
1: 那就说明他还在行政城内。对了，何子清，你在霍孝林家派了多少个眼线？
2: 5个，
1: 前门2个，后。

0: 我们还有两枚院墙都有，
1: 那就再派10个，把霍小林家给我盯死了。你知道吗？那个当众开枪的刺客韩千人是一个老共产党，和霍小林的交情不浅。霍小林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韩千人的老婆。啊，真的？
0: 何子清。

0: 你没有背着我给霍小林通风报信吧？没有，当然没有。我和霍小林打过多年的交道，我最了解他了。他最会用钱疏通关系。你是警察局长啊。
1: 你敢说你真的没收过霍小林的钱？没有，真的没有。县长，我养家糊口吃饭嘛，油也无妨，既往不咎。但是何自清，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是兴隆县的县长，你现在在我手底下吃饭，杀不了霍小林，我这心里就不舒坦。我心里不舒坦，你在我手底下这碗饭也吃不舒坦，对吧？
2: 我明白。夜色阑珊，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 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2: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 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 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

0: 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满

0: 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 郑国是一个人，
2: 郑国修的曲。
0: 解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但是盒子，请你给我听好了，我赵书成随时翻脸不认人。
1: 是。好了，下去吧。

0: 总之，霍啸林家就是非尽是苍蝇，也得给我报。
1: 真报假报？
0: 废话，当然是真报了。
1: 您上次不是说？
0: 上次是上次，你哪来这么多废话？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现在是赵县长当政，谁要是敢徇私枉法，我枪毙了他！
2: 是。
3: 门外头的狗又多了，
4: 我猜到了。赵书成认识韩亲人，一定以为是我把韩亲人引到兴隆来的。哎
3: 呀，那亏着姓韩的他没看见咱们，这他要来了咱们家，那不把咱们都害了。

城里发生大事了，我真应该让你们娘俩上街去看看热闹。不愿听是吧？爹偏要告诉你，今天不是举行了公开枪毙匪首宋老虎的大会吗？ 在大会上，除了宋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人被枪毙了，用的就是这把枪。这把枪，好枪，百发百中，正中眉心，啪，脑浆溅了一地。儿子，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到别的屋待一会儿。

0: 你会使枪？你忘了，我是坝上草原的猎户，从小就会玩枪。我大意了。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那你就开枪一枪打死我吧。我本来也欠你一条命，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玛利亚。 就是被我开枪误杀的。当初我想开枪打死霍小林，谁知道他用胸口挡在霍小林前面，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就这样死在我自己的手里。不，你就是我最爱的女人。 当初我不应该以枪打死你，老天爷有眼。你没死，你死而复生了。现在你手里有枪，你可以用这把枪为自己报仇。只要你能解气，我死而无憾。开枪！开枪！ 枪了，我也死了一回。我们俩扯平了。现在站在这儿的是一个重生的玛利亚，站在这儿的是一个新的赵书城。我们两个新人可以组成一对新的夫妻。你能再给我生一个儿子吗？和慧儿一样的英俊，玛利亚。
1: 玛丽，我想你，玛丽，我想你，玛丽！
2: 你干什么？要干什么？
1: 你再过来，就让我的血溅你身上！
2: 你这是有何苦呢？
1: 我已经嫁给了霍孝林，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2: 霍孝林已经是个鬼了。
1: 我不跟你说了，除了左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人被打碎脑袋，那是我幼稚人想亲自干的。
3: 你说什么？
1: 真的，霍小林已经死了。你如花似玉的年龄，难道你为的是活寡吗？
3: 老爷，我知道。 都是因为我这个恶人，才把你给杀了。老爷，你等我，我马上就来，我到阴曹地府来给你磕头谢罪。
2: 老爷，老爷，别！想想慧儿，想想慧儿，你死了，儿子怎么办？别，霍小林，霍小林，霍小林把儿子拜托给你，如果你死了的话，儿子。

0: 怎么办？你对得起霍少林吗？别！我不碰你！你杀了我吧，不然我早晚杀了你，为老爷报仇！
1: 别！

0: 我真的很喜欢你，在汉口的时候是我对不起你，现在你没有死，你死而复生了，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好不好？ I love you。
1: 你别说这些难听的话，快把儿子还给我！好，好，美人，把孩子给他抱到房间里来。是。
0: 这在欺负你了！敢欺负我娘，我跟你拼！我得有点耐心，我可以慢慢来。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我比霍小林更爱你。 更疼你，更会对你好。还有你小崽子，你听好了，你身上流的是我赵书成的血，我是你爹，不是霍小林。
2: 我是你爹，
0: 这点儿你早晚会知道。

0: 不错呀，冯大爷出的，这地道洼的，够宽敞，背着奶奶都能出来。那
1: 是啊，霍老板吩咐的，我哪敢跑啊？把车准备好了，
0: 放心吧。霍老板，你是想好什么时候撤了？
1: 如果顺利的话，
0: 明天一早。
1: 霍老板。
0: 什么事儿？我大哥被枪毙了，是吗？
1: 是。老虎大哥走得很光荣，没给宋家寨丢人，没给中国人丢人。离开了兴隆，能不能送我去宋家寨？
0: 我想和兄弟们会合，为我大哥报仇雪恨。好，离开兴隆，我也想带着家人去投奔宋家寨。说实话，除了宋家寨，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办点事儿。
2: 哎，霍老板。
0: 这么晚了，你自己出去，把我带上，我给你当保镖。关键时候还能给你挡枪子呢。谢谢，用不着。我出去又不是跟人打架，用不着保镖。再说，今天晚上外面的风声一定很紧，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你们几个就躲在这儿，好好歇着吧。
2: 霍老板，小心点儿。

0: 玛丽亚，你在吗？玛丽亚，玛丽亚，
1: 谁呀？
0: 是我，
1: 老爷。
2: 爹，爹！
1: 嘘，你怎么来了？这很危险，快走吧。
0: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好不好。
1: 还好，老爷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他们伤了慧儿。
2: 爹，你可救我们走吧。
0: 不行，院墙太高，你和你娘跳不出去。再说有很多人站岗，万一被发现了就没命了。
2: 爹，那你什么

0: 再救我们走啊？
1: 明天。
2: 别，老爷别为我们冒险。赵志胜今天还来了，他说他一枪打死你了，吓死我了。
1: 我不会冒险的，我不是来救你们，是来接你们。
2: 赵书成会放我们走吗？
1: 赵书成这辈子都不会放你们离开这里。我想了其他办法，应该能够奏效。我来就是想看看你们好不好。我怕中了日本人的圈套。明天下午我来接你们，到时候见机行事。
2: 好，
1: 慧儿，再多待一天，保护好你娘。我得走了。

哪位大侠？英雄饶命！我身上揣着银票呢，只要您放我一马，1000块现大洋的银票就是您的了。我这就给您掏银票。

0: 汉奸人，大哥，谁是你大哥？郝小林，你为什么跟赵书成一起打汉奸？
1: 你说什么？
0: 今天在刑场上，侵略者屠杀抗日英雄，你还带头叫好？朕恨不得已经打死你！
1: 就凭这个，你就能断定我是汉奸？
0: 你不是汉奸，为什么会在汉奸现场找书成家里？
1: 如果我们是一伙的。 我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今天在刑场上，我就认出你来了。我以为你早就死了，没想到你怎么来兴隆了。这里不是九流之地，跟我回去，把一切跟我说清楚。
0: 我哪儿也不去，你也不能离开这儿。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在这儿拖了大半天，就是等了夜深。
2: 动手锄奸！
0: 你要杀谁？汉奸赵书成。
2: 杀了他，你还能走得了吗？
0: 我今天在刑场上已经杀了大汉奸甄仁善，完成了锄奸任务。今夜我再能杀了赵书成，那就是额外之功，牺牲生命又何所惧？宰了那两个大汉奸，就是警告那些想当汉奸、卖国贼的人。
1: 唤醒千万中华同胞联手抗击日寇，山漠大燕，生命跟这比起来不值一提。
0: 今天在刑场上，你看见我带头叫好，就没看见我身边站的是谁吗？你什么意思？我身边站着你的老婆孩子。
1: 你死了，他们怎么办？你还没见过你儿子吧？还有大嫂，这些年，他等你等的好苦。你是说，
0: 我老婆给我生了个儿子？
1: 废话。你别忘了，当年为了让他们活下来，我好几回都险些掉了脑袋。
0: 你不拿你的命当回事儿，可是你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你懂吗？跟我走。
3: 怎么回自己的家还要钻地洞啊？我们家四周都是赵书成的眼线。 要是让他发现我把你带回了家，正好给了他杀我全家的借口。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待会儿我让你见大嫂。
1: 哎，小林，我的兄弟，我在长城边上的战场下来，战士们浴血奋战，可是有些人已经开始做谈判的准备了，他们准备放弃热河，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好河山他们准备拱手让给日本人。
0: 什么？
1: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气愤，所以我恨不得杀光所有的汉奸。今天我的情绪比较激动，刚才跟你说的话你不会怪大哥吧？
0: 我的结拜大哥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1: 谢谢你。
0: 谢什么？
1: 我的老婆孩子。
0: 结拜的时候我说过我会学关云长千里护嫂。
1: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2: 娘，你别哭了，你告诉我，今天能够开枪打死坏人的到底是谁啊？
3: 让你不要问你还问，快一块睡觉去。
0: 大半夜的骂孩子干什么？
4: 大哥，
0: 白雪，带着寒儿到书房等我。大嫂，
4: 小林，你神通广大，你一定能找到韩亲人。
0: 对不起大嫂，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派人去找过我大哥的下落，那是因为当年我就以为他死了，不然我不会带着你们回到热河。如果留在汉口，也许你们一家早就团聚了。真的对不起。
4: 小林，你快别这么说，梅姑娘的事儿樱桃和翠儿私下里我们都议论过，要不是她误会了你娶了我和白雪，就不会和你赌气来到了热河，也不找你却嫁给了土匪。
0: 你别胡思乱想，我和阿梅的事儿没那么简单，也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跟韩儿讲起过韩亲人？
4: 这么多年都没有音信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干了。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又何苦跟孩子讲呢？
0: 那好，待会儿我跟孩子讲。
4: 可是在哪儿能找到韩亲人呀？他杀了大汉奸，还杀了日本人的大官，他能逃得掉吗？
0: 我大哥活得好好的。
4: 在哪儿啊？
0: 马上就来。大哥，这么多年了，桂英当着外人的面一直叫我老爷，没别人的时候我叫她大嫂，你相信我和大嫂的清白吗？
1: 当然。
0: 那好，有句话我希望你用心听，这么多年下来了我看出来了，大嫂是个好女人，答应我，你们能团聚不容易，从此以后一家人好好过日子行吗？你欠大嫂的，也欠孩子的。

0: 小玲没有跟你说我要来吗？
1: 有几句话我要先问明白了。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说抛下就抛下我？你拿我当什么？
0: 我们拜过堂，你是我老婆，
1: 又把老婆抛给兄弟就不闻不问的吗？你给我老实说。
0: 这些年，你是不是又有了别的女人？这些年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有很多女战友，可在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女人。 因为在我心里，永远只有一个女人，她叫桂英。
1: 你让我怎么能相信你？

0: 爹，娘一直在哭，可我没惹娘生气。我问娘为什么哭，她就是不告诉我。
1: 这是娘的不对，她把你当小孩子了，想糊弄你。可是寒儿已经长大了，谁能糊弄得了呢？寒儿，你是我的长子，你知道尊敬长辈，爱护弟弟妹妹，爹对你一直很满意。最满意的是你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什么叫英雄，什么叫坏人，对吧？那么我问你，今天在断头台上被枪毙的宋老虎是什么人？
0: 好人，英雄。
1: 为什么？
0: 他杀了小鬼子。
1: 那爹再问你，在主席台上那几个吆五喝六的是什么人？
0: 坏人。
1: 那个拿着张纸要讲话，还没张嘴就被打死的是什么人？
0: 坏人，大汉奸。
1: 那打死他的是什么人？
0: 你是说穿长衫戴礼帽的那个人吗？
1: 对啊。
0: 娘一见到他就哭了，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0: 为什么一见到他就哭啊？
1: 你先告诉我，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当然是好人，杀坏人、杀大汉奸的一定是好人。
1: 敢当着鬼子兵的面对着日本人的大官和大汉奸开枪，这可不是一般的好人。
0: 对，是英雄，是大大的英雄。
1: 好儿子，你没让爹失望，你果然能辨是非。我告诉你，这个了不起的大英雄还是爹的老朋友。
0: 这是真的？
1: 是啊，他也是你娘的老朋友。
0: 我娘还是这么大的英雄？
1: 当然了，这个人姓韩，叫韩亲仁。
0: 哦，
1: 你叫什么？
0: 我叫霍寒。
1: 哪两个字？
0: 汉标尧校尉大将军，霍去病的霍，寒冬腊月的寒。
1: 这个名字是爹给你起的，其实你不应该叫寒冬腊月的寒。
0: 那是哪个寒？
1: 应该是西汉开国大将军韩信的韩。
0: 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业的韩信，了不起的大英雄啊。爹，你是说我名字里的韩跟韩亲仁？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两个爹，一个是我，一个是韩亲仁。
0: 什么？
1: 我们两个，一个是生你的爹，一个是养你的爹。我把你养大，可你的命是韩亲仁给的。
0: 爹，您是我爹呀，我的命是您给的。
1: 我是假的，韩亲仁才是你亲爹。韩儿，你能有这么一个大英雄的爹，你应该感到骄傲。
0: 不，我从小就只有你一个爹。
1: 我刚才还夸你明辨是非，现在你怎么又不懂道理了？当年我成了你爹是没办法的事，那时候韩亲仁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很多贫苦的他不认识的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每天都在冒险。他英勇无比，敌人抓不住他，可是敌人找到了你娘，那时候你就在你娘的肚子里，坏人想利用你和你娘要挟韩亲仁，为了不让坏人得逞，我就成了你爹。这期间的道理你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让你娘慢慢的给你讲好吗？
0: 我好像懂了。
1: 你要是还听爹的话，就答应我，以后也管韩亲仁叫爹，不要责怪韩亲仁，不然娘会伤心的。
0: 明白了。我娘经常跟我说，霍家对我们娘俩有恩，原来您不是我亲爹，是我和我娘的救命恩人。
1: 好儿子，你确实长大了，很聪明。你听着，我不只是你们的救命恩人，我还是你爹的结拜兄弟。说实话，爹真的舍不得把你还给韩亲仁，因为我很爱你。还有就是，我希望不管过多少年，你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和现在一样，像一家人。
0: 放心吧，爹。上次你让万念弟弟告诉我的那句话。

0: 我记住了，兄弟相爱，汉山河。我永远都是弟弟妹妹的大哥，我也永远都是您的儿子。
1: 有你这句话，爹咪白养你一回。明日，爹就要把你爹、你娘和你送葬，送你们离开兴隆。从此，天各一方。再相聚，不知何年何月了。要走了，给爹磕个头吧。
0: 好，爹。

回来了，桂英姐，祝福你。谢谢，他要见孩子，要见他儿子。

0: 韩沁人想见他，
1: 韩儿，跟着你娘去见你亲爹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0: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块，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

0: 防滑。看，用力把老维持飞轮摇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摇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八拿到朗维斯飞轮摇，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

0: 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行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礼；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带点电视
2: 来。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3: 好，
2: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带点电视
1: 来。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0: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1: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顾秋妍怎么样了？
5: 还是什么都不说。
4: 要么是上刑。
5: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6: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7: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0: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对不起你。当年我真的以为韩清人已经死了，所以才跟你说了那些话。这些年，我没少看见你一个人独自落泪，可他现在还好好的活着，让你白受了那么多委屈。我的泪。
1: 不全是为了韩先生，在大哥身边，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委屈。我当年就不该带你回热河，这些年，你一直帮着照顾孩子，耽误你了。你别这么说，要是没有大哥，我早就被赵书成打死了。还是大哥想的不够周全。 离开汉口的时候，我就应该把你送回到你父母身边去，让你过一个大家闺秀该过的日子。这些年，我过得很开心啊。开心不开心的，别怪大哥就好。明天我会送桂英嫂子、韩儿、韩清人离开兴隆，你跟他们一起走吧。
0: 大哥嫌弃妹妹了，不愿意让我待在霍家了。
1: 不不，
0: 你我兄妹的缘分，是因韩清人而起。现在他回来了，你理当跟他走。
1: 当年我爱上韩清人，那个时候我太小不懂事。这些年和桂英嫂子朝夕相处，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过去的事情。
0: 就请大哥以后不要再提了，傻妹妹，我没说让你继续追求韩清人啊，我让你跟他们走，是想让你离开热河。中国那么大，无论到哪儿也比在这里受小鬼子的气强啊。韩清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一定能够给你找一个好的归宿。我不走。
1: 韩先生、桂英嫂子和韩儿，他们一家三口该有自己的生活，我跟着算。

0: 再说，我已经离不开我家了。哦，我明白了。我的小六兄弟和约翰乔兄弟有一个已经进了妹妹的心。没有。哎，你别看他们平时没什么正经的。 可都是挺好的人，六七年了，他们比着讨好你、追求你，就凭这份痴情，我的大小姐，你也该动心了吧？快说，喜欢上哪个了？我立刻给你准备嫁妆，让他带你远走高飞。小六和约翰乔都很好，我可以一辈子拿他们俩当朋友。 但是我不能嫁给他们。确实，很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爱上了韩先生，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拿他当做精神幻想中的情人，那并不是爱，或者说，并不是真正的情爱。今天在法场上见到韩先生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自己。 我的脑海中立刻出现一个三岔路口，韩先生奔一个方向走了，大哥奔另一个方向走了，我从后面追来，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该追谁呀？结果，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哥。那说明，这些年咱们兄妹俩处得不错，你现在信任大哥。 就像当年信任韩先生一样，不光是信任，还有依赖。别胡说！
1: 我没有胡说，我已经跟大哥坦白过了。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我那天和你说的话是不是心里话？现在想得很清楚了。
0: 我们早就是兄妹了，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我不管。可是你已经有大嫂了，不止一个。反正不止一个多，我一个又何妨啊？你是个大家闺秀，是我霍孝林的妹妹，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男人。我不稀罕，
1: 我已经是霍家的人了。
0: 我愿意永远留在大哥身边。你是不是今天在法场上见到死人下咒，满嘴的胡言乱语？记住，你我是兄妹，永远都是。明天，咱们全家离开兴隆之后，我会送你离开热河。没多少功夫了，你尽快在小六和约翰乔之间选一个，我立刻给你们办婚礼，送你们远走高飞。

0: 哎呀，哎呦，哎呦，大孙子，你这是干啥呀？这跪了多大功夫了？
1: 两个时辰。
0: 大孙子，你这是要疼死我呀？你这刚好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给我老太太跪着干啥？
1: 奶奶，我爹走了，我理当替他尽孝。

让您老人家太太平平、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可是，从今日起，又要害得您颠沛流离了。我跪这两个时辰。

0: 也别想着有人能伺候你。
1: 奶奶什么都不怕，我这辈子什么没经历过。嗯，
0: 好，您把这个换上。
1: 哎呦，什么玩意儿，哪来的破衣裳这？
0: 奶奶，这不是打仗吗？城里来了很多难民，我让小六从难民手里买来的。您不光得换上这身衣服，还得跟我从地底下走。
1: 从地底下走
0: 啊？
1: 那咋走啊？
0: 孙子背着您。
2: 慢点，
1: 抱腿，抱腿，抱腿，抱腿，抱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孙子，这全家上上下下，不是这……哎呀，奶奶，您可不知道，我大哥为了让咱全家都离开兴隆，这都算计了一个多月了。
1: 本来准备了一些大箱子，就是不想让您太受罪。可是昨天我到城门口看了，想不受罪，根本就出不了城，所以。
2: 就只能委屈奶奶了。没事。不是他是谁呀？啊，这是我大哥。
1: 老人家好，我叫韩清仁。啊，哈哈哈哈！哎呀，这名儿这，我好像听过。
2: 奶奶，这是我孩子他爹。哦。
3: 就是你呀！哎呀，
4: 姓韩的，咱娘俩今儿个头一回见面，但是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不然我孙子他不会为了你。
2: 是吧？
3: 老人家，小玲和霍家对我韩清仁恩重如山，我跟小玲是结义兄弟。
0: 今天初次见面，我身上却没有带任何东西可以孝敬奶奶。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来，儿子，快！哎呦，
2: 快起来，快起来！
0: 四当家的，出了城，请你安排大伙先在宋家镇安顿下来。
5: 天黑之前，我与小六跟你们会合。放心吧，霍老板，宋家寨见。宋家寨见。英宝，
0: 小六，
6: 哎，
0: 把奶奶的脸抹得再脏一点。
5: 白雪，桂英嫂子，你们一起动手，把自己和孩子弄得更像难民一点。
6: 这
7: 儿子，过来。
3: 出了城之后，你带着嫂子、韩儿走吧。走？往哪儿走？过了长城，还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地儿，去哪儿都行啊。东北三省已经沦陷，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失去热河，韩清仁一心保国，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刻，你让我离开，带着老婆孩子过小日子，那我。
4: 就不是韩清仁了。哎，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了吗？要给嫂子韩儿一个安定的家。韩儿和桂英在霍家过的就是最安定的日子。如果跟上了我，恐怕早就遇到危险了。昨天我答应你是不想和你争执，我没有跟桂英说我不走，是不想让她难过。这样，我们一起送他们出城。 他们跟着奶奶，跟着全家，我放心。我还要在兴隆多待些日子，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你在广场上杀了人。

0: 全兴隆的人都认识你，四处都贴满缉拿你的画像，你留在这儿想干什么？
1: 战斗，有的时候，战斗不光是为了胜利，有的时候，只有牺牲才能告诉侵略者。
0: 我们绝不屈服。我记得，原来你不是这个样子，你是有脑子的人，你怎么能跟他们硬碰硬啊？当年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反动军阀，归根结底的是民族内部矛盾。可是今天，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他们妄图统治我们整个民族，让四万万同胞向他们屈服。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战斗，没有人牺牲，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昨天我杀死了大汉奸真人山，但是日本指挥官赤本治少点轻伤，所以我要在兴隆多待些日子。我的目标是赤本和赵树成，哪怕再杀死他们两个中的一个。
1: 我相信，一定可以轰动整个热河，一定可以告诉国人，有人在抵抗。那我这次来热河，就算不辱使命了。谁给你的使命？是你们的什么共产党吗？
0: 不，是人民给我的使命。
1: 你又来了。你听着，嫂子和孩子。 才跟你团聚，就只有一天，你就又要抛下他们，你对得起他们吗？我
0: 心虽不安，更惜着国家、民族、人民。
1: 韩亲人，
0: 谢谢你们霍家对他们母子实在是太好了，我已经了无牵挂。
1: 干嘛呢？小莲，这是……大嫂，对不住了，我大哥他不想走，想留在兴隆送死，我就只能出此下策了。冯大眼珠子，
2: 哎，
1: 勒住他的嘴，把他装进昨天夜里我看好的那个最破的箱子里，你们立刻出发。
2: 好。

0: 这样好，这样，咱俩像两口子。白雪，就算真的有一天，咱俩真的要掏荒要饭，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我都心甘情愿。
1: 于汉桥，对不起，这么多年我耽误你了。其实，你早该娶个好女人，不应该等我。
0: 啊？不是，白雪，你不会真的看上六哥了吧？
1: 我跟你说啊，我于汉桥再不怎么样，但也不比六哥差呀。
0: 是，六哥对你好我知道，可我对你才是真心真意啊。
2: 不，于汉桥，我不会嫁给你，也不会嫁给六哥。
0: 哦，
2: 我知道了，你还是想嫁给韩先生做妾是吧？
0: 你就别问了。

0: 霍孝林家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一点没有。眼线听霍孝林的管家小六教训下人，说是为了不招惹是非，连买菜的都不许轻易出门了。还有，刚接到线报，说霍孝林一个人出了家门，去了华府。

0: 干娘，我已经安排家人离开兴隆，如干娘不弃，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您现在病得厉害，我家人多，干儿媳妇们都可以伺候您。
1: 你说什么？
0: 干娘对霍家有恩，现在兴隆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赵书成又不肯认您，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从今以后，只要奶奶有饭吃，就有您的，我们霍家上上下下都会拿您当我的亲娘一样孝敬。
1: 你是说重回霍家？没想到30年了，我还有机会重归霍家门庭。不，我不能回去，老太太不会原谅我的，祖宗们也不会原谅我的。
0: 干娘，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1: 儿啊，娘病糊涂了，娘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能跟你走。赵书成虽然不认我这个娘，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儿子，他在兴隆我就得留在兴隆。我倒要看看我死了以后他会不会为我披麻戴孝。你走就对了，只要你好好的，霍家上上下下都好好的，娘我就放心了。娘做的孽娘自己得还，就别管我了啊。走吧，走吧。
0: 干娘，就此别过。

0: 干娘在上，请受霍孝林一拜。
1: 今生能重逢，就是老天爷最大的眷顾，儿啊！

0: 主人，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让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离开？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过问？

0: 问起我的事儿来了。
1: 我是您的妻子，难道连问一问的权利都没有？
0: 还没想好，以后别问这件事儿了。
1: 赵书成，
0: 直呼其名了。你们日本贵族女人的规矩呢？
1: 对不起主人，可是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不知道您到底要考虑到什么时候。那个女人毕竟是有丈夫，那个孩子也是有父亲的，您这样把他们留在我们家里到底算怎么回事？
0: 你都听说了些什么呢？
1: 对不起，杏子并没有故意打听，只是那个女人是霍小林的姨太太，那个孩子是霍小林的儿子，这不用打听，全县城的人都知道。
0: 别人知道的都是错的，是我先认识的玛利亚，我与玛利亚定了终身，我只差一步就和玛利亚在教堂里举办了婚礼。那个孩子是玛利亚生的，是我赵书成的儿子，是玛利亚在和霍小林勾搭之前肚子里就怀了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不应该叫霍辉，这个孩子应该叫赵辉。
1: 您终于肯说出这一切了。
0: 对不起，我知道你父亲和你哥哥一直把你当公主一样的娇生惯养，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了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离婚。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哥哥觉得我不再适合当这个什么狗屁县长的话，只需要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根本就不稀罕当你们日本人的傀儡，我可以随时随地带着我的女人，我的儿子，随时离开，随时。

0: 怎么连个发烧的都没有？难道宋家寨出事了？
1: 哎！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2: 别动！
4: 别动！
2: 别动！
4: 动了！
3: 开枪啊！
2: 别动！别动！
4: 动开枪了！别动！
2: 哎！
4: 老实点！别动！
2: 别开枪！自家人！自家人！自家人！
5: 都住手！
3: 小当家的，小当家的，
5: 光看见我了，没看见我四叔也在车上吗？
3: 四哥，真的是你？
0: 这些都是我的客人，先进站再说。
3: 都是四哥的客人，上这里边请。走了，走了，
6: 走了，走了，走了。
5: 等一等。闭嘴！梅姑娘，梅九哥，是我，我是奶奶。给我仔细搜查。
0: 大嫂，是我。
7: 老四，我看见你了。大敌当前，宋家寨随时都在危难之中。你带了这么多人回来，我不得不防。给我搜！
8: 来！
3: 大当家的，车底下都是硬家伙，他们是要来抢山寨的。
1: 哎，胡说什么呢？

0: 嫂，你听我解释。
1: 老四，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把所有男人都给我捆起来！娘，我说了，你给我闭嘴！

0: 谁呀？夫人，我小林请进，说是和您约好了的。
1: 让他等着。是。
2: 玛丽亚，不急，杏子夫人已经答应我要把你们还给我的，我想她一定会言而有信的。慧儿，别着急。

0: 霍孝林先生让您久等了，您太客气了，我谢您还谢不过来呢。您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没有您，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现在，我可以带着我的老婆孩子走了吧？可以。玛利亚，慧儿，快谢过夫人。等一等。
1: 我亲自下厨做了两碗酱汤，请玛利亚女士和霍霍先生喝下去。喝完就可以走了。
2: 杏子夫人，你放人就放人，干嘛让他们喝汤啊？
1: 这是我们赤本家族的规矩。他们两个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住了这么久的客人要离开，作为女主人。
2: 我必须要亲自下厨做一碗汤，为他们送行。您太客气了，这些天在这住着，吃的喝的都不错，这汤就算了吧。啊，就是就是，贱妾和犬子哪配喝您亲手做的汤？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玛利亚，慧儿，赶紧给夫人鞠躬。
1: 那我们就先走了。不喝完这两碗汤，人是不可以离开的。
2: 夫人，这……
1: 我说过，这是我们赤本家族的规矩。我不喜欢有人破坏我们的规矩。如果你想带他们离开，那就让他们喝下这两碗汤。
2: 杏子夫人，这是赵书成交代你做的吗？
1: 当然不是，书成君肯放他们走吗？

0: 剑妾和犬子跟你无冤无仇，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们对待九竹客人的礼节。如果你们怀疑我，也可以不喝。可是如果不喝完这两碗汤，就别想离开这里。
1: 不就喝汤吗？我最爱喝汤了，我就爱喝这放了大酱的汤。来来，我替他娘俩喝了。舒成君现在出城去护送证人善的灵柩，要不了一会儿就会回来。他们如果不喝下这两碗汤，就得乖乖的回到那个屋子里去，而我。
2: 绝对不会承认见过你。夜色阑珊，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80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3: 一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
2: 三斤五盒一配方，我们不但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80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
4: 睡眠香甜甜，活动尽现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 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 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80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
5: 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一块钱？是真的吗？
4: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

0: 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一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2: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啊，今天呢、啊、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个啊，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4点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啊、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

0: 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斤5合1配方，我们不再吃。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1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

0: 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一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2: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真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1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4点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直升。

0: 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顾秋妍怎么样了？
4: 还是什么都不说，
3: 要么是上心。
4: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5: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我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冥婚呀！
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4: 什么破玩意儿！
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8: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0: 别打了。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5: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是50多岁，
3: 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而我绝对不会承认见过你，更不会承认答应过你什么。你们也别想走，你们出现在这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趁赵书成不在家试图行刺我。
1: 杏子夫人，
0: 很多年前你不是和书成君有仇吗？你想行刺他的夫人报仇。
2: 嘿，你这个日本娘们，你可心真够狠啊，你这要置我大哥于死地啊。
0: 作为一个妻子，帮助她的丈夫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杀死仇人，这是分内之事。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数五个数，如果你们再不做出决定，我就全当你们放弃了。一，二，三，四。
3: 不就喝碗汤吗？要是酒的话更好了。来，我喝。
4: 门铃啊！
5: 老爷，你就别管了。
6: 娘，我也喝。
5: 辉儿，等娘喝完了，你再喝。

0: 娘，我喝了。娘，
1: 门丽啊，
2: 杏子夫人，两碗汤已经喝完了。
3: 不可以这样。
2: 您刚才不是说，喝完这两碗汤就可以放我们走吗？您并没有说我这当娘的不能替儿子喝。现在这两碗汤已经喝完了，您不能言而无信，放我们走。

0: 没事吧？
1: 刘老爷牵着我的手，真好。走吧，我们回家。
0: 回家。

0: 老爷，大管家，这是怎么了呀？
1: 别问那么多，把二位留下，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们断后的。

0: 我已经拜托你们了，安顿好以后，你们就假装买菜，从大门出去，立刻出城，走得越远越好。什么时候小鬼子全都滚蛋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找我，我霍孝林一定多给你们分一些田产，以报答你们今日之恩情。
1: 老爷，您就别多说了，您放心啊，
0: 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ダメ、絶対にダメ。主人が戻ったら私を疑うわ。君たち、
3: はい。この地
2: に行きなさい。霍小林それにあの男の子を必ず殺して、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全員殺しなさい。はい。
4: 快上！
5: 这里好像没人了。
6: 不能，太君，我们白天和夜的换岗，除了刚才出去两个老仆人买菜，霍家一家老小都在这儿呢。
7: 挨个的房间给我搜，把人都给我抓起来！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報告、園内の部屋にも一人もいません。
1: 兄弟啊，没有人啊？
2: 没有？奶奶的，老霍家的都长翅膀飞了不成？
1: 巴克，
3: 继续给我搜。
4: 嘿，搜。

0: 躺下，躺下，慢慢说。对，慢慢说。二哥，是霍孝林救的我的命。两次，他还请了个杨大夫，来治我的枪伤，给我做了手术。他还在自己家里挖了地道，就是为了逃出兴隆。因为汉奸头子把他们家围得水泄不通，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大鬼子的壮士。
1: 也都是为霍孝林救的，还总之，霍孝林绝对不像咱们过去想的那样，他是个真爷们儿。
2: 我看也是，
1: 霍孝林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老四，看在他救过你命的份上，我会暂时的收留他一家老小。但是霍孝林，我绝不允许他进我们宋家寨半步。
0: 大嫂，这是为什么？
3: 就在枪毙你大哥的法场上，霍孝林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一清二楚。
4: 弟儿，有些事情你不知道，现在大嫂是咱们宋家寨大当家的女中豪杰。
3: 枪毙大哥那天，是大嫂把大哥的尸体给拉回来的。
5: 大哥，
6: 娘，
1: 儿子，小娘们。

0: 昨天我看见娘了，娘告诉老虎爹受了尸，我在给我爹磕头来着，可是我在你爹不让，他说
1: 我不想听他说什么。男子汉怎么老哭哭唧唧的？跟谁学的？跟霍小林学的吧？我真不该把你送到他身边去。我去。
2: 哎，林姑娘，再怎么说我们也救过宋老虎的命，你这么对我们，说不过去吧？
1: 不想死你就闭嘴！
2: 嗨，你
3: 什么闭嘴吧，老婆！闭嘴！
4: 哎呀，梅姑娘，这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我们是什么人？这在汉口的时候您最清楚啊！啊，
1: 你想死吗？我可以成全你。老太太，
5: 哎，
1: 您一向可好？哎呦，梅九哥，梅姑娘，来，让奶奶我好好的看看你。九哥啊，奶奶在这儿替霍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有什么好谢的？你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大重孙子，让霍家有了后，我哪能不谢你呀？
6: 不必了，您不是有那么多重孙子吗？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
5: 不是，那个九哥，你听奶奶说，我跟你说，这我这。
7: 梅姑娘，多年不见。
6: 多年不见，二位一向可好？
7: 好，好。听说你在土匪窝子里面受委屈了。
6: 土匪窝子？土匪窝子让你们受委屈了吗？如果觉得委屈的话，可以马上离开。
5: 老大，我说话闭嘴。
8: 梅姑娘，当年在汉口危机时刻，您救过老爷，救过霍家，现在又到危机时刻了，我们举家来投，多谢梅姑娘收留。
5: 这位大妹子，你不认识我，我叫桂英，我是这个孩子的娘。刚才我听你话里边好像是有点误会，我吧确实是在大伙面前管霍孝林叫老爷，但是啊，我孩子的爹不是他，我孩子有爹，他爹在那儿呢，你看。
8: 梅姑娘，我叫白雪，我管霍孝林叫哥哥，当年为了掩人耳目救我的命，他说过我是他的女人，不过一离开汉口我们就以兄妹相称了。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早就听说过你，听我大哥说的，他一直心里惦记着你，你们俩之间好像有误会。
6: 我们的事儿用不着你说，你们一家老小走投无路了，所以来投靠宋家寨，为了吃得好点儿，住得舒服点儿，你什么话都敢说呀？那是你们说什么，那是你们的事儿，有你们，信不信就有我自己了。不对呀，还少一个人。我亲眼看见在兴隆，霍孝林用大红花轿抬回霍家门口那个新媳妇呢。
8: 哦，那个是玛丽呀，她跟慧儿被赵树成抓了，我大哥和小六今天就会把他们救出来，估计晚上能赶到。
6: 你说什么？霍孝林还真有脸来我们宋家寨？老太太，
5: 哎，
6: 我们是旧相识，有过交情，我宋家寨也不差多几口人的吃喝，您愿意在这儿暂住几日就暂住几日，您要是不走我也不会撵你们，但是霍孝林我不欢迎，如果他敢来，我也绝不会让他在我宋家寨门口吃闭门羹，我会出寨十里去迎他，叫他滚得远远的。哎，
2: 哎，你不能一直这么绑着我们吧？你这赶紧给我们松开，刘

0: 车上那些家伙，赶紧还给我们！是啊，我们这好不容易把那些家伙都从城里弄出来的。
1: 二当家的，
2: 在。
1: 他们带了多少家伙？
2: 长枪、短枪加起来有小20把。
0: 带了这么多家伙，你们是想抢我们宋家寨山头吗？
2: 没有没有，我不敢啊！
1: 让你也不敢。
2: 霍老板让带，我就给带了。
1: 想要回你们的家伙？ 好，现在就给我滚蛋！二当家的，
3: 在。
1: 毕竟他们救过老虎大哥和老四的命，先跟他们松绑，让他们在寨子里先住下。兄弟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兄弟们喝什么，他们就喝什么。
3: 好。

再有10里，就到宋家寨了。到了宋家寨，先让你入土为安。 听着，爹一定替你娘报仇，一定替你娘报仇。

0: 阿梅，闭嘴！阿梅也是你叫的。
1: 对不起，请问，我奶奶和我的家人，四当家的有没有安全的把他们带到宋家寨？
0: 到了。太好了，
1: 带我们回宋家寨吧，好多事情我们得从长计议。
0: 我跟你有什么好从长计议的？霍笑林。 我们宋家寨不欢迎你。阿梅，你这是怎么了？哎，梅姑娘，我大哥对你有情有义的，
1: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说什么呢？
0: 小六，
1: 我是上一任大当家的宋老虎的魏王人，你当着我弟兄的面胡说八道，你找死吧你！
0: 梅姑娘，我们是从兴隆县城逃出来的，请梅姑娘暂时收留，让我和家人团聚。我知道你是逃出来的，还鬼子马屁没拍成，像狗一样逃了出来，对不对？霍笑林，这方圆百里，如果我们宋家寨不收留你，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你求我。好。 如果你不想你奶奶，还有你那些老婆孩子，跟你一样，被鬼子追上宰了，你就再求我。

0: 我已经答应了，收留你的家人们，我们之前的情分就算全清了。但是对于你这个讨厌的狗，我不想再见到你，所以离我们宋家寨远远的，不然子弹不会再长眼睛。
1: 梅姑娘，
2: 我们大当家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滚！
1: 再往前就是我们宋家寨实力以内了，岗哨的枪口瞄的可都是你们，想找死的就往前来。
3: 哎。

大哥，怎么办啊？我明白了，那天他去给宋老虎收尸，他看见我，他以为我霍笑林。

0: 小六，啊，过来。
1: 哎，大哥，
2: 怎么？
1: 再快一点，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先把玛利亚埋了。我怕赵书成知道咱们跑了，会带着队伍来追他。

0: 奶奶，真想干死俩日本人解解气。
1: 沉住气，避一避。
2: 瞧见没有？前面那个叫摩托车，后面那个叫大汽车，都是不用吃草就能跑的家伙。咱们要是把它劫了，威风大了。
3: 劫了有啥用？又不如马挺使唤。
2: 哼，等我妹夫拉起大旗打小鬼子的时候，指定能用上。干不干？
4: 干得过了，
2: 那就干。

0: 到哪里了？好人鬼子，咱们赶紧回山家吧，别吃了亏。去看看。
1: 别乱跑，在这儿等我。

兄弟们，都是好家伙，比咱的好使。

0: 大哥，你没事吧？
1: 怎么是你，秀莲？啊？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1: 我，秀莲，慧儿，你怎么也穿成这样呢？

0: 你别管舅舅，没事。爹把你救出来了。嗯，娘呢？
1: 我娘。啊。

0: 我没有妹了，小玲，没有妹了。
1: 舅舅来了，舅舅来了，你这是干嘛？
2: 去看看车上鬼子运的是什么。

0: 大哥，这个，你看。好家伙，这辆车都是好家伙。
1: 冷静，千万冷静！
2: 放下枪！
3: 宋家寨的兄弟们，小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下面都是中国人，枪口抬高，千万别走火。
1: 梅姑娘，不管你我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有几句话，请允许孝林说清楚。第一，我是万念的爹。不管那段往事对梅姑娘来说是幸福的回忆也好，是痛苦的记忆也罢，毕竟我是万念的爹。第二，我确实跟宋家寨结过怨，打伤过宋家寨的兄弟，但据我所知，那些人都是宋老三的手下。宋老三出卖了宋家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被宋老虎大哥当街劈死，也就是说，我跟宋家寨原本的冤仇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三，这些兄弟看样子是跟猎户大哥从坝上草原来的，就在你们来之前，他们打死了十几个鬼子，劫下了两辆汽车，两辆摩托车，这在战场上叫战利品，请您亲自看看。在给四当家的治伤期间，我也听四当家的讲过，宋老虎大哥也曾带着宋家寨的兄弟们劫过日本人的军火车。如此说来，他们跟宋老虎大哥一样是英雄啊。刚才打得那么热闹，枪声传得很远，小鬼子的大部队很快就会赶来，如果宋家寨不收留他们，尤其是还有伤员，他们肯定会被小鬼子围歼。还有，我知道经过上次兴隆县城一战，宋家寨已经不像昨日那么兵强马壮了，武器弹药肯定也缺乏了，对吗？小六，
0: 哎，
1: 告诉大当家的车上装的是什么。
0: 哎，梅姑娘，你看这车上都是这玩意儿，这个一拉响，再一磕它就响了啊。

0: 这个了，你看，这都是好家伙，两车呢。
1: 若能得大当家的收留，我们愿意把这些武器跟宋家寨共享。
2: 大嫂，
3: 二当家的，你怎么来了？哎呀，
2: 我看你气冲冲的出来，我不放心呀，我就追过来了。大嫂，大哥临走之前反复跟我交代过，说我们看错霍小林了，他是个英雄。如果今天能把他还有他这些兄弟给留下，也许能帮上我们宋家寨。如果没有这些兄弟还有这些家伙，万一小鬼子打过来，咱们很难守住宋家寨。
3: 二当家的，你有所不知，在枪毙你大哥的法场上，霍孝林他为日本鬼子叫好助威，你说这样的人我能相信他吗？
2: 不能吧。哎，就算他这样，他怎么还会拼命的救大哥和四弟呢？啊，就算他巴结日本人当汉奸，他干嘛让他们一家老小逃出京东城呢？他肯定是在和日本人演戏呢。嫂子，以我之见，咱们先把他们带回山寨，再做打算。
3: 也罢，把行头放下吧。

0: 冯小林，我们宋家寨暂时是留你和你的兄弟们，这样让你的兄弟们还有我的兄弟们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搬回山寨。
1: 不用，我和小六会开车。
0: 嗯，你们会开这玩意儿？
2: 小六，
1: 哎，下来开车。
2: 好嘞。
3: 我们先让玛利亚入土为安吧。奶奶，不孝孙子霍孝林，给您叩头请安。这么大岁数了，还让您颠沛流离，孙子该死，请您恕罪。
4: 小林，快起来！这不是在咱们家，不用行这些礼。快起来，快起来！白雪，白雪，这一路可是我一直守在你身边啊。
5: 都活着就好。 我们都活着，离开了兴隆，哪怕再多活一天，就算不做亡国奴一天，这种日子就是快乐的日子啊。
3: 樱桃，过来。
5: 老爷，您平安来了，真好。
3: 孩子们呢？
5: 哦，梅姑娘给安排了住处，翠儿妹妹看着吉祥和如意，怕他们在这土匪窝子里害怕。
3: 樱桃，替我给奶奶养老送终。老爷，大哥，我没有保护好令妹，令妹是替慧儿死的。我曾经跟大哥说过。
6: 如果救不出玛利亚，我自杀谢罪。夜色阑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圈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7: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

0: 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

0: 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

0: 近，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

0: 你的微短剧来了。
1: 顾秋妍怎么样了？
2: 还是什么都不说，要么是上刑。
3: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4: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5: 想拜我为师吗？
6: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7: 金融界盘根错节，
8: 往出干，文景王，
9: 掏快点掏！
10: 我的房子，
11: 我的房子！
12: 知道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吧？
6: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2: 隐身在这座山中为止。
6: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13: 别乱来！
14: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2: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人能让他们救中国。
15: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6: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更走过的路。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1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6: 当然可以。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0: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

0: 几岁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今日我就在大哥面前兑现诺言。
13: 孙子，
14: 大哥，
12: 你要干啥？我欠大哥一条命，必须得还。

0: 现在枪在大哥手里，请大哥赐孝林一死。
1: 孝林，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事儿不懂？

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我一定会记在小鬼子头上。我早晚会亲手掐死那个日本娘娘。小李，是爷们儿，现在跟我杀回兴隆，给我妹子报仇。大哥，你坐，坐。 你现在腿受了伤，走都走不了，怎么给玛利亚报仇？大哥要是不打死我，就留着我这条命，和大哥一起看着。长城边上已经打到最关键的时刻，小鬼子原来气势汹汹，说个把个月就能打过长城，可现在呢？他们的气势已经被打下去了。 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能打过长城，收复热河。到时候，赵书成就是汉奸，他的日本女人就是杀人凶手，不用咱俩，国家就会惩罚他们。大哥，玛利亚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您一身好武艺，现在去送死不值啊！您要是真想杀鬼子，等咱们的队伍收复了热河，您可以报名参军，痛痛快快的杀敌报国，兴许还能立功受奖，光宗耀祖。

1: 主人回来了。你这个心胸狭隘的日本女人，每天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主人的叫着我告诉你，你的心比蛇心还狠毒，是你杀了玛利亚。
2: 杀我！你忘了你娶的是谁了吧？我是日本贵族，是日本家的千金小姐。我的父亲为帝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的哥哥是大日本帝国来占领这里的高级指挥官。你敢杀我？你没有想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代价？
1: 我会用这把刀插入到你的肚子里，我会告诉质问你因为杀人而忏悔。用这把刀切腹自尽了，你杀了玛利亚，你还想杀死我儿子？这才是你最该死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惠儿是我赵书成唯一的骨肉？你这个不会生孩子日本娘们儿！我告诉你，我今天要不杀了你，我对不起我祖宗！来呀！
2: 把你的刀从我的肚子里插进去，把你的儿子杀死在他母亲的肚子里。来呀！你胡说什么？啊！你胡说什么？你这不会生孩子日本娘们儿，你胡说什么？我早就怀上了。怎么样？动手啊！
1: 我是和你举行过婚礼的妻子，千辛万苦地怀上了你的骨肉。赵书成以这个疯子，你要杀了你的妻子和儿子。来呀！你真的怀孕了？
2: 你不是说过我们的现代医学并不一定准确吗？你是我的主人，从来都是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一到兴隆，我就派人到处去打听。 中国的传统医术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就在兴隆街里，有一位神医，专门治怀不上孩子的女人。我按照他给我的方法，每天喝着奇苦无比的汤药，找最恰当的时机和你同床。你可知道，那正是你每天和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喝酒作乐的时候。为了能和你睡在一起。

0: 我几乎每天都在哀求你，我是一个贵族，为了能给你赵家传宗接代，我连尊严都不要了。
1: 你真的怀上了？
0: 还是个会调皮的。
1: 调皮？男孩。
0: 对，怎么样？
1: 用你的刀从这里切进去啊！我知道你已经等不及了，你现在就能见到你的儿子来啊！
2: 星子，
0: 星子，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你的魂儿都被那个女人和那个野孩子勾走了，
0: 我想告诉你，我有机会吗？
1: 星子，星子，千万别激动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心养胎，别激动。
0: 是。 我为什么想杀死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是因为只要有他们在，就没法好好爱我和我们的儿子。
1: 星子，星子，别激动，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千万别激动啊！
0: 霍小林找到我，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他已经跟我说清楚了。主人，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霍悔他不是你的儿子，当年那个玛利亚对你根本就没有忠诚，他早就和霍小林通奸了。那个孩子是霍小林的，要不然。
1: 霍小林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带走那个孩子呢？霍小林一定要带走慧儿，是因为慧儿是他儿子。
0: 主人不相信我，那就请主人杀了我。
1: 不不不，夫人分析的对，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我也有错。
1: 我知道主人最恨的就是霍小林，可是，在那一刻，忽然有了不该有的仁慈，让霍小林带走了那个孩子，我应该把他们全都杀死。
0: 不，
1: 夫人最善良了，杀人的事交给我，我去杀了霍小林，我一定亲手杀了霍小林，我才解恨。
3: 霍小林全家都跑了，你们这么不是干什么吃的？
4: 真是邪了！这些天兄弟们把眼睛都瞪得溜圆，夜里连个哈欠都不敢打，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全没了。听大家说，霍小林他那个奶奶有点邪门，莫非是个老妖怪用了法术？你
3: 放屁！那就是一老摊子，
4: 一定是你们当中。
3: 有人收了霍小林的贿赂，故意把人放走的。我认识霍小林很多年了，我最清楚，他最会用这手了。说，你们收了霍小林多少钱？说，
5: 说，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这差事是县长您钦点的，我们怎么敢呢？
3: 拉出去枪毙！
5: 县长，我冤枉！县长，我冤枉！县长，我冤枉！
6: 霍子清，
5: 在。
6: 你带的兵，
5: 县长，我。
1: 有2辆运军火的汽车在宋家寨附近被劫，我们的部队赶到的时候，只发现了战士的尸体，汽车、摩托车、军火都不见了。宋家寨的土匪不是已经全都被歼灭了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战斗力？
3: 是霍小林。
1: 霍小林，
3: 霍小林一直和宋家寨的土匪有勾结，现在他带着全家逃出了兴隆。
1: 我想他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他一定就藏匿在宋家寨，而这次伏击汽车也一定是他和土匪合谋完成的。
3: 难道是我看错了人？霍小林不是良民。
1: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霍小林不除，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麻烦。指挥官阁下，请给我一个中队，我要彻底剿灭宋家寨。 活捉霍小林，
3: 不，现在不是时候。长城战场处在最关键的时候，为了一股土匪兴师动众，不是一个指挥官应该做出的正确决定。
0: 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能够确定，整个热河将划入满洲国的版图。那个时候出兵剿灭宋家寨更为合适，就让狡猾的霍孝林再多活些日子吧。
2: 怎么了？人家收留了咱们，我就想着咱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不能在这儿白吃白住的，我就打听厨房在哪儿，想去帮忙干点啥。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汉奸人就不见了，只看到了这封信，他又扔下了我们娘俩，他走了。
3: 桂英，航儿，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亲爱的人。这么多年，没能和你们在一起，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是我的错。这次相见，本该如孝陵兄弟所说的，我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永远不再分开。可是。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美丽的热河大地上，侵略者的铁蹄每一天都在践踏。多少个家庭不能团圆？如果没有人抗争，没有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日本侵略者一定会把战火烧到全中国。那个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同胞失去家园，与家人永远无法团圆。桂英。 带着歉疚给你写下这封信，我再一次抛下了你和孩子，为的是阻止侵略者尽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应尽的义务。相信霍孝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按他的安排，让航儿长大成人，告诉航儿，霍孝林永远是他的父亲。目前的战斗形势太残酷了。 我们这次的分别，注定是永别。永别了，我的爱妻桂英；永别了，我的爱子霍寒。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侵略者都被赶出中华大地，所有欺压人民的军阀都被打倒，所有剥削老百姓的土豪劣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社会变得公平正义，再也没有侵略。
4: 苦难、剥削、压迫。那个时候，如果儿子还能想起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就请他每到清明时节，将一束野花扔进任何一条溪水，我都能看得到。韩亲人这个混蛋，他就不能再等一等，等一等？我就不相信长城会战中国人会输。 那么多当兵的拿着军饷，他们就该保卫热河。他韩亲人抛妻弃子的，逞什么强？逞什么强？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篇章。1933年春，中国军民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古老的长城，但长城抗战却最终以失败结束。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使伪满洲国的领土扩展到了长城一线。至此，热河彻底沦陷。

0: 大哥，睡着了。山河破碎，我夜不能寐。这大白天的，要是能睡着就好了。事办得怎么样？
1: 大哥，咱俩兄弟这么多年，您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没办明白过？不过这回啊，你交代我的事儿太多了，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我得好好跟你磨叨磨。
2: 大嫂，老四回来了。
3: 大嫂果然料事如神，长城边上的仗义打完，小鬼子立刻着手准备对付咱们宋家寨。赵书成还在他大舅子赤本面前立了军令状，说要杀的宋家寨一个不留，活捉您和霍孝林，抓到兴隆县城里去，向大哥一样公开枪毙。
4: 他们什么时候来？就是今天，我出城的时候，小鬼子已经在集结队伍。
3: 老二，你怎么看？
2: 这个赵书成啊，他就会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就一条不能怕的。
3: 老四啊，你说呢？咱们宋家寨，略赶的不是一天两天了。
4: 多少路军阀来过，哪回不是被咱们打得落花流水？嗯，当年不怕军阀，今天也用不着怕赵书成和小鬼子。那好，能不能守住宋家寨，就全看二位兄弟了。各个哨口、岗哨，仔细的查一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
2: 放心吧，大嫂。
4: 去把霍孝林瘫痪的奶奶，还有那几个女人，全都请到这儿来。
2: 是。
5: 当务之急就是今天，估摸着赵书成稍后饭后就能到。想想那些年四处战乱，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真是胡打。现在小鬼子来了，占了我中华，他们的能耐呢？长城边上打了三个月，落了这样的结果，我要是手握兵权，我都得窝囊的去上吊。
0: 嗨。 那他们那都是窝里横，太丢人了。
5: 错就错在，我太相信军队了。从今日起，谁都不能相信，要靠自己的拳头。
0: 行，兄弟，我都听大哥的。

0: 主任起来了。听说今天要去办大事，您怎么睡得这么久？
1: 什么大事？就是对付几个毛贼。
0: 重要的是有一个中队的帝国军人要由主人统帅，这难道还不算大事吗？
1: 庆子，我20岁出头就带兵打仗了，区区一个中队算得了什么？我今天之所以起这么晚，一来呢是想养养精神，这二来呢是想告诉你们些骄傲的帝国军人，他们的指挥官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事儿。
0: 主人真了不起，在杏子心里，主人比任何一个帝国军人都伟大。早饭好了，主人用点吧。
1: 哦，来，杏子，现在可是我赵家的大功臣啊，慢点，来。还亲自给我弄了早饭，记住了，以后不能亲自下厨房，千万要当心，知道了吗？
0: 是。
1: 哎，咱儿子这几天可挺乖的啊，你没犯恶心？
0: 是啊，这女人怀孩子都会犯恶心，我以前也会恶心，天天都恶心，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是没有犯过。
1: 你知道吗？这犯恶心在我们这儿俗称闹小病，你这闹个一天两天就行了，你要天天闹的话，天天恶心吃不下饭，我儿子怎么长大？是不是？哎，对了，咱们儿子大了没？来，让我听听。

0: 有吗？
1: 有有有，打了打了。
2: 星子，你得答应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上火。嗯，说句实话，你们日本军队确实比我们中国军队能打。长城边上是打得久一点，但是我算看明白了，这全中国早晚得被他们打下来。你哥哥已经答应我了，一旦占领我老家西洋，就让我回去当县长。其实再大的官儿，我赵树成都不稀罕，我只想回西洋当县长，因为只有这样，我爹才看得见，我才算光宗耀祖。等咱儿子生下来，我带他去给他爷爷磕头，这才叫传宗接代，对得起祖宗。你将来要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全要儿子。如果我爹要是知道他日本儿媳妇给他生了那么一大堆孙子，准能高兴地从棺材里爬出来谢谢你。
0: 主人，你可别吓唬我。
2: 你是没见过我爹，他老人家一代枭雄。
3: 九哥，梅姑娘，梅大当家的，真是不好意思，有啥事儿找个人传个话就行了，把老太太我抬来，给兄弟们添麻烦了不是？
4: 老太太，
3: 哎，
4: 今日一驾请你到这里来，是有事商量。
3: 有事儿？梅大当家的，您吩咐。
4: 你们来到这儿也有些日子了，我们宋家寨待你们如何？
3: 很好，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住，吃的喝的也都不赖。
4: 但宋家寨它毕竟是个土匪窝子，你们这么多女眷一直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您老日后有什么打算？
3: 那个，我们有什么打算？对，全听小林的。
4: 你也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意搭理霍小林，所以有些话我就不跟他说了。在汉口我就叫你奶奶，我知道这个家您老做得了主，所以就请您转告霍小林，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一直住在我们宋家寨不合适，说实话粮食我都快管不起了，所以就请奶奶。
3: 梅大当家的，您别客气，您这是要送客呀？
4: 是，酒席我都帮您备好了，一会儿就送你们走。
3: 啊，客随主便，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多亏了梅大当家的收留，我跟我这孙子和孙子媳妇们都谢过了。待会儿小林回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走，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吃不吃的都行，
4: 不差这一顿。奶奶，
3: 哎，
4: 那就请各位赶紧收拾收拾吧，吃完饭就请早走。
5: 梅大当家的，听说你把奶奶请到这儿来了，我就过来看看。不知道您有什么事儿，
4: 让奶奶跟你说吧。

0: 你不肯为你的亡夫报仇，站在杀父凶手霍小玲一边，你想让我原谅你门都没有。别再来了，我不想见到你。
1: 你不想见到我，我可以不来打扰。我今天就想见见儿媳妇儿，听说她是日本人。

0: 她长得漂亮，没这个必要。你就让我见见她吧，我知道她怀上了我的孙子，淑成，求求你了，让娘见见她吧。当娘的也应该给儿媳妇送点礼物啊。
1: 用不着。
0: 好，那我不见了。礼物我带来了，请你转交。

0: 干什么呢？
1: 娘，今年我想好好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哥哥和妹妹呢。这个是我大哥，叫霍寒；这个是我二哥，叫霍悔；那个是我大妹妹，叫吉祥；这个是我小妹妹，叫如意。我就是老三，俩哥俩妹我在中间。
0: 好了，都出去玩吧。
2: 哦，丹丹家的，那我们就出去了，打扰你了。
0: 万念，你等一等，把门关上。

0: 哥哥妹妹们欺负你没？没有，我欺负过他们。不过霍少云爹教训我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了。
1: 娘设了酒宴，请他们吃饭，吃好饭之后，霍家全家就要离开宋家寨，你跟他们一起走。啊？为什么？因为你是霍家人。
0: 我不是问这个，为什么让他们走啊？外面那么多日本鬼子，他们移开了宋家寨，没有二叔和四叔带着兄弟们保护，被日本人抓到了怎么办？你是在心疼他们？看来你们相处的不错。那是，我霍少云爹说过，兄弟相爱，含山河，我要跟哥哥和妹妹们要一辈子在一起，长大了一起去杀小鬼子。
2: 好儿子，真有出息。这娘就放心了，你就跟他们走吧。可是，
0: 我想跟娘在一起。娘现在是宋家寨的大当家的，你是霍家的人，从今以后忘了娘吗？不，娘。谁？是我。
3: 霍孝林，我爹来了。爹，请进。曼妮，爹找你娘商量点事儿。
4: 好啊，爹。
3: 没大当家的。
4: 我已经下了逐客令，酒席之后。
3: 带着你们全家离开宋家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梅大当家的也是在县城里得到消息了。看来被我猜中了。你是怕宋家寨失守，我一家老小受到牵连，所以才撵我们走的，对吧？
4: 随你怎么想。
3: 多谢梅大当家的，替我全家考虑的这么周到。我想知道。 我们走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4: 土匪和官兵向来就是死敌，以前怎么打军阀的，现在就怎么打鬼子汉奸。
3: 以前。

0: 我记得宋家寨兵强马壮之时，有300多弟兄、200多条枪来宋家寨驻这一个多月，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情况。当年老虎大哥为宋家寨设置岗哨，火力部署都非常完备，离寨15里就有探子，10里外设置岗哨。万一敌人攻到，后有退路；若敌人敢追， 宋家寨可以设埋伏，若敌援路返回，也可包抄为敌设口袋阵。所以，军阀多次来剿，都没有占到便宜。你刺探我们宋家寨的虚实有何居心？
1: 刺探？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你知道，我救过四当家的命，
2: 二当家的没事的时候也愿意请我喝酒，聊天之时有意无意听到的也算刺探。霍孝林，我早就跟你说过，宋家寨不欢迎你，你赶紧给我走，免得我翻脸拿枪跟你说话。
0: 阿梅，别这么叫我，我警告过你。
2: 阿梅，我说了，你别这么叫我，你听到没有？阿梅，你再叫一声，你试试，信不信我一枪打烂你脑袋？
0: 阿梅，
2: 你给我滚出去！我知道。
0: 你我之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你当年是怎么到的宋家寨？见到我以后，又怎么以死相逼，让老虎大哥放你离开宋家寨？我都知道了。
2: 滚！
0: 阴差阳错，你带着万念回家的时候，正赶上玛利亚的花轿也进门，误会，一切都是误会。 我和玛利亚是怎么回事？我想这些日子，你也应该听说了。你我都老大不小了，不能因为一个误会就怀恨终生，那未免太可笑了。
2: 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听你说到这些。
0: 这些日子，奶奶一直督促我，让我好好谢谢你。你也知道， 自从我们霍家在西洋遭了难，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为霍家传宗接代。没想到，万念都长那么大了，你知道吗？当我看到他的小衬衣上绣着的那对鸳鸯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明白了。阿梅，霍孝林在此替霍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
2: 谢谢，不必了。万念也是我儿子，你带他走吧。没娘的孩子更需要爹疼，请你这辈子善待他。
0: 说到底，你想让我带着一家人走，而你留在宋家寨跟赵书成决一死战，对吗？
2: 老虎大哥临走之前，
3: 把宋家寨托付给我，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我就必须带着兄弟们守住宋家寨。夜色阑珊，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

0: 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打

0: 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 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

0: 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天下第一局，郑国局。
6: 郑国是一个人，
7: 郑国修的渠。
5: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8: 一拜新。
9: 顾秋妍怎么样了？
10: 还是什么都不说。
9: 要么是上刑。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6: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11: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

0: 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我就必须带着兄弟们守住宋家寨，如果守不住的话，到了阎王殿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老虎大哥？
8: 阿妹，你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当年为报复仇，你就能假意要去给赵金虎当八姨太，可谓卧薪尝胆。今天跟赵书成硬拼，那是以卵击石，你难道不明白吗？
7: 我虽然是个女人，没学过什么孙子兵法36计，但我也绝对不会让你耻笑。虽然现在宋家寨没有那么多兄弟了，但是赵书成想要吃掉我，我也会让他自损80%。
8: 阿梅，你可知赵书成跟赤本请命来打宋家寨，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他一定是知道我借住在宋家寨，所以才来。你让我带着家人逃走，就是让我把灾难留下给你，给宋家寨。你把我霍孝林当什么人了？
7: 霍孝林，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误会你了。在枪毙宋老虎的法场

0: 我以为你也学赵书成当汉奸了，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在跟鬼子玩计策。你想想，你当初委曲求全为了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带着你奶奶和家人全身而退吗？你做的没错，霍家需要你这个唯一的男人。现在这个时候，你不用逞英雄了，况且。 你有那么多老婆孩子，还有奶奶，没有人会笑话你。走吧，过了长城，日本人就永远不能再把你怎么样了。你也别老觉得是你把灾难留给了我和宋家寨。宋老虎当年去攻兴隆，跟你也没有关系。这一劫，早晚都得来。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
1: 就该我扛。你是女人，肩膀再硬，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扛。再说，任何灭顶之灾都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为什么要死扛？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想学一回老虎大哥。
0: 学他？
1: 老虎大哥。
0: 之所以兵败，
1: 是因为他想替国家抢回兴隆县城，他没做成的事儿，咱们做。
0: 笑话！
1: 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阿梅，只要你舍得把宋家寨借给我，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老虎大哥的遗愿。

0: 不是说喝顿酒就撵我们走吗？这都这点了，怎么你们大当家的不露面啊？
1: 那个，要不咱们先吃？啊，这样，老太太，您先动筷。
2: 不好吧？主人还没来，我老太太可下不了筷子。
0: 就是，姓梅的要撵我们走，可他又不露面，这饭我们不能吃，我们又不缺这顿饭。
2: 小亮，哎，你大哥怎么也没来呀？
0: 是啊，这我大哥呢？哎，大嫂，我大哥呢？
3: 一直没看着他呀。
4: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5: 如果一切顺利，天黑之前，我们可以在兴隆县城会合。
6: 你把主要的兵力都压在了城外，就带十个人进县城，这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5: 如果能拿下赤本，那是锦上添花；如果我败了，就请梅大当家的带着各路人马杀进兴隆县城，替我报仇。
6: 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集中所有的力量，先把来犯之敌消灭了，回头再对付赤本呢？
5: 我算了很久，要想全歼赵书成带出来的敌人，这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打完的。只要一开火，赤本难免会得到消息，鬼子有汽车、摩托车，一旦他们出城救援，我们就变成腹背受敌，必败无疑。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牵制住城里所有的鬼子。
6: 你打算就带十个弟兄，牵制城里一百多个鬼子？
5: 不光是牵制，我还想歼灭他们。
6: 我知道你算了很久，但是万一歼敌不成呢？
5: 那便与敌同归于尽。
6: 不行，你不能死。
5: 我也不想死，但我是男人，中国爷们儿，万一我有不测，来年带着万念给我烧纸便是。
6: 你别瞎说。
5: 阿梅，大战在即，我能抱你。

0: 吉祥妹妹和如意妹妹饿了，你们不去，他们吃不上。
1: 走，吃饭去。

0: 当家的，
1: 奶奶让您久等了。没事儿，没事儿，好饭不怕晚。迎客饺子送客面，你还专门让他们给做了炸酱面。<笑>我老太太想这口啊，想了好些日子喽，<笑>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大当家的，你看，提杯酒吧。
2: 今天还能喝酒吗？
1: 酒是粮食精，这都倒上了，别瞎整了。仅此一碗，啥都不耽误。
0: 好，奶奶，
1: 哎，
0: 我敬您。

0: 你要是不喝，咱们就得。知道。那我喝了。梅大当家的准备的是好酒，当然得喝。
1: 想好了吗？带着奶奶和孩子们上哪儿？你跟梅大当家的商量好了没有？你放心吧，商量好了，哪儿都不如家舒服。家，咱们霍家哪儿还有家？
2: 兴隆县城最好的宅子就是咱们霍家呀，你忘了？您啊，就放心的喝酒吃面，天黑之前自会有人把你送回家。回家？孙子，你糊涂了吧？奶奶，您就放心的喝酒吧。 霍孝林曾经糊涂过，但是现在他的脑袋清凉得很。梅大当家的，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喝。我陪您，这碗酒算是赔罪了。这一个月让您受委屈了，霍老板。
3: 你心想事成，
4: 梅大当家的，你旗开得胜。喝，我马到成功，来，喝，快来！
5: 赵县长，您说，
6: 离宋家寨还有多远？
5: 不足15里了。
6: 宋老三说过，宋老虎不是一般的土匪，宋家寨的土匪，15里之外放哨。如果让他们知道了，这仗就不好打了。
5: 是，
6: 传令下去，全速前进，让他们的探子来不及汇报。
5: 是。

0: 四当家的来了，赵书成的队伍来了。离苏家寨还有10里，注意四周岗哨！
1: 注意四周岗哨！
2: 宋老三当了汉奸，赵书成对宋家寨以往的守寨规矩必定了如指掌。 所以，得请四当家的带些腿快的兄弟，在离宋家寨10里之外，拦一拦赵书成，不要真打，不要怕浪费子弹。关键是别让赵书成起了疑心，得让他觉得宋家寨跟往日一样毫无准备。
1: 明白。
2: 你的伤全好了，
1: 全好了。
2: 我让你挑些腿快的兄弟，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1: 不太明白，打完就跑，要跑得像溃不成军，让赵书成觉得咱们窝囊。这回明白了，
3: 打不打？
1: 打，
3: 再不打就容易打到小鬼子了。打！
1: 土匪就是土匪，一点训练都没受过，离这么远就开枪，哼，他们枪太落后了。对了，你们日本人的枪不是打得远吗？
3: 好，你给我站！

0: 小鬼子枪打得真远，都是这霍小林出的鬼主意，让咱们这么怂的家伙，他是成心让咱们挨打呀！
1: 打不过就对了，打不过，咱们跑！好。
2: 现在回去报信儿，好像来不及了吧？看看咱们谁快。

0: 侯老板，你胆子可真大呀！赵书成今天攻打宋家寨，我不是把消息传给你了吗？你怎么不跑，又回到兴县城来了？他带兵去剿宋家寨，县城空虚。正好，我来抓鬼子的头头，赤本。
1: 侯小林，您没说疯话吧？
0: 城内空虚，现在城里最少得有100多号日本兵，你还抓赤本？你想什么呢？实话告诉你，100多号鬼子根本不在我话下。热河遍地都是英雄豪杰，我已经召集了上千兄弟，10个对付1个，我会怕他？
1: 上千人，怎么？你不信？我没法信，你就吹吧。你不信，
0: 我还给我传消息。那还不是因为你隔三差五让小六给我送银票，谁跟钱有仇啊？
1: 我收了你的银票，就得替你消灾。可我给你消息，我是让你跑啊！你也知道，
0: 我是有银票的。 所有投奔我的英雄豪杰，我都给他们银票。打走小鬼子，我还要把地分给他们。那人来的，一眼望不到边呐。我这次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是继续帮我拿下兴隆县城之后，我会告诉壮士们，你何子清是有功的。如果你不肯再帮我，到时候。 英雄豪杰们就会把你当汉奸宰了，你可别怪我霍孝林不讲朋友交情。
1: 你真有上天好人啊！
0: 让我算算，1000肯定打不住，至少得1800，多了就得2200。你听说过名震热河的杆子帮吧？
1: 听说过，
0: 杆子帮。 被汉奸出卖，损失惨重，活着的兄弟都来投奔了。还有很多在长城边上浴血奋战过的国军兄弟，他们因为看不惯当官的认怂，和日本人签了合约，都不再队伍干了，扛着枪也来找我。他们的枪可都是洋人造，比日本人手里的都要强。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全看你自己。侯老板，你说过咱们是有交情的，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想让我干嘛？您吩咐。
3: 夫人，您怎么还来呀？什么意思？
2: 您不怕见着鬼呀？什么鬼？上次给我看病的那位先生呢？他呀，早都变成鬼了。
3: 死了？
2: 我也就是个小伙计，这里边不关我什么事儿。我今天把什么都告诉您，您可千万别让县长枪毙我呀，夫人！
3: 快说！哎呀，是这样，我们家先生啊，对，不是，他什么狗屁先生？他压根就不会看什么病，您知道吗？您看这外边挂的这些招牌，那都是骗人的。还有。 上次给您开的那些，竟是让女人吃了恶心的药，然后骗您说您有了孩子，为了骗您的宝贝，他又被宋老三给害了，把所有宝贝全给抢跑了。夫人，夫人，夫人。
4: お父さん、もう生きながら得ません。長州城の子供を産もうと心に誓ってました。ですが騙され、長州城がもししたら、彼は私をわざと彼を騙したのだと思いに違いない。私は高貴な赤本家の娘。
1: 彼の前で尊厳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もし彼が私を捨てたら、それでも生ききながら得る意味があるの。それでも生ききながら得る意味があるの。

0: 我们这儿一共就剩几十号人，而且全都要跑了，枪支弹药也是有数的，把城门给我炸开！听好了，一会儿冲进宋家寨，除了霍小林和那姓梅的女人，剩下的土匪格杀勿论。
1: 都是给你。

0: 跑不了，这土匪窝肯定有藏人的地儿，派人给我搜出来。
1: 是，动！快！
2: 赵县长，
0: 我在县政府里关着那个男孩，你知道吧？
1: 知道，我一直奉命看着他来着。
0: 那是我儿子，派人把他找出来，记住，保证他的安全。
1: 是，给我搜！

0: 全都灭了，大人小孩都没有，连个娘们都没有。
1: 不能把土匪窝给他们留着，放火把宋家寨给我烧成灰。
2: 烧！烧！烧！

0: 张了，他们把我们宋家就真的给烧了，那大爷是里看外都能看得见。
1: 别哭了，拿起你的枪，等着一会儿打鬼子。
0: 是。
2: 大嫂，我说你真有两下子。
3: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四当家的，我知道宋家寨是老虎大哥和全寨兄弟多年的心血，可这一回无论如何是保不住了。我这出空城计会惹怒赵树成，他一定会放火烧了山寨，请诸位忍痛割爱。
2: 这
3: 怎么，二当家的四当家的不舍得？
2: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我知道什么叫以大局为重。
4: 那个，哎，
5: 嫂子，老四说的对，大局为重，舍了宋家寨吧。
1: 老虎大哥，宋家寨现在成了一片火海，对不起你啊。
5: 大嫂，大哥如果活着，他是知道咱们是为了杀鬼子才舍掉宋家寨的，他会高兴的。
1: 对，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杀鬼子，给老虎大哥还有弟兄们报仇，告诉兄弟们把子弹都给我上足了。
5: 兄弟们，把子弹都给我上足了。
6: 是。

0: 赵县长，您说，
1: 这是我们来的路吗？哎，
0: 不会错的，原路啊！离县城还有多远？
1: 不足十里呢。
2: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险的路？
0: 嗨，刚出城的时候您可能没注意。
1: 那我们也得小心，这种路太容易被打埋伏了。
0: 哎，这地方离县城这么近啊，那帮土匪他不敢来。
2: 废什么话，传粮下去，越快越好，全速通过。
0: 是，
2: 这。

0: 陈忠信，大当家的信号。
1: 四当家。

0: 你从这里撤，只要甩开鬼子，立刻绕到这里，和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会合，打鬼子的埋伏。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仗，请韦大当家的亲自指挥，带着宋家寨的全体兄弟，给赵书成致命一击。赵书成发现是空城计，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原路返回，而不会追击？
1: 赵书成打了很多年仗。
0: 带兵很有一套，不明虚实，
1: 他不敢贸然追击。何况他带了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就算他想追，日本兵也不会同意的。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离县城这么近的地方打赵书成的埋伏？这里山路最险，是打伏击的绝佳之处。这一路上。 我反复看了好多次，只有在这里打伏击，才能必胜。韦大当家的，请您把握好时机，等敌人进了再打。若能做到弹无虚发，就能消灭赵书成半数以上的兵力。
2: 准备。

0: 这东西叫手雷，俗称手炮，威力巨大。上次猎户大哥带着他的兄弟们劫的那两辆汽车，上面装了几百个这东西，这可是宝贝啊！把这些宝贝用好，才能对得起猎户大哥瘸了一条腿。
1: 哟，二当家的，
2: 在。你每天让兄弟们扔石头，练准头，练力气。难
1: 道你早就想到会有今天？
0: 哎呀，我哪有那脑袋瓜子呀？啊，都是霍孝宁、霍老板教我的。
1: 霍老板，你想今天这一仗，想了多久了？
3: 我也不记得。 反正一直在想，虽说有几百个手雷，但是在这个地方，每个兄弟只能用两个，所以一定要准，尽量多的炸死敌人。
4: 我瞅准了，别瞎。

你看见了吗？

0: 你慌什么？
1: 大事不好，大事不好！
0: 闭嘴！跟我走。
1: 我们遇到埋伏了，遇到埋伏了！漫天都飞手炮，兄弟们跟皇军都损失惨重。
2: 几个土匪能把皇军打得损失惨重？
1: 真的，真的！快向赤本指挥官汇报吧，再不救援的话。

0: 估计就全军覆没了。是啊，这个是个大事儿啊。就你一个人回来报信啊？
1: 就我一个人，我能回来太不容易了。我被徐老七压在了身子底下，没被炸死才能活着跑回来。其他兄弟跟大队皇军都跟着赵县长往回撤了，就我一个人回来报信了。
0: 你确定就你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
0: 这就坏了。
1: 我要是向指挥部指挥官汇报说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指挥官一定会把你当逃兵给枪毙了。
0: 啊！别枪毙我呀！
1: 不想死啊？在这屋乖乖等着，等我把情况摸清楚了再向指挥官汇报。
0: 也不晚。那好，好。

0: 有没有赵县长的消息啊？没有。收拾土匪，赵县长一向是游刃有余。您想想，上次收拾宋老虎，您还不放心吗？
1: 啊，
0: 我想啊，这仗打得一定很顺利。赵县长把这帮土匪全都给收拾了，这一高兴，他还不带着兄弟们去喝一顿，所以回来的没这么快。
1: 赵书成不是好酒之徒。
0: 完成任务后，他一定会立刻带着队伍回来的。啊，对，她是您妹夫，当然您更了解。有任何消息及时向我汇报。啊，是是是。指挥官阁下，我还有个事情想跟您汇报汇报。
1: 你说。
0: 我听说令妹，就是赵县长的夫人，有了喜了。
1: 是啊，这是值得赤本家族高兴的事情。啊，对。
0: 连我们都跟着高兴，可是这县城里啊，条件太差。赵县长带着夫人住在县政府里面，很不方便。我觉得应该给杏子夫人找个好地方住，才好安心养胎，将来小少爷生出来也有个地方玩耍。
1: 你有好的建议吗？
0: 有啊，全兴隆最好的院子就是霍家大院。
1: 三进的院子后边还一个后花园，这霍孝林跑了，院子都空着呢。我觉得，给杏子夫人住正好。
0: 何桑，你想得很周到啊！您是没看啊，这房子是真好。哎，指挥官阁下，反正今天你也没事儿，要不我陪您去看看去？
1: 好，为了我的妹妹，
0: 好，
1: 应该去看看。
0: 走。

0: 这院子真是独一无二，在正房，这两边的厢房加在一起，十好几间，坚贞宽敞，而且是冬暖夏凉。确实不错，兴隆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赵书成是个人才，我希望他在这里多待几年，替我们。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

0: 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

0: 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0: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3: 能不能拍？
4: 结婚？
2: 我结婚？
5: 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 不是逃婚呐！啊！
6: 阿姨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冥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9: 什么破玩意儿！
10: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4: 别打了。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

0: 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指挥官，你看，这下子，这是独一无二。确实不错，兴隆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赵书成是个人才，我希望他在这里多待几年，替我们稳固西南国境线。如果住在这里，他会更安心的。
1: 何局长，何局长，
2: 什么？怎么了？ 指挥官，我娘死了。这么着，指挥官，您先自己看着，我赶紧回去给我娘送终。
0: 尽孝应该的，你快回家，这里我自己看。
2: 快走。

0: 大哥，哎，这回从坝上带来了多少兄弟？现在加我刚好16个，还有好几十个要来呢。家里有事要安顿，顾不了几天，全能到。
1: 也就是说，16个人，16匹马，对吧？
0: 对，够不够？
1: 够了。大哥的朋友都是好骑手，你看。 赵书成挨了宋家寨的埋伏以后，一定往回跑。这一带地势比较平坦，适合于骑马作战。大哥和您的兄弟们就杀他个第二阵。嗯，虽说是逃到这儿，赵书成一定已经被宋家寨的兄弟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鬼子毕竟是经过训练的，而且他们的枪好，所以我们不跟他们拼命。大哥，你们的马快！
2: 只要打他个措手不及，一个来回消灭他16个鬼子就可以了。
0: 就一个人杀死一个鬼子呗，小瞧我们了！不行，必须杀他2个来回，要不白从坝上草原来一回了。
2: 好，只要能保证杀敌不折兵，我就答应你打他2个来回。
0: 放心吧，我的哥们弟兄，好骑手，好枪法。
2: 大哥答应你，杀敌不折兵。

0: 知道你的心思，知道劝你也没用，但是有一句话你必须记住，打仗没有不牺牲的，一旦有兄弟丢了命也不许恋战，该走就走，不然会吃大亏的。
1: 行，答应你。
2: 兄弟，大哥对不住你。起来，给我追！
3: 金城，金城，不能追啊！金城，金城，不能追！
2: 人命马跑得快啊！
4: 废什么话？这样追下去，是永远吃亏。附近有没有什么树林子？
2: 有有有，这地方我熟悉，有很大一片树林子。
5: 带人奔林子，绕路回县城。
2: 是，走。
5: 开路。
6: 何局长，
1: 赵书成确实遭了埋伏，被打得挺惨，日本人也知道消息了。你现在去报信，指挥官就不会当街投兵了。
6: 我去吧。
4: 是。

0: 小六已经把整个热河都跑遍了，很多英雄豪杰想来，但是都在犹豫不决。可是赵书成今天就要对我们动手，等帮手是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手有限，为了保证能全歼赵书成带出去的伪军和一个中队的小鬼子，我想，栗子三兄弟，
1: 哎，小六，
2: 哎，
0: 三大眼珠子，
1: 哎，
0: 约翰巧子。 再加上三个机灵点的伙计，就咱们十个人成立一个特别行动队，由我指挥，咱们得对付住兴隆县城所有的小鬼子。
3: 所有鬼子是多少鬼子？
0: 小鬼子其实没有多少兵，你想啊，他那个小岛能有多少人？再说，兴隆是个小县城，一般情况住一个中队就不错了。不过。
3: 因为赤本把临时指挥部放在了兴隆，所以除了一个中队以外，还有两个小队。哦，那是多少人呀？
0: 小鬼子一个小队，三个班，54人。
1: 一个小队，三个班，54人。那两个小队，那就不是108个？
0: 再加上赤本随从亲信，至少得120个鬼子，对吧，小刚？ 没错，大哥，你算算够清楚，咱们十个人要对付120个鬼子，你们怕不怕？哎，
3: 这一个人干12个鬼子，过瘾啊！俺大力子不怕。哎，哦，忘了，我替我这俩兄弟说了，俺们仨不怕。
0: 光不怕还不行，第一得听指挥，我让你们怎么打就怎么打。第二，得舍得拼命。
3: 这听指挥没得说，舍得拼命，俺们三兄弟更没得说。霍老板，你就吩咐吧。
4: 不用你们仨，用的就是力气。老二，老三，听我说，霍老板让咱哥仨露脸。

就是咱哥仨这力气，所以一会儿卯足了劲，狠狠地把这东西扔到小鬼子脚底下，你可别给我造下了啊！

0: 赤本指挥官阁下，你好啊。
1: 霍啸林，
2: 先生们，你们看这，出发！

0: 司令部だ。全体進め！司令部援護しろ！急げ！
1: はい！はい！

0: 没事吧，老三？醒醒，老三！
1: 阿静，
0: 老三，醒醒，老三！

0: 霍小林，你这个混蛋，就会阴谋诡计。你要是男人，就用武士的方法跟我决一死战。嘿，你这个小鬼子，你们在山海关说打就打我们，仗着你枪炮厉害，算什么男人你？还要跟我大哥决斗，你也配？爷爷要手雷，炸死你狗日了！
1: 小六，
2: 咱们霍家的宅院，可是你亲手置办的，就这么炸了，你不心疼？赤本，你要决一死战，
1: 好，我陪你。
0: 大哥，你
2: 别管。
0: 大哥，你不让这个逞能，不让那个逞能，那你现在这是？
1: 我
2: 让
1: 你别管。
2: 你这病才刚好，你说，
1: 小六，
2: 大哥要杀敌。
3: 你怎么能给敌人通报虚实？退后！
4: 二愣子，醒醒，二愣子！
3: 海先生，我替有两个弟弟，谢谢你啊，海先生。
4: 二愣子，
5: 人死不能复生，别喊了。我们呢，
6: 牺牲了两名同志。

0: 你们这次行动是谁指挥的？王霍老板，
1: 霍小林。啊，这兄弟真是了不起，趁着兴隆空虚，就你们几个还就敢来偷袭？您知道吗？你们杀死了100多个小鬼子，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全世界反对侵略的人们都会为之一战的。
2: 可是我想知道你们想过后果吗？后果？啥？赵书成带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和近100名伪军，现在出了城，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你们想过怎么办吗？
3: 嗨，赵书成，霍老板早就给他设下了各种埋伏、各种陷阱，这连环计加连环计再加连环计，就他带出去的那几个人啊，甭想活着回来。
0: 当真？
2: 那还有假呀？
0: 这待会儿啊，
4: 宋家寨的大当家的梅姑娘就带着大伙儿进城跟我们会合了。
0: 他们走哪个门？
2: 西门啊！
0: 西门啊！
4: 霍小玲犯了个致命性的错误，西门那边有一个班的鬼子在把守，好几挺重机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撤岗的。
0: 那怎么办呀？
2: 那我们进城的兄弟不都得吃了亏啊？
5: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攻下西门。从现在开始，听从我的指挥。
6: 行，
4: 好。
5: 把刚才那个炸得火头疼铁管的给我弄回来。
6: 是。
5: 赤本，你不是要决斗吗？来吧，我霍孝林，一个大病初愈的普通买卖人。
6: 要跟你决一死战，
5: 你太狡猾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你知道我没有子弹了，我一出去你就会用枪。
6: 你不出来，我兄弟的手雷马上就把你炸成灰。
5: 出来吧，像个男人一样。
6: 霍小林，决斗是不能用枪和手雷的。
5: 当然。

0: 霍孝林，我真后悔，我应该听赵桑的建议，早早的枪毙你。你伪装的真好，连我都相信了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
1: 你们的枪炮和子弹可以暂时占领我们的土地，但是人心，你们永远征服不了。如果不是我家里…… 有老人、女人、孩子，我连伪装都不会。那天在法场上，有1000多中国人，每个人伸出一个拳头，都可以击碎你们侵略者的头颅。
0: 我知道你会说，别再废话了。你的武器呢？亮出来。
2: 我就这样，来吧。
0: 你在戏耍我。
1: 我明白了，只要我们一动手，你的兄弟就会开枪。
3: 小六，我是不是你大哥？
4: 是啊，大哥。
1: 我让你发誓，我跟赤本决一死战，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我死在他的刀下，你也不许开枪，更不许拿手雷炸死他。听见没有？
4: 大哥，你
1: 发誓。
4: 我发誓，
1: 赤本，这回你放心了，来。

0: 死。霍小林，你没练过武，
1: 我要是个武林高手，杀了你又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练过武，

0: 而且半年前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了很久。你也可以拿我当个病秧子。那你还要跟我比武？难道你找死吗？
1: 我这个病秧子，就是想看看你们日本武士到底有什么本事。
0: 算了，不比了。我不会杀一个手无寸铁又没练过武的对手。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东北三省，山海关热河，手无寸铁的同胞被你们杀戮的还少吗？哺乳中的母亲，你们用刺刀挑起她正在吃奶的婴儿，七旬的老汉，为了阻止他的孙女不被强暴而被你们砍下头颅，他们哪个练过武？
0: 那是战争，不是比武。
1: 又有什么区别？ 战争不外乎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比武，在这场比武中，你们什么时候遵守过武士道精神？行了，别假兮兮的了。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练过武的病秧子，但是你要想杀了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就试试。

记住你发过的誓，你要是敢开枪，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兄弟。退后。

这个东西叫啥？不知道，但刚才小鬼拿着也把我扎够呛，我现在也让他们尝尝。

最大啊！把这个给我扔到城墙上去，咱们机枪手给我炸了。

0: 海爷，对不住啊。
1: 不怪你，已经进入了。

你这！

0: 终于能歇会儿了，不是县长，我觉得这林子肯定能藏人，我们不至于公安打了是吧？县长，你太不带命了，真的太不带命了！
1: 非常安全，任道尔的在前面带路，如果遇到埋伏，各自为营，只要靠上一棵大树，土匪就占不到什么便宜。
2: 哎，みんな気をつけろ、互いに近づけ。
3: はい。

0: 打完第一仗，请三位千万不要追，迅速赶到这里，等着赵书成再打他一个埋伏。
1: 慌了，你这是押宝了？你怎么知道赵书成一定会往林子里钻？
0: 我就是押宝。当年诸葛亮就押曹操会走华容道，才让关公镇守。结果，你们都知道，我押了宝，你们敢跟吗？ 这附近，我溜达了好多天，这片。

0: 林子必将成为赵书成最后的选择。没打当家的，我希望你在这儿活捉赵书成。
1: 扔！
2: 扔！

0: 给你们拼了！
1: 赵书成，你疯了吧你？你手里拿着日本人的军刀，还有脸说你是革命军？
0: 原来是你这娘们儿！你当年和霍小林勾结，害死我爹，我杀了你！
2: 夜色阑珊，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

0: 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6: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9: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10: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6: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 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6: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

0: 不是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1: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2: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的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6: 喂，我还在加班。
5: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7: 顾秋妍怎么样了？
8: 还是什么都不说。要么是上心。
7: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8: 回去告诉妈妈，让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肉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0: 想拜我为师吗？
1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12: 金融界盘根错节，往福港文景王，
13: 掏快点掏！
14: 这老婆怎么了？
15: 我的房子！
16: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吗？
11: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6: 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17: 别乱来！
9: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1: 我相信你很为民之道，只有人让他们尊重我。
18: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1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物无言，你在天下必无耻。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清晰啊。
2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1: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

0: 1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8: 结婚了！结婚！
10: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2: 你是逃婚呐？啊！
13: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4: 我使劲离婚呀！
15: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0: 什么破玩意儿！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
17: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0: 别打了。
21: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22: 郑国是一个人，
23: 郑国修的曲。
21: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22: 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顾秋妍怎么样了？
7: 还是什么都不说。
6: 要么是上心。
7: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8: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

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戏迷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见出诸僚的孽种，并不义人，暗藏无敌神，不来本。

0: 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4: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很多人听过天翼会议，但是您知道吗？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最惊险、最紧急的一天绝地翻盘。行走的大司政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旧址。回望1935年，那是红军最艰难的时刻。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启了前途未卜的战略大转移。这就是悲壮又惨烈的长征。而在长征的过程当中，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依然指挥着红军，不看地形，不看兵力，不看战局，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损失巨大，战士们的士气也极度的低落，全军上下没有人知道明天该往哪儿走，这个仗该怎么打，革命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啊？就在所有人迷茫绝望濒临崩溃的时候，就在我身后的这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开启了一场足以改变中国革命的重要会议。1935年1月15号到17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7点钟准时开会。

0: 屋外是虎视眈眈的数十万敌军，屋里是关乎红军生死革命存亡的激烈辩论。参会的人个个满身疲惫，满心沉重。最让人心疼的是王稼祥，他身负枪伤，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全程是躺在躺椅上忍着剧痛发表了意见。这场会议全程直面失败，直面错误，直面生死。会前，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充分准备，会上客观分析，据理力争。周恩来的襟怀坦荡，主动承担责任，知错善改。连一向温和稳重、极少发火的朱德，在会上也罕见的声色俱厉地说：“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乱打仗，就是葬送红军。”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他的一番发言振聋发聩。
1: 完全靠着那个并不准确的地图，关在屋子里是瞎指挥。
0: 他摆事实，讲战局，一针见血点出了错误指挥的要害，脱离战场实际，照搬书本教条，进攻冒进，防守僵化，突围慌乱，这才是红军陷入绝境的根源。他直言，行军打仗要立足地形，考量兵力，唯有贴合实情的战术，才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寻找到生机。这番剖析也彻底戳破了长久以来的思想桎梏，让所有在场的人彻底看清了前行的方向。
2: 短短三天的会议，终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0: 迷茫的队伍终于有了方向，被动的突围终于有了战法。从此红军焕然一新，一路开挂，四渡赤水，巧夺金沙，飞夺泸定桥，一次次绝境破局，一步步冲出重重封锁，从崩溃的边缘硬生生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2: 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0: 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没有今日之山河无恙。历史告诉我们，照搬别人的经验，走不出自己的路，唯有立足实际，敢于纠错，勇于革新，方能绝境逢生，行稳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宅上宅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11。

西安多云转晴天，26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天，26到37度。榆林晴天，19到32度。延安晴天，16到30度。铜川小雨转晴天，20到34度。宝鸡小雨转晴天，24到39度。咸阳小雨转晴天，25到37度。渭南多云转晴天，24到36度。汉中多云转晴天，25到39度。安康多云，25到36度。商洛多云，20到34度。阳明小雨转多云，23到37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成都多云转晴天，26到38度。

0: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0: 警民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拼命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年来，陕西持续发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以数强产，以智赋能，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国务委员慎怡情在陕西调研时强调，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持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
0: 7月4号17时30分，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陕西科技力量助力火箭固体助推发动机百台交付，百台成功。
1: 当前陕西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商洛洛南榆林神木扎实开展防汛工作，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暑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我省各地革命旧址迎来参观热潮。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共同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年来，陕西持续发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省级算力基建也在加速布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在西安高新区的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加紧建设智能仓储。过去物料多、找得慢、效率低是传统仓储的老大难，现在企业用数字化来破解难题。
3: 项目利用有轨料箱机器人、 CTO 料箱机器人、 AGV 等先进设备，结合 WMS、 WCS、 RCS 智能软件，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入库、存储、分拣到出库的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在同等占地面积下提升库存容量50%到200%，库存精准率达到99.9%以上。

0: 自主研发的产品数据管理系统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周期缩短了18%，工艺准备时间压缩了3天，研发、生产、供应、销售管理全链条数据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孤岛也消失了。如今，商业航天、量子计算、高端装备成为增长主力。滤波转接器、星载相控阵天线已经实现批量供货，技术和产业化能力稳步提升。
1: 我们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深耕数字营销、数字研发、智能制造、数字供应链、数字运营5大核心场景，通过多项专项系统工程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未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转型，打造互联智能工厂，部署 AI 智能决策，升级质量追溯，实现事前防控，以数字化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持续迈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造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硬件制造企业借力数字化夯实了产业根基，而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则瞄准细分工业场景，用机器视觉和大模型技术破解质检和安全生产难题。在秦创园西安科创基金园，西安第六境网络科技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他们自主研发的 2D 工业相机加上 3D 激光传感器，能在红热状态下精准检测冶金长材的表面缺陷和全轮廓尺寸。
2: 在1200度的这种红热状态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0.1毫米左右表面质量缺陷检测。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小模型初筛加大模型复合的这种安全生产的技术架构，将安全生产的这种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5%以上。
0: 这套冶金智能质检机器人大幅降低了废钢率和次品率，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同时，科研团队还开发了安全生产智能体以及专项大模型管理平台，帮助本地制造业和危化企业解决安全管理的老大难问题。
3: 上了这套系统，在2个月之后，它平均每个月的安全生产危险事故的发生，其实就不到个位数，就几起，10起以内，实质上是通过机房的手段提升了工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的意识啊，从这个被动监督啊到主动的意识提升。
0: 在闪数丰溪大数据产业园的 IDC 机房，云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这里不仅为省属国资国企搭建了统一的云底座，还为上云企业提供从底层基础设施到上层应用场景的全链条服务。
4: 咱们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国资云平台，使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大幅降低，大约30%以上。中小微企业也通过按需购买的方式轻松上云用质，生产经营实现了数据的驱动，靠算力、大数据优化排产、质检、能耗管控，生产效率、产品良品率也明显的提升，研发周期也缩短了不少。
0: 去年以来，陕西大数据集团聚焦数据、信创、人工智能3大板块，先后建成并运营丝路数据交易中心、国资智算中心、国资云3大核心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数字化国资监管、企业集中管控、智家云融合应用以及丝路磁源和算力交易调度等一体化服务平台。这一系列布局正有力助推全省数字化转型跑出加速度。
5: 闪数集团将持续深化政府、高校、头部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高效释放数据、算力2大新型生产要素价值，以数算深度融合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支撑我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助力打造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6: 国务委员盛仪晴2号至4号在陕西调研民政文旅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持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
7: 盛仪晴先后来到咸阳市、西安市，深入企业、产业园、民俗村等，详细了解稳岗扩岗、银发经济、乡村旅游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指出，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

0: 要聚焦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壮大经营主体，提高群众生活品质。要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牵引作用，着力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把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动能。申贻勤强调，要用好地方文化和旅游资源，深入挖掘传统节庆民俗特色，加力推出更多优质文化产品、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消费均衡发展。要积极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加大对文旅体、农文旅、文商旅等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因势利导，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饱受重创的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经过18年的发展，从经济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的灾区重建重镇，一步一步蜕变成景美民乐的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徐家坪镇，正在通过不断培育壮大新业态，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3: 七一前夕，走进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上坪党校，镇党委正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接受红色教育。
4: 每个月我们都要搞这样的活动，大家坐在一起学政策、谈变化。镇上有啥事儿，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上，心气儿特别齐。
3: 依托上坪党校、明理馆、街口伏击战遗址等本土红色资源，徐家坪镇打造出沉浸式实践课堂，年均接待党员干部现场教学1.2万余人次。同时，镇上还创新推出干群院坝说事会，干部和群众围坐一圈，大事小情当面唠、对面谈。
5: 现在在院坝说事会上直接说，镇村干部会现场解答我们反映的路灯不亮、水渠不通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有事到院坝说，难事在会上解。
3: 乡村振兴，产业必兴。汉中市徐家坪镇党委坚持把党建链嵌入产业链，让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眼下正值采摘季，社区的果蔬采摘园里一派繁忙。
6: 镇党委帮我们引技术、找市场，还成立了产业联合党支部，现在一年收入有20多万元，带动周边20多户村民长期务工，人均月增收2000多块。
7: 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呢建了跨村联合体，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还引进了桑叶茶、桑葚酒加工线。
3: 目前，徐家坪镇已建成千亩级种植及观光基地7个，培育本土品牌3个，带动300余户农户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产业兴了，游客来了。徐家坪以上坪党性教育基地为核心，联动汉西里温泉、铁路风情小镇，成功创建3A级旅游景区。宝成铁路文化与红色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8: 我们民宿周末基本满房，节假日更是一房难求。很多游客从西安、汉中、宝鸡、甘肃、四川专门过来，白天参观明理馆，体验采摘和非遗手工制作，学习三线建设宝成铁路精神，吃农家菜，晚上住民宿看星星。今年一至六月累计接待26万人次，拉动消费500万元以上。
3: 以公司加集体加农户为纽带，徐家坪全镇1500余户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分红实现多元增收。上坪民宿带更成为网红打卡地，23户农户户均月增收超2000元。
9: 我们将重点把党建链更深地嵌入到产业链，把上坪液化、积分制这些好的做法继续延续下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把民生实事办到心坎上，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建得更强，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
0: 7月4号17时30分，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中，航天科技四院研制的第97至100台固体助推发动机全部正常工作，助力火箭成功发射，成为该型固体动力装备批量交付、常态化应用的重要里程碑。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是我国首型固

0: 液捆绑中型运载火箭，火箭新级采用成熟液氧煤油液体动力，搭配四台大推力分段式固体助推发动机，开创了液体新级加固体助推的混合动力模式。该型号2018年正式立项定型，先后攻克长时间大流量喷管热防护、高精度分段对接、高可靠捆绑连接、流动稳定性控制、多机推力同步性控制五大核心关键技术，彻底突破我国固体助推工程应用瓶颈。发动机百台交付、百台成功的优异成绩，意味着我国固液捆绑火箭固体动力系统已具备与液体新级高效协同、支撑高密度、高强度航天发射任务的工程能力。
1: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商洛洛南、榆林神木立足防患于未然，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抓实网格化管理，落实林灾预警校应机制、水库巡查值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地处秦岭南麓的商洛市洛南县河流众多，沿岸及沟口区域极易因降雨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位于洛河与文玉河两河交汇的文玉村，沟岔狭长，群众居住分散，共有四个防汛风险隐患点。该村以六级责任体系为抓手，实施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防汛责任网格，做到每个隐患点、每户转移对象都纳入网格管控，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3: 下雨以后呢，去上呢就直接提前给打电话，几个车几个人来把门一敲，叫我把屋里啥事都好了，我车就拉下去了，就拉到群回去了。
4: 年龄大的这些个老年人啥，我组织年轻人，就是抬也好、背也好、拉也好、扶也好，把这些人都撤离到安全地方。
2: 入汛以来，商洛市洛南县全面梳理风险点位，按三色预警精准核定转移人数，编制三级风险分布图，做到底数清、点位明。同时坚持汛期常态化排查，加强隐患整改，严格落实林灾预警校应机制，借助敲门行动面向特殊群体定向宣传，全面提升干群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
5: 针对山洪沟、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预判风险后迅速组织群众撤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在榆林神木市锦界镇的采图沟水库，一大早水库巡查人员就驾驶巡逻船开展湖面常态化巡查，细致排查坝体、岸坡、泄洪区域的安全状况。
6: 我们严格落实防汛三个责任人职责，管控超汛线水位、坝体渗漏、起壁设备故障等风险，通过无人机巡查、巡逻船巡航与人工排查结合，筑牢库区安全防线。
2: 随着汛期到来，库区水位变化、坝体安全、设备运行牵动着防汛工作的每一根神经。值班室里，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位、设备运行等数据，工作人员实时跟踪研判汛情，精准掌握库区动态，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7: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协协，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
0: 据气象水文预测分析，今年七到八月，我省整体降水持平偏少，但空间分布不均，局地洪涝、区域性干旱将交替发生，防汛抗旱形势复杂严峻。
8: 渭河谷地、陕南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的下伏旱，中小河流超警洪水散状多发，短时强降雨和极端性降雨偏强。
0: 针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我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将全面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人职责，开展山洪灾害责任人全覆盖演练，抓实基层防汛业务培训，修编数千项防洪预案，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处置能力，同时完成多处灾害风险区域摸排上图入库，闭环整改数百项安全隐患，修复多处水毁工程，建立起气象预警校应、临近预警校应、监测预警校应三阶段递进式预警校应机制，将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纳入责任到人管理范畴，
8: 实行周会商、场次过程会商、强降雨期间的日会商和临近的两小时滚动会商，针对极端降雨、流域性的洪水等

0: 险情，预警发布后，由厅领导校应黄橙预警危险区四县政府领导、防御部门同志校应黄蓝危险区水利部门负责同志，确保校得准、应得牢、落得实。
1: 随着暑期到来，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馆，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在延安洛川会议纪念馆，各地游客循着革命历史足迹缓步参观，在会议旧址的青砖灰瓦间追溯红色脉络，在泛黄的文献和斑驳的革命实物前静静感悟，行走式的红色体验，沉浸式的党史学习，让红色文旅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成为触摸历史、淬炼初心的生动课堂。
3: 站在洛川会议旧址，看到墙上的标语，我特别感慨，作为党员干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2: 在位于延安子长市的瓦窑堡革命旧址，参观者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近三年，子长市每年平均接待游客约84.16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已接待58.67万人次，同比增长2.20%。
4: 走进瓦窑堡革命旧址，我深受触动。我将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践行为民使命。
2: 在延安金延安景区，一种全新的全域沉浸式体验正悄然走红。游客们沉浸式观看行进式大型红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十三年》，参与边区旧时光等 NPC 互动场景，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5: 我觉得来这边度假休假，它的设施不仅非常齐全，而且有丰富多彩的这种红色文化。
2: 依托绝美自然景致与厚重红色底蕴，壶口景区深挖红色文化内涵，打造多元化红色体验内容，让游客在亲近母亲河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为迎接暑期客流，壶口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免门票政策，同时执行秦晋两侧门票互通，方便游客跨两省游览壶口两岸风光。在铜川赵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迎来参观接待高峰，展厅内丰富的历史照片、革命文物、文献史料搭配多媒体光影展陈，生动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光辉历程。针对暑期红色研学热潮，景区进一步优化研学路线与课程体系，延长开放时间，着力将短期流量转化为老区发展的长期流量。
6: 今天参观革命旧址让我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将持续传承和弘扬伟大赵金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
2: 在咸阳泾阳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同样人气火爆，这座被誉为革命青年的熔炉的纪念馆，曾是抗战初期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阵地。一张张泛黄的史料，一件件珍贵革命实物，再现了烽火年代青年学子不畏艰难潜心求学、矢志报国的热血岁月，让参观者在沉浸式体悟中感受红色洗礼。
7: 我感受到如今的美好生活都是由革命烈士为我们创造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为祖国的栋梁。
8: 2026陕西省夏季暑期文旅消费季暨陕西省第十届旅游消费季3号在西安启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本届夏季文旅消费季的活动内容及惠民措施，将在消费补贴、景区让利、交通联动、文化供给四大板块集中发力，精心策划9大主题、21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80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与此同时，全省文旅系统还将在暑期投放5800万元文旅惠民卡与消费券，联动金融机构、文旅企业及线上旅游预订平台，同步推出专属配套优惠，覆盖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需求，全方位升级暑期文旅供给体系，持续擦亮三秦四季文旅品牌，让更多游客在三秦大地畅享暑期美好时光。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首场活动，7月3号在西安。

0: 是长安区开演，节目汇集了秦腔、梅户等陕西本土剧种。演出期间，戏曲名家轮番登台献艺，电视剧主角的幕后创作团队也来到现场，与村民分享词曲创作和文本整理的故事。
1: 我是从小受这个家人的影响，听广播、看电视，咱们这次的名家云集来到我们村上，特别的开心。
2: 我们上乡演出呢，让老百姓就是能零距离的、亲切的感受到戏曲的这个魅力。现在呢，就是希望咱们的年轻人能一代一代的像接力棒一样，把秦腔这样接力下、传承下，让咱们秦腔就一直这样代代相传、薪火相传。
0: 据了解，活动将在全省多地乡村开展常态化巡演。
3: 本次戏曲精品剧目展演旨在推动秦腔精品剧目深入田间乡村，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确保戏曲进乡村全省全覆盖的同时，用精品剧目涵养文明新风，浸润三秦大地。
4: 盛夏七月，三秦大地瓜果飘香，从鲜果销售到乡村旅游，从田间地头到舌尖产业，我省各地正抢抓时令特点，实现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把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5: 最近在杨凌区五泉镇汤家村，无花果进入丰收期。康锦家庭农场的23座大棚采用矮化密植技术，挂果早产量稳，收益可观。
6: 这五个月基本上都是30块钱一斤批发，零售就是50块钱一斤，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鲜果这一块，本身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
5: 因为有技术，村里也将2座无花果大棚交由农场全权管理，每座大棚每年为村集体上缴30000元收益。同时，23座大棚每年还向村集体支付60000元土地使用费，既增加了集体收入，也让村民在大棚务工中学到现代种植技术。通过集体经济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无花果正成为五泉镇的主导产业。而在秦岭深处的汉中市佛坪县袁家庄街道王家湾村，田园步道景观平台让昔日静谧的山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当地组织生态观光、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文旅舞台的参与者。
7: 利用农闲时间，把群众召集到一起跳广场舞啊，排戏节目，也丰富了我们文化生活，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5: 依托大秦岭生态优势，王家湾村引导村民发展民宿和农家餐饮，目前全村已发展民宿和餐饮30余家。
8: 我们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顺带开办农家餐饮，如今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5: 咸阳市淳化县是荞麦之乡，一碗汤色红亮、筋道爽口的荞麦饸饹是当地最地道的乡愁味道。这两天，在淳化县梨园广场，上百家荞面饸饹店主现场比拼技艺，以一碗非遗美食招揽游客。
9: 饸饹汤看起来很红，但是吃起来特别香，一点都不辣。饸饹对我们来说，就是代表我们淳化的一个金名片。
5: 淳化荞面饸饹制作技艺于2013年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淳化县将荞麦产业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产业，种植面积超过4万亩，饸饹餐饮门店超过1700家，并已在美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落地，带动就业5500多人。2025年，淳化荞面饸饹荣获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品牌。
10: 产品越来越多元化，当然现在往一产上推进，虽然量不大，但是以饸饹这个相对来讲附加值比较高的餐饮做成了20个亿，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事情。
5: 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中越青年交流会7月5号在西安举行，120多名中越青年一同参加活动。现场中方青年代表还就自主红烙数字模型、机器人核心部件国产化、非遗面塑数字化创新及低空经济融合实践等内容进行了项目分享和推广，期待与越南青年围绕数字技术、非遗传承与智慧产业深化交流互鉴，携手开展务实合作。中越青年代表还围绕延安枣园承载的中越革命往事、青年扎根乡村实干故事，以及中越青年在志愿服务、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实践进行发言，呼吁

0: 两个青年当好红色友谊守灯人、交往搭桥人、发展开路者，为推动中越关系更加健康稳定持续拓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时节，各地荷花竞相绽放，荷塘景观进入最佳观赏季。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云赏这份独属于夏日的限定美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

0: 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四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

断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

0: 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0: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4: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8: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3: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9: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9: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

0: 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

0: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

0: 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评。
1: 顾秋妍怎么样了？
2: 还是什么都不说。
1: 要不是上星，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3: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
4: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3: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4: 武等发声，
1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

防备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周庭长，
1: 周庭长，周毅是共产党，这不可能。
0: 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你说什么？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 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1: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0: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 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宇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1: 莎莎在哪儿？
0: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的。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2: お前ら出てけよ。高さん、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食ってあげるよ。
0: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得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 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吗？ 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我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0: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见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 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碎鱼城》。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 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谷秋言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 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当年的指纹。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好，那我再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啊，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义的太太，请来了。
1: 慌他！看看看看，干嘛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2: 起来，起来，手伸出来。

0: 太太，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周怡是共产党，这是事实。可是他是，你也是。 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生的孩子等等。
1: 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这样对你、对周乙，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莎莎在哪？
0: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 我现在是得了白日可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我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相信。

0: 这个老魏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2: 是。
1: 好的。
3: 这儿是空的。

还是不想说实话。你们出去。

可以破例给你看看顾秋元的证词。

0: 这么多年，为什么？咸阳，您的信仰是什么？人道？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啊？
1: 你理解的太肤浅了，
0: 是吗？我不得不承认，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人。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日本人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所以我刚刚考虑是否能给你个大赦。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臣，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
1: 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0: 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
1: 一定能做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0: 幼稚。
1: 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0: 这就是你们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0: 我们做到这些，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一百年，
1: 一万年你们也做不到。
0: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1: 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
0: 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
1: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只谈谈咱们能活着吧，好吧？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为此我可以找圣母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
0: 不必了。
1: 你想明白了。
0: 是了。
1: 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0: 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1: 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地忘掉这一切。因此，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会很快。

0: 你就这么放弃了？
1: 是。
0: 好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说。

0: 我想看看孩子。
1: 可以，我马上回去安排。
2: 顾觉言呢？他想见吗？
0: 能见着孩子就行了。

0: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放心，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无论日本人还是警察厅，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
1: 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0: 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有，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 可以把孩子送回来。
1: 谢谢。
0: 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

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0: 阿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 我想见我女儿。好，
0: 坐吧。把手铐给他打开。

想你。

0: 我想说，爸爸要追到人缘儿，压听妈妈话。
1: 爸爸，我要跟你一起去。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两个，往事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计划提前了吗？
6: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7: 我不光要惊蛇，我还要拔掉他的毒牙，先给我砸三千手再说。
8: 涨多少我不确定，但我觉得应该不会跌了。注意，
9: 该不买就来不及了，买就可以了。
10: 钱我有，但车我真的很需要，麻烦您重新校验，谢谢。
11: 上来，
10: 我
11: 上。
12: 我现在就想去上海大世界看戏，
11: 小
12: 请你吃好吃的，好吗？
1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4: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我叫魏若兰，江西人，少时家贫，随兄长来沪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在会计学校读书，为了能吃顿饱饭，偶尔也得冒个险帮生在光会的同乡查账。

0: 你个穷学生，你都这么算账啊！闭嘴！有多大出入？3000多。3000多啊！没有啊，梁哥。闭嘴！梁叔，老实点啊！组长的手法确实挺厉害的。没有。光看这些面罩看不出，何杰和静莹的戏啊，比如说这一小子。
1: 上海到宁波的小货船，半年就跑了100多趟，等于每天都要跑一个来回。如果真这么跑的话，连装货卸货的时间都不够。不是的，还有这个大米的交易，这不是这样的。
0: 细节会都在说。说，
1: 梁哥，起来，梁哥，梁哥，
2: 滚！
1: 我冤枉啊！我跟了你20多年，你怎么相信一个外人的话，梁哥？梁哥，饶命啊，梁哥！
3: 不用这样吧，梁叔。旁边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嘴。
4: 是，桑生，
0: 对不起。

0: 谢谢你帮我抓住家贼，我欠你的人情，以后碰到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谢刘叔，谢刘叔，谢刘。你还没有毕业吧？
1: 还没呢，毕业结业考试已经考完了，但是毕业证没有发完，可能因为我是。
0: 江西人的缘故吧，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我来混。商行刚好缺一个账房，薪水我们可以商量，公寓我帮你配好，在上海滩没人敢欺负你。怎么，瞧不起我们江湖人？
1: 没有，梁叔，多谢梁叔裁决。 只是毕业后的出处，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比恒美商行更好的地方。

0: 洪处长，
1: 楚南啊，
0: 这怎么劳烦你亲自来接我？哎，
1: 你舟车劳顿接你是应该的，连着开几天会，辛苦了。
0: 不辛苦，咱们边走边说。中央银行任重而道远，洪永志这次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
2: 虽然南京大会这次终止，还是要把金融统治战略进行到底。但是你看看，上海的金融界盘根错节，咱央行的资金跟四大行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想想我都头疼。
0: 事在人为嘛，纵观中国历史，哪有商人凌驾在政权之上的？
3: 行行行，我不和你争。
0: 怎么，邓处长还没开战呢，没信心了？
2: 哎，我是真没有啊。你有啊？
4: 这是七宝街，我生活的地方，鱼龙混杂，破败不堪，石秤下之脚，环境一言难尽。
5: 不用了。
4: 好在房租便宜，邻居们对我也算和善。背井离乡多年，心里也渐渐把这里当成了家。
6: 没用了。

0: 真一转，西清净。
1: 这都是你的事，有本事你自己跟我来，咱一块钱一盘的，敢不敢？
2: 我没那么多钱，我不来了。
1: 没钱你瞎插嘴！哎，你这行这算什么呀？这个
3: 芦苇来了。
4: 周姨，
3: 我怎么后要到证券交易所去？我同你想啊，上次你不是跟我说有一只股票后面有庄家在拉，一定会大涨吗？对吧？
4: 对，你要买啊，周姨。
3: 你不要管呀，我就问你，是不是涨不涨？
4: 按照数值跟趋势应该是会涨，但股市嘛变幻莫测，这都说不定的，小心点啊！
3: 哎呀，太好了，我这……哎呦，小薇啊，
5: 帮帮忙，同我一起去一趟。
4: 我不去了，周姨。
3: 走呀，走呀！
4: 我还有肉呢，我不去了。哎呦，
3: 阿雷，阿雷，等，有肉吃了，有肉吃了，等，哎呦，小丫头，帮帮忙，帮帮忙，
4: 给我留点。
6: 现在大概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7: 我车上说吧。
6: 哎，去我车吧，我车呀比你的舒服。走。

0: 第四次有人要杀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慌不择路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咱们这是做生意，又不是打仗，干嘛天天打打杀杀的？
1: 商场如战场，官办银行进，民办银行退，这是大势所趋。把他们挨个都吞并掉，才能确立咱们央行的核心位置。
2: 图南啊，咱是做生意，这钱啥时候都能挣。
0: 老命可就这一条啊！
3: 家国大事，坚决斗争，牺牲在所难免。只看值与不值。
4: 队长，都安排好，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5: 出发！
6: 是。

0: 你们俩的，
1: 不是说好引入12个，怎么才4个？
2: 鸡蛋里有冰案上线，至此有4个。

0: 喂，不成，股价多少？
1: 刚拉到23。
0: 翻空。
2: 计划提前了吗？
1: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0: 我不光要惊蛇，我还要拔掉他的毒牙，先给我砸3000手再说。
2: 悄悄的，千万别声张。快，一定要卖掉，一定要卖掉。

0: 这个是稍微跌了点，等一下会走上去的。
1: 行，再不卖，快，你都来不及了。
2: 我刚刚听他讲的，会找到二十五，二十五返给你啊，能懂吗？
1: 不行，全抛了吧，周毅。
0: 慢点，
1: 这有点儿，
0: 没事，十八，没事，十八，没事，没事，这都正常竞盘，把散户清出去，没事的啊，没事。
1: 清出一个人去，知道吧？哎呀，
0: 十八。

0: 前面的十股赔了十三，后来进了二十股，赔了一百四十六，一共赔了一百五十九。
1: 一百五十九，亏掉了一百五十九。你刚刚不是在这里听我讲吗？说今天涨了，今天不会跌，这么今天为什么跌了？
0: 从一只股票本来就有赔有赚的，明天再赚好吧？
1: 这股票你是不是比我厉害啊？根本你要想清楚的呀，到底是买还是抛，买多少？你不好。

0: 我们做个交易，你现在走我不追，我还会善待你的同志。如果你同意，就朝天开一枪。
1: 文彪，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这驴怎么还没来？
2: 应该快了吧。
0: 老朋友，如果你不同意。

0: 交易继续有效。
1: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想一枪给我崩死，好营救你的同志。
0: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同志，
1: 他有多痛苦啊！

周一，你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0: 是个女的，她受伤了，跑不远，继续找。
1: 师傅，不好意思，这个车是我先叫的。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我才知道。
2: 怎么了？
1: 我也很赶时间，我以为老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车。
2: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赶时间。这样，麻烦你再叫一辆车，谢谢。快走。行。
1: 前往有段车，我真的很需要，麻烦您重新叫一辆，谢谢。
2: 上来。
1: 我上。
2: 快。
1: 我现在就想去上海大世界看戏。
3: 想请你吃好吃的，
2: 师傅，大世界。
4: 我真的有急事想。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4: 停！
5: 苏三啦，有三妮啊。
6: 三妮，
4: 三妮，
5: 能给我下来？
2: 下什么来？不下去。
4: 让你下来，你给我下来，听不见呐。
1: 不下。
2: 你谁呀？知道我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什么身份你得给我下来！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啊！你别碰我！你别这么粗鲁！别碰我！
1: 那是有话好说吗？英雄救美是吗？等会儿有的是你演的，给我搜！
2: 大杨，你认识梁叔？
0: 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你打过去问就知道了。我叫魏如来，回头见了梁叔，给我带个好。
3: 就说打铃子很响了，让他们走。
4: 我的银元，什么银元？还不想走？
3: 哎呀，快走呀！戏要开始了，来不及了，快上车！
1: 不想走了是吧？
3: 快点啊，师傅，大世界！
4: 快点，
3: 师傅。
4: 好。
3: 刚才不是挺镇定的吗？
4: 你认识钱少良？哦，就是老乡。为什么要帮我？你别误会，我不是为了帮你，我只是为了救自己。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抓你的话，跟你同车的人肯定也脱离不了干系。被那种人抓了，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3: 也是。
4: 那他们为什么抓你？
3: 我说只是个误会，你信吗？
4: 信不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我们也是萍水相逢，之后不会见面了。你以后多保重吧。
5: 哎，
6: 停车，停车！哎，好。哦，
5: 谢谢。
3: 等等，
4: 今天谢谢你，我欠你个人情。
5: 哎。喂，
7: 张先生，
5: 哎，沈先生，通商价格已打下来了。 今日目标已完成。

宋先生，图南这次派你到上海，是为了金融一统之大业。上海金融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某些银行仗着有外资股份，利欲熏心，对南京长期阳奉阴违，对他们需迎头痛击。切莫手软啊！此外，肯诚心合作的私营银行、央行，可与之共存共赢。

0: 都牺牲了。小五、大姐、依灵，他们一个个在我的面前全都牺牲了。
1: 你确定郭伦叛变了？
2: 确定。
1: 这件事我会报告组织，在没有明确指示之前不可擅自行动。
2: 那你赶紧跟组织汇报，我随时可以行动。
1: 得把伤养好。
2: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
3: 这是命令。
1: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以后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安排。
4: 如果你被眼前的愤怒冲昏了头脑，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搭进去，对祖宗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1: 我个人的安危不重要，我也知道，现在不是锄奸的最佳时机，可咱们得通知同志们赶紧转移啊！

0: 哎，辉哥，才回来啊？
1: 嗯。
2: 阿文，
3: 你先别回家啊！
2: 咋？怎么了？
3: 你们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周一赔钱的事情啊！他骂骂咧咧一个晚上了，说是等你回来，非得把你剁了喂猫了。
2: 这怎么办？
3: 跟我走。小心点啊，辉哥。

0: 这满满一车间的排版工，怎么就你一个人主持呢？
1: 要不您把我今天的工钱给扣了吧，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状况。
2: 不必了，你这份工已经有人做了。

0: 现在你们那边是非横行，主管要求严格调查你的家庭背景，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啊，不能颁发毕业证的。
1: 对了，中央银行这次在上海招人，你可以去试试。
2: 这种地方又要背景又要文凭的，我凭什么呀？算了吧。
0: 这次主持考试的可是沈图南，他可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金融系毕业的高材生啊。他曾经当着记者的面说过，央行招人只看能力

吗？

0: 山，飞正气，正一转，心急急，哦匆忙，为生计奔忙，一不慌，哎，累，夜梦神。
1: 王老板，那西装快点送过去啊！
2: 我上完就过去。
1: 哎呦，现在就送。
2: 好好好。
0: 夜梦也风。
1: 裤子、西装都不能分开叠啊，分开说，不然我老公。

0: 周姨，周姨，您赔的钱我一定会还给您的，您再容我几天，我现在要去。哎呀，
1: 昨天的事情嘛，不要再讲了。怪周姨没有横财命，你呢也就是做了个建议，又没有逼着我买了，对吧？
0: 那周姨等您有钱之后，我一定帮您分完。
1: 我先走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呀！包包拿下来。来呀！哎呦，快把这件大衣穿上。你呀，不要跟周姨画大饼了，没有下一次了。这一次把我的魂灵都吓掉了，蛮好的。 小魏，你是不是要到大洋行去面试啊？是不是应该穿得体面点啊？不好叫别人笑话的，听得懂吗？嗯。

0: 周一对你的好，
1: 正义，
2: 哎呀，别别别，好像趁早呀，回头等一个发达了，你就高攀不上了。
1: 上车，哎呦，我错了，周一，哎，魏哥，
2: 啊，行行，我送你，不用你不用送来呀，
1: 送你送你，
2: 明天耽误你时间，你不能
1: 迟到的，
2: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跑回来了，
1: 送了，
2: 哎，
1: 我魏哥也
2: 发达了，
1: 怎么
2: 又发达了？要忘了我吗？

1: 先生早。先生，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考场都布置好了。哎，
2: 等一下，明哥。昨天陆桂清还是给你求了个平安符，带上他有好运的。谢谢二位，快去忙吧。
1: 那进去吧。啊。
3: 决定的临时更换新的场地，
4: 少爷，
3: 请大家都佩戴好自己的号牌啊，有序的随我到新的考场。
0: 少爷，那这个，
5: 朱南兄，这次考试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在咱们行里的培训室啊？
6: 他们目前还不是央行的员工，咱们这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随便进来的。
5: 我就很奇怪。你这次安排的考试跟以往都不一样啊。
6: 宋处长，我问你个问题啊。啊，
5: 你问。
6: 一个称职的银行家，你觉得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5: 理性。
6: 理性。他理性这事儿很难被量化呀。所以我觉得啊，有些品质呢，其实是可以在行动中被量化的。
5: 那这个行动怎么考啊？

0: 晚，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农具棚里的器物究竟有何来历，竟让人出价百万。
1: 这是一个小铲铲头，
2: 虽然这个字也不认识啊。
1: 保安公司他说是个宝贝，值100万。
0: 一只样貌奇特的玉器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
2: 它又像乌龟又像蛇的，它肩负着重任，象征着什么力量跟责任，
3: 争议性是非常大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
1: 你好。
2: 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张卫平。
2: 张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1: 这是一个小铲铲头。
2: 小铲铲头，
1: 像个小囚徒似的。
2: 哎呦，真的是。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小铲铲头的呢？
1: 这个是我在我大舅家看到的。那个大舅去世了，他也没孩子，我就带着我那孩子给他收拾屋子收拾房子，那没用的就不要了。就是在他那院子棚子里边有个工具，放工具，就是放个耙犁锄头的，我看到了。我大舅他经常出去捡破烂，完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捡的还是老爷给的，看到了就我那孩子他说上面有字儿，我说有字儿我也不知道这是宝贝呀，是怎么回事，就过来让咱专家看一下。
2: 反正看着呢很古朴。
1: 对，
2: 它整个这个铲形的，这是布币啊，也叫铲布，是我们古钱币当中非常有名也很有特点的一种。我觉得您这个藏品很有意思，就是它上边的字很多。我们说这个青铜器一个字儿10万块钱。哇，虽然这个字儿也不认识啊。
1: 是。
2: 哎呦，这个里边有太多神秘的信息了，我们今天就来把它说清楚啊。那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我们这个是以万为单位的，最小的是0.1，是1000，最多的可以输到1亿。持宝人输入的是100万。为什么估100万呢？
1: 这个是我那孩子他在网上问了，就是有个保安公司他说是个宝贝值100万，完了我还是相信咱们专家这靠谱一点。
2: 的确现在网上的信息过于繁杂了啊，而且特别要提醒我们广大藏友要注意了，他这100万很有可能是古玩收藏的陷阱，并不是说他已经打算出100万买了，只是告诉您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前景，诱使您进一步的跟他进行接洽联系。比如说您这件铲布我承诺给您卖100万，哎，先交2万的涂路费，再交5000的这个我们的手续费，您看中的是人家那个100万虚假并没有兑现的承诺，他指望的就是您这25000块钱。
1: 对啊，
2: 陷阱是防不胜防啊。来华山论剑，我们三方论剑肯定给您说清楚了。
1: 好的。
2: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千里，文明一脉传。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对的话，它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由空手部向方族部过渡期间的一个货币，有各种称呼，侨族币、元当布。但这枚货币呢，刚才这位藏友想上面写的什么字儿？正面安邑二金，背后是安。安邑是地名，什么地方呢？公元前475年，三家分晋以后，魏国的首都在今天山西南部的夏县。金是什么东西呢？金是一个重量单位，它在战国时期，尤其战国早期是十重，重量大概是现在的14到15克。这个两斤你可以去测，它肯定是30克左右。啊，这枚钱币呢，我们俗话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枚货币呢，它铸造于魏国地区，就是今天陕西的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秦和魏在争夺这个河西的地区打了无数次仗，拉拉扯扯。这些铸钱地点呢，在秦占领了以后，这些地方就停止了铸造这些平首部，铸造了秦国的半两钱。魏国收复了河西地区以后呢，又恢复了这些地区的铸造，就是在魏占领这段地区铸的是魏国的货币，秦占领这段地区的时候铸造了秦国的半两钱，这就形成了不同的铸钱形式和流通形式，所以就形成了秦魏战争时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象。鉴于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就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位藏友啊，这是在您舅舅家找出来的哈。
1: 对，
0: 安逸二金被安，整体呢也符合这个当时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布币的状态，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锈色斑驳。但是这个先秦钱币呢，它现在呢这种仿品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您这枚呢到底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这是一枚战国时期魏国的侨族部安邑二金贝安真品。那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呢？这枚钱币呢，从整体的这个钱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形制来看呢，完全符合这个当时代这个安邑二金贝安的这个真品特征。然后呢，从它的这个铸造工艺上来看呢，是属于典型的先秦的这种硬制范铸造工艺。
1: 华山论铸，硬制范是指用坚硬的材料制成的模范，如石制、陶制、铜制、铁制等，主要用于金属货币或微小型铜器的批量生产。与软制范如泥范、砂型范、木范、蜡范等相比，硬制范不仅耐用性更强，可重复使用数千次，大幅提升铸币效率，而且还能雕刻复杂钱文和纹饰，如汉代五铢钱的篆书。硬制范是古代铸币技术的重要里程碑，其演变反映了冶金和手工业的进步，并为后世翻砂法奠定了基础。
0: 然后呢，它这个文字啊，是属于当时的这种精美的这种先秦这种文字风格的状态。我们再看哈，它这个斑驳的这个红斑和绿绣，也是和战国时期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见到的，在这个山西、河南乃至我们陕西，就是渭南这一块，我们能够发现的一些战国时期的这种同类型布币的这个锈色状态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您这枚呢保存的非常完好。但是这个先秦钱币呢，它现在呢确实是比较冷门一点。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啊，你好。我们说先秦钱币啊，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呢，就是说先秦时期的钱币啊，形制非常丰富。我们说秦汉以后的钱，我们印象中可能都是这种圆形方孔钱，但是先秦时期的钱币呢，它的这个形制就比较丰富了，有比如说啊布币，这个刀币，然后环钱，包括楚国还有金板、乙鼻钱，可以说是美的不拘一格啊，具有非常高的这个审美价值。第二呢，它的存世量啊还是比较稀少的，因为距今的年代非常的久远，可以说是物以稀为贵。但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并不完全体现它的价值。市场表现呢也是不错的，但是跟你这个100万比啊，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2022年的北京永乐拍过一枚和您这个类似的，但是品相呢不如您这枚，拍了10000多块钱。那么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2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也是20000元。所以这才是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您现在什么感受呢？
4: 我感觉还是专家们的，水平好一点。
2: 感谢您的参与，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你好。
2: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5: 我叫刘平。
2: 刘女士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5: 今天我带这个瓶子呀，是我替我们家那位来问一下，想知道啊，它是不是清代乾隆的。
2: 您是怎么得到的呢？
5: 这个呀，是我们家那位25年前呀挂那个潘家园，他 那个腿不小心给人家碰倒了，就摔碎了。碰倒了，人家摊主说呀，这个是清代乾隆的，你给我碰坏了，你得买了。然后呢，我们家老头人呀特别老实，还跟这摊主说，哎，不好意思啊，人家呢管他要了1000。等他拿到家呢，我一想，哎，拿回一碎瓷瓶儿，我1个月就500工资，你花了1000，这不是碰瓷吗？妈，哎，我这心里挺不高兴的。我先生说呀，我干脆给他修复好了得了。他呢就是胶粘了，结果呢粘完了以后这缝隙呀越来越大，
2: 而且他因为这个胶特别厚，感觉把这个瓷片都顶开了，他现在这个裂缝这儿稍微有点错位。
5: 哎，对对，我就跟他说呀，哎，你呀找专家看看去，这要是古董呢你也就别瞎折腾了，越弄越坏，这要不是呢你就省心了。他呢3番5次我说完以后呢他也不好意思来，也没个结果。我说呀，那还是我来吧。
2: 那这件藏品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觉得是乾隆的吃宝人输入的是1万元。

0: 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你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大气的这么一个四方的扁平，也可以称为双耳尊。很明显是两个兽耳，又像大象啊，又像这种鸠耳。到底是大象耳呢，还是这个鸠耳呢？我个人认为啊，还是鸠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大象有三大特点嘛，你至少得满足其一，要不然呢，你有一个长长的这么一个鼻子，要不然有两个大扑扑的大耳朵，要不然有两根长长的大象牙。咱们这个耳朵呢，都不符合这个三个特点之一，所以呢，我认为还是一个鸠耳。而且呢，这个鸠鸟，在这个古代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只鸟，它寓意着不噎之鸟啊，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人吃饭不噎，就也同时表达了一种长寿，对老人的一种尊重。所以您这件器物呢，不管它真与假，都是一件非常好的啊陈设之器，表达了中华这种优良的这种尊老爱老的这么一个传统啊。据此这种文化解读呢，我给您这件器物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是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刚才这位常友说了，就想知道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先看看他的长相。首先说这个整体是东青地儿，这个东青我们知道是景德镇在明清时期仿龙泉窑青瓷的产物，有豆青、东青、粉青。这个呢颜色比较鲜亮浅淡一点，应该是东青，不是豆青。豆青比较多啊，不仅地儿是东青，而且还有摩崖的纹饰，上边下边还有回纹的砭石。方才说这个耳朵，咱们文化专家说得很透了，我就不重复了。另外我们再看它的纹饰，这个开光里面呢青花釉里红，而且山水人物余家乐纹饰，纹饰很好。乾隆时期这样的纹饰也比较多，但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经我鉴定。

0: 个人鉴定结论是清乾隆东庆佑开光青花釉里红山水人物于家乐双儿扁平。一，这个开光里面的青花发色色深沉稳厚重，这是清早期康雍乾时期青花发色的特点，到了清中期和清晚期啊，色微微偏灰，而且不是那么厚重，而是比较飘。第二个呢，它的纹饰的绘画技法，你看这水面没有，水面和地面的画法呢，都是用硬笔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就是清早期康雍乾的绘画技法，它不是清中期清晚期这水面地面怎么画呢，是用涂抹成片涂抹的。第三个，我们看它的胎质硬朗细密，也有了一层微微的火石红，外加上我们说写诗功夫在诗外，收藏奥妙在灵感，什么灵感，包浆灿然，古旧感守旧感陈旧感明显，这在他身上都表现出来了，都能看得出来，一看老的。现在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常友您好，这是一只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只这种私房品。2013年嘉德拍了一只瓶子，跟这个瓶子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它那是全品，当时估价是12万到22万，但是是流拍的，说明说市场对这类器物相对而言不是特别认可。基于此，根据你这个瓶子的品相，还有它的保存状态，我给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3万元。
2: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自己收藏的话，可以做一个商业精修，这样的话美观度会更好一些，大概2000到3000块就 OK 了。
1: 谢谢。来揭晓鉴定估值，35000元。揭晓文化赋值，5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3到5万元。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呢？
3: 我觉得挺高兴的。哎，我们家那位还真不虚此行啊，这腿卖的还挺值钱的。
1: 而且它这个画片很漂亮，青花釉里红，又是名品，嗯，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你好。
1: 你怎么称呼呢？啊，
4: 我叫张文亮。
1: 嗯，张先生您好。啊。带来的是书画作品啊，因为我们这个展示台这个尺寸有限，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共同欣赏一下。阎伯龙。
4: 阎伯龙的《盛世牡丹图》，这个是我自己起的名字。
1: 嗯，我们都说这个牡丹国色天香，雍容华贵，家里都喜欢挂一幅它啊，更显得富丽堂皇。啊，您是怎么得到这幅画作的呢？
4: 当时呢，我跟一朋友去公园，为了看牡丹花去那玩儿。这么时候呢，看有几个在那儿搞直播的，他也是卖画，然后我一去看看，我说你这画很一般，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人家说你是行家，看不上这小画家的，你看不懂这个小画的，但是呢，我有这个好一点的，您过来看一下。然后我一看，哟，这是阎伯龙的画，
1: 也是京津画派的一个大名家。
4: 对对对对啊，
1: 而且他画的画鸟很有名气。
4: 对对对，我一看这个画有一些工笔的意思，还有点那个水墨的那个风格，所以我
1: 他是兼工代写啊。啊，
4: 对。
1: 那您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当时他说一朵牡丹10000，还有加上树叶子，你加一块要卖给我5万块钱。
1: 按这么着数着卖啊。那您就买了呀？
4: 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然后给他划了划价，4万5我就买下来了。
1: 这算是冲动消费了。
4: 后来我就有点后悔了。
1: 那能退货吗？
4: 这不能，所以我拿现场让专家看看。
1: 那阎伯龙他的作品市场价格您了解吗？
4: 应该比我买的要高个1倍以上吧。
1: 对呀、啊，捡这种大便宜，其实心里很虚啊。
4: 很虚，对。
1: 就这件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4: 好的。
1: 藏友输入的是45000元，就是您买它的价格。
4: 对，是的。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年闻名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阎伯龙风格的牡丹图。这个唐代的这个大诗人刘禹锡有一句诗叫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因其这个富丽典雅呀，所以也被誉为这个花中之王，诸多名家都有牡丹图存世。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的这个花鸟画呀，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这个写意花鸟，还有一种是工笔花鸟。这个写意花鸟呢，又分为这个大写意和这个小写意。这个大写意花鸟讲究的是以貌取神，然后这个小写意花鸟呢，是介于工笔花鸟和大写意花鸟之间的兼工代写，讲究的是以形写神。民国时期，活跃在京津画坛的一个花鸟画家，有一个叫王云、王梦白的，他的花鸟风格呢是清新野逸，在当时的这个京津画坛有很高的声誉。王云、王梦白呢带了两个杰出的徒弟，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一个就是阎伯龙，还有一个是王雪涛。阎伯龙的风格呢跟王雪涛比呢，显得更工稳、更文雅一些。王雪涛呢后来因为又师从了棋牌师，所以他加入了很多重彩和重色，所以显得更纵横老辣啊，明艳动人。这件作品刚才持宝人说叫盛世牡丹，其实这件作品呢还可以取个名字叫做五色牡丹。这个五色呢并不是指仅仅指这张画只是用五种颜色来画，而是代表它这个颜色多彩绚丽之意，所以呢这幅画也可以取名叫五色牡丹。这个五色牡丹历来呢都比较受人追捧啊，所以基于以上的观点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们这位藏友张先生啊，这个拿来一幅署名阎伯龙先生画的国色天香，也就是牡丹。这幅画呢采用的工写结合的这种方式，是吧？我们再看这一层层叠加的牡丹叶子，是吧？颜色有深有浅。再看这个这四朵这牡丹的花朵，是吧？深浅不一，大小不一，方向姿态也是不一，这个都在怒放。这幅画呢左上角啊还有作者的题款：梦中传影笔，花叶寄朝云，雾子九秋，长白阎伯龙。印章呢是伯龙书画白文，长白布衣呢是朱文。还有一封闲章叫笔夫花皂，啊，还有伯龙五十以后作。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经我鉴定

0: 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阎伯龙先生所做的牡丹图真迹。我说一下看真的理由吧。阎伯龙先生呢是以工笔画著称的，但是呢随着后期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改进，他也是由工见血这种两种方式同时定局的，所以呢这幅画里的工写结合的画法完全符合作者本人的那个特征跟习惯。我们从这幅画的底部啊看这个牡丹花的这个树干斑驳粗糙曲折，是吧，画出这个苍老劲儿啊。我们仅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幅画是来自于真实生活中的牡丹写生过来的。另外呢这幅画当中的这个书法题款也非常标准，所以说呢这个综合以上这个这些优点呢特点呢，我认为这是作者本人的真迹。根据这幅作品的解读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阎伯龙先生是1898年出生，1955年去世啊，他活的年纪并不大，但是他生存这个历史时期呢，恰恰是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我们说晚清民国以来，因为他到55年去世，在这一个历史期间呢，就是阎伯龙先生的艺术贡献就在于他的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历史贡献，所以这就奠定了阎伯龙先生在京津画派的重要地位。根据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它的市场价格始终是很稳定的啊。我们看到2011年的3月啊，中国家的有一场拍卖也是这样三平尺的一个瓷幅啊，它的拍卖成交价格是19.5万。然后2013年12月也是中国家的拍卖的也是三平尺这样一个瓷幅的价格呢是拍到了20.7万。基本上在市场行情好的状态下，阎伯龙先生的市场价格是在6到7万之间，是它一个很正常的价格啊。这两年行情有一些影响啊，大致的价格应该是在4万左右，4到5万之间这样一个样子。根据这件作品的题材啊、保存状态啊，我给你一个目前的市场的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1万。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揭晓文化赋值。9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9到11万呐、啊，捡了一个大漏，
3: 大漏，对啊，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教育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谢谢，
1: 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4: 可以叫我楚楚。啊，
1: 楚楚姑娘你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吧。带一块玉啊。
4: 对，它是镇尺。
1: 镇尺。
4: 对。
1: 它上面雕刻的这是一个小的。
4: 我也看不出，因为它又像乌龟又像蛇的。
1: 背上雕的是龟甲，下面是光素无纹的，一个字儿也没有。
4: 是，
1: 觉得它是什么年代的呢？
4: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那是怎么得到这样一个藏品的呢？
4: 这是我爷爷的东西，
1: 传给你了。
4: 对，因为我最近不想学那个毛笔字嘛，我想置办一套文房四宝，然后就是说，这个差生文居多嘛，我就找我爷爷要。我爷爷他是练习毛笔字多年，他有很多宝贝，然后那天就给了我一个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是古董，让我也吸收点文人的气质。但他长得比较奇特，又像乌龟又像蛇，你说他是蛇吧，但还有个龟壳，所以我就问我爷爷，他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今天想来问一问。
1: 今天我们先把这个藏品认真的了解清楚，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4: 心理预期的价格，
1: 藏友输入的是66000元。
4: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数字，它很吉利。然后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清代玉镇尺长方条的市场价在4到5万， 我觉得我这个长得这么奇怪，我觉得它价格能高一点。
1: 那决定藏品价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藏友您好，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器物的造型，您感觉到叫不上来它的名称？
1: 对。
0: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这个长相，它身上呢是龟背的形状，但是它的头呢是龙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赑屃，它应该说是跟这个龙的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它是龙的第六个儿子。他身体特别厚重啊，善驮重物，他肩负着重任，象征着什么力量跟责任。所以说赑屃看到的平常啊应该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宫殿啊、寺庙啊，还有一些这个陵墓

0: 物当中的这种底座上大多都是呈现出它的形象。这个刚才您说镇纸，其实早期的镇纸呢是没有固定形状的，我们一般到明清的时期呢大多都是条形或是长方形比较多一些。我们这件呢看它的这种造型呢相对的可能会古朴一些。这个玉纸呢应该是以青玉为主。基于以上的这些个因素，我给您一个文化副纸。
1: 文化副纸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刚才世儿说了这叫碧玺，然后就是咱民间叫的什么叫王八驮尸碑，有这一说法吧，你看那墓葬寺庙里都有。那这个碧玺的这个叫法呢，成型于元明之际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经过了三个阶段。早期叫龟夫啊，它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或者学术上认为可能更稍早一点，它是以龟的形象出现的。那么到了唐宋的时期呢，逐渐变成了一个过渡期。你看那个正定的开元寺有一个现在最大的一个碧玺啊，是个石头的，那个碧玺呢基本上还是一个龟的造型，只不过长出了两颗虎牙，它是一个过渡期。到了北宋的时候，北宋崇宁二年，李诫啊受命编修一个建筑制度的书，叫《营造法式》，里面就写了说，造碧玺鳌作碑之制，其首为碧玺盘龙，就是它的头是碧玺盘龙，下施鳌座于土衬之外，它的下面是个龟身，就是说碧玺这个东西在宋代的时候还是两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东西。上面啊，这个碧玺指的是盘龙，下面呢是个鳌身啊，凑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个。到了元明时期，就开始改变了啊，它已经开始进一步龙化了，而且有了这个龙生九子啊，碧玺是老六的这个说法。它的造型呢，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太和殿前面那个铜的碧玺，那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龙，脖子伸得非常的长啊，然后呢看起来非常的威武，感觉就是一个龙团在那儿，身上盖了一个龟壳，那个龟壳而且是高高的隆起。我们再看这个玉陵啊，清东陵玉陵乾隆皇帝的那个大碑，那个碑前面的那个碧玺是呲出了成排的牙。您这件风格它是什么时候的？宋代的，也就是说它跟明清没关系。这个造型是属于一个过渡期，你看它的龙的脖子还缩在里面，整体是一个非常矮的龟形。第二，我再说它的风格，它的风格是写意。它这个写意方式呢，你看我们宋代有一个很著名的叫龟游荷叶浴室，也一个小龟在荷叶上趴着，跟这个风格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龟也是扁的趴着，很写意很自然。而且台北故宫有一件东西跟它是更像，台北故宫有一个盘龙壁，这个盘龙壁呢是首尾相连，这个龙头也是这样缩着，两个龙角也是这个姿势，甚至于鼻子都是歪的，你看它的鼻子是坐歪的，那件的鼻子也跟它错得一模一样。第三呢，玉制，这个玉制是非常典型的青玉，它同款于台北故宫的龙凤纹玉璧。那么刚才我分析了一下呢，如果它对的话，它就是一个宋代的。那么它是真是假呢？经过鉴定，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针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

0: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宋代青玉碧玺镇。那它怎么镇呢？我们看一些刚才我拍的细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驼弓，这种细小细碎啊单一的驼弓，是明显的不同于元代风格的深刀重刻，也不同于明代粗大明的这种长驼线啊。这种细小的驼就是五代时期和宋代最兴盛的，而且它同款于南唐的头龙玉璧。南唐的头龙玉璧上面有很多的文字，每个文字都是用这种单音这么大小完全相同的这种驼拼接出来的。我们放大以后看底槽，底槽是磨砂状啊，这个是标准的古代的驼弓，沙子是活动态的，是游离态的。那么再看这一张更清晰一点，这件的光器呢非常的明显啊，老化的光器非常明显，虽然早年出土后来又传世，但是它的皮壳是非常的厚重啊，一层宝光状态。第三呢，我再来说它的这个沁色，黑色的已经萎缩进去的被称为唐烂斑，这个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就是玉器啊长期入土以后发生了一种化学和物理的反应，玉器里面比较活跃的钙和镁先跑出去了，然后外面土壤里或者周围的包裹物进行了填充，久而久之呢跑得多填得少，慢慢的就形成了坑。这种坑为什么叫唐烂斑呢？是因为古人认为唐代玉这个年份才会出现这种唐烂斑，明清玉往往很少出现，或者是仅限于很小的丁金沁。那再看呢刚才我拍的细节，这就是啊钙和镁吐出去了，周围的包裹物往里一垫，长时间的沁入，那么这个玉呢慢慢的开始收缩，收缩成了一个大坑。再看到那个大坑呢，它是萎缩，是压着弓痕的啊，就是说它不是原来的这个原材料是有坑的，这个呢是先有的弓痕，我先做好了它的弓痕，在入土的时候它开始萎缩，萎缩出来的状态是压在弓痕之上的，所以它的年份有千年左右。那么镇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件东西我相信它也没有参照物，现在宋代的啊玉狗和童子的起步价基本上都是在20万往上，我呢没法参考，我只给一个宋代玉器的一个基本价格，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朋友你好，那个您带来这件青玉的碧玺玉镇，由于宋玉的存世量的原因太稀少了，然后呢出土的一些实物器也比较少，所以呢没有办法就是来参考，包括市场在拍卖市场上也没有就是标准器拍卖过，所以呢藏友们收藏当中呢对这类器物的话呢争议性是非常大的，我们给它的溢价的话呢都是按照它的工艺风格还有它的用料是否考究，然后给它进行溢价的。然后根据2011年纽约佳士得拍了一件清代的碧玺的一个鼻烟壶，它的成交价是15万多。您这件呢，它的驼线呢，它的风格，它肯定是早于清代，所以呢，我给您一个符合市场行情，一个价格吧。
1: 它的报价是18万，揭晓鉴定估值20万，揭晓文化负值15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5到20万，真没想到啊！
3: 我以为只有6万还就不错了，这么多。
1: 回去之后还可以拿到我们华山论鉴定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4: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

0: 抚平荆棘，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

0: 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就这两天啊，填报志愿规划大师可吃香了，直播间乌泱乌泱的都是人。这年头啊，大师层出不穷，百花齐放。你仔细扒一扒网上那些身价不菲的志愿填报专家，那简历能把人看乐了。前半个月，人家在直播间里热火朝天卖炒锅，热火朝天卖菜刀、卖洗衣液，对着屏幕喊破喉咙：“家人们，快来薅羊毛，我这锅不锈钢，您放心用。”填报志愿的时间一到，好家伙！滤镜镜头一开，背景板一换 ，PPT 一点亮，摇身一变。刚才还在给您卖洗衣液呢，转头就深耕教育十多年啊，张口985，闭口211，精通院校位次，拿捏专业前景，化身指点千万考生人生的资深规划师。很多家长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了孩子的前程，哪怕心里犯点嘀咕，也心甘情愿掏钱。
1: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硬着头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0: 一个连专业门槛都没有，几天培训就能上岗的所谓的大师，凭什么能规划孩子十几年的学业、4年的大学以及一辈子的人生呢？其实官方啊早就多次点名提醒，说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志愿填报规划师都是临时拼凑的社会人员，根本没有专业资质。那大家又纳闷了，既然乱象丛生，为什么年年都曝光，年年还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2: 一些广告的有些内容呢，涉及到一些零基础啊、速成啊，以及就业这个增加就业机会，然后提高这个收入等等，会让他们误认为这些高报师，他们会具有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这些培训背景。高报师这个行业，并不是在人社部发布的这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不属于国家承认的一个职业，也没有相关的这个职业资格证书。
0: 但是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往后这类乱象被整治了。新版的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已经落地实施，把门槛亮出来了。与此同时呢，官方也在全力兜底，阳光高考平台、各地的智能填报系统以及高校公益宣讲免费正规权威的公共服务正在慢慢补齐。其实啊，我想跟很多考生说，你的志愿啊不应该成为别人的生意，不让让冷冰冰的算法和急火火的焦虑替你决定接下来4年你坐在哪间教室，遇见什么样的人，成为怎样的自己。人生其实不是一道被精准计算的数学题，而是一场需要自己掌舵的远航。那些号称一分都不让你浪费的人，浪费的恰恰是你最宝贵的东西，选择的自由和成长的可能。没有专业积淀的升学指导，本质上就是披着教育外衣的流量生意。孩子们、家长们，千万不要让一时的焦虑沦为无良博主变现的工具啊！接下来啊，要跟你说个气人的事儿。有些人真的是造谣一张嘴，张嘴就胡说，吃得太饱了。沈阳有个40岁的网红，前段时间坐在手机面前，对着200多万粉丝啊，张口就开始胡说八道。他说啥呢？他说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是变态杂交，是病态杂交，还说吃了这米啊，怕像骡子一样不生育。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杂交水稻养活了全中国这么多人，袁隆平一辈子蹲在田里搞研究，就是为了让咱们能吃口饱饭。他倒好，坐在手机面前动动嘴皮子，把人家一辈子的心血给糟践了。网友说他胡说八道，还在直播间里怼呢，坐就坐了，大不了我进去，我又不是没进去过，还搁里面待着能咋地？咋地？你说能咋地？6月28号，平台把他号给封了。6月29号，沈阳警方通报杨某被刑事拘留，为啥抓他？因为他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的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有些网友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过就多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嘛，至于刑拘吗？我告诉你，至于。杂交水稻养活了全国那么多的人，不能拿国计民生开玩笑造谣啊。你可以不种地，但是你不能不吃饭呢。你可以不懂杂交水稻，但是你不能侮辱让14亿人吃饱饭的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逐利你不能丢掉敬畏和良知。你造着谣，赚着流量，数着钞票，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 农业啊，看似简单日常，似乎每个人上去都能说两句，但是真正专业的知识，比如现代育种领域，却不是谁都能懂的。什么是三西杂交？如果科普的声音传不出去，谣言就可能跑在了真相前面。袁老用一生让中国人端稳了饭碗，我们不能让谣言诋毁他的成就和人格。谣言止于智者，只有把科学道理普及到每个人的脑子里，也是对科学家最好的告慰。问大伙一个问题啊，你能为了漂亮做出什么豁得出去的事儿？我先回答，我最多割个双眼皮儿，剩下就真不敢了。

0: 敲断了，重新长。不瞒各位，我说这新闻我都觉得疼得慌，你们把自己搞成那样图啥呢？我跟你们说个真事儿啊，有个30多岁的带货主播，全网200多万粉丝，他嫌自己不够高，听说有一个叫做断骨增高的手术，能够让身高蹭蹭蹭长上几厘米。啥叫断骨增高呢？就是把你的腿给敲断，用钢钉给撑开，每天往外面撑1毫米，让骨头自己再长出来。哎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疼，是不是？可这姐妹真去了，她飞到老挝一家医院做手术。啥样的医院呢？用她自己的话说啊，那手术室就像杂货铺似的，负责做手术的几个人连口罩都没有戴。4-5个小时手术下来，双腿被钉了24根钢钉。最吓人的是什么？她不是个例啊，地下机构依然活跃，有些医托说自己就是曾经的断骨增高，说你看我现在1.7米，我以前才1.6米啊，我不就长高了吗？术后在网上还发所谓的康复日记，还用自己的伤口当诱饵，拉一个人提成15000块钱。
1: 就这些患者跟我描述，他们在国外做完这种骨延长以后，康复师给他们做的这种康复训练，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装装样子，头脑一热就去了，去完了做完了以后，实际上在那边没有人会指导他应该注意什么，等到他回国的时候，他往往这些病人已经延长完了，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时期，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有些和海外机构合作的上游医托，每单能抽成8万块钱。最离谱的是什么呢？做这个手术的人不是真正的矮个子呀，很多调查发现呢，有身高1.68米的女星和1.82米的男的也在做。一位术后5年的受害者说，人人都知道有风险，但是人人都想赌一把，万一我是个例外呢？真到有感染的风险，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骨髓炎，甚至还有可能导致长短腿，以后你走路都有问题。说句实话，拿健康换外表，终究得不偿失啊！你被忽悠着把腿给敲断，很可能一辈子跑不了步，登不了山，甚至打不了球。等你上岁数了，你连广场舞你都跳不了。就算高上几公分，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与其把腿敲断，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你不如先学会跟自己和解，好好爱自己的身体吧，别瞎整了。接下来呢，咱们去看看老人的手机啊。广东有位网友回老家后，发现90岁的奶奶手机卡得不行，拿过来一瞧，直接傻眼了。微信未读消息整整77万条，您算算，77万条什么概念？就算您一天看100条，也得连续看20年。奶奶都90多岁了，这消息她看得完吗？根本看不完。别说奶奶了，您看得完吗？我都看不完。那这些消息谁发的呀？全是企业微信营销群，群名起得可温柔了，每一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香红养生群。点进去一看，全是保健品广告，养生套路。更离谱的是，奶奶手机上还躺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跟你讲，企业微信号啊，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的外部群聊，无需被邀请者确认，直接拉人入群，全程无通知，无弹窗。有些商家在超市门口，来来来，免费领鸡蛋，来来来，免费测血压，引导老人扫码加上好友，好友加上之后呢，批量拉进10到20人的小群，完美绕过平台风控。有人说了，谁让你奶奶乱加好友的？这话听着让人来气啊！就这种说法对老人不公平啊！老人可能主动或者被动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就算是这样，也不等于说就可以被随意拉进群来接受信息的轰炸呀。对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的行为，平台应该有识别的技术手段，并且进行合理的拦截。而且我还想说，这些消息可能不只是电子垃圾广告，背后还可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很有可能是诈骗的钓鱼线。有专家建议啊，要统一设置入群的确认机制，无论群组大小，拉人入群呢都得经过对方同意，还应该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但这个老年人模式除了手机软件放大字体和放大声音之外，还需要控制随意拉群，加强广告过滤的保护。你看啊，数字时代已经来临了，但是老人不应该成为流量收割的猎物。守护银发群体啊，需要多方发力，就让老人安安静静的看个手机，很难吗？接下来啊，咱们换个心情，说个让人啊拍大腿叫好的。真的，什么人都有，有坏人就有好人，有围猎老人的就有路见不平的。江苏徐州街头一场惊险抓捕，嫌人仓皇逃窜，眼看就要消失在人群里头，千钧一发之际啊，送餐中的外卖小哥张先生车头一拐，电动车直接精准锁死了逃跑路线，直接把嫌人绊倒在地上，警察几秒上来直接把人摁住了。张先生

0: 默默付起车走了，订单要超时了。后来一查，这笔被拦下来的19.5万元现金啊，是重庆一位受骗群众险些被骗走的血汗钱。银行柜员发现猫腻儿，先吹哨，警察追捕，骑手封路。你看，三方无缝连接，全额挽回损失。事后呢，当地建勇为基金呢，授予了张先生建勇为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面对赞誉啊，他说的非常轻描淡写，他说我看到警察抓人，我就顺手帮个忙。网友评论说，你看看。 这单外卖绝对值得5星好评。有人说啊，说这大哥是运气好给碰上了。可是你想想，满大街电动车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他拐了那个弯儿？因为那个顺手的背后藏着不顺手的习惯。英雄啊，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他们只是觉得这事儿就该做，然后呢就做了。平凡人的挺身而出啊，真的就是城市最暖的微光啊。 我再跟大伙说个事儿啊，今年啊，长春工业大学毕业季干了件特别浪漫的事儿。那天操场上，近百个学生啊，没有像往常一样对着镜头喊茄子，而是仰头看天，等着500公里外的一颗卫星帮他们按快门。您听听，这事儿是不是觉得科幻片似的？但它真的就发生了。学生们呢，手举彩色的纸板，离他们500多公里的吉林1号卫星正在以每秒7.6公里的速度从头顶掠过。您知道每秒7.6公里是什么概念吗？就眨个眼的功夫。 他已经飞出去好多公里了，而真正按下快门的是距离操场1公里外卫星研制总部的工程师们。有个学生刚听说这事儿的时候非常震惊，非常新奇。卫星成了他们的毕业照的摄影师。长春工业大学老师说啊，这不仅是毕业礼物，更是最生动、最真实的科创思政课。这话我说的特好，真的给他鼓个掌。在教室里想100遍科技强国，都不如让学生站在操场上等着一颗卫星从天上来给他们拍张照，那种被看见的震撼。 亲身体验过后才能感受到啊，这张照片往相册里一放，往后翻出来，想起来的不是那天太阳真的好大，而是那天有一颗卫星专门为我路过，以星河为幕，以卫星为里啊，青春理想从此奔赴浩瀚星辰。哎呀，我看这个新闻，我就觉得这大概就是属于这个时代年轻人独有的浪漫吧。
1: 说完那个浪漫的，我再跟你说个更暖心的啊，这事儿比卫星拍毕业照还让人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我跟您说个事儿啊，南京理工大学有一些饭卡，他会自己往里头充钱，您别不信呢，这事儿都干了整整10年了。
2: 去打饭的时候，刷完卡之后发现余额还有好几百块钱，7万把块钱，当时就惊呆了，我就去拿个好心人回去了解一下，发现到是学校的一个暖心饭卡的项目，当时也感到非常的一个开心，这样的话也吃得好一点，吃得饱一点。 我们就发现，就是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实际上在食堂用餐的时候，打的菜品呢都很素，也很简单，跟他需要的能量是不对称的。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思考，然后用一种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饭卡的一些数据筛选他过去4个月用餐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学生筛选出来，然后进行资助，一住呢是4年。你被爱了。
0: 但是你不用千仞和人去谢谢。截止到今年6月底，这个项目已经累计资助学生超过了4万多人次啊，投入了700多万元，10年771万，4万多人次，全是悄悄打的。最好的教育从来不在讲台上，也许就在食堂里被悄悄充值的饭卡里，在宿舍的热水里，在图书馆的灯光里，在那些做了但是我不想说的细节里。10年了，学校还在做。 这大概就是教育最朴素也最硬核的样子，不动声色的温柔，善意最好的模样是守护体面。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4: 最后一集了，
5: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
6: 这小子什么来路？
7: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
8: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
9: 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8: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还是要谨慎一点。
10: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王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别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大伙小花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0: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4: 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在什么地区？
5: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4: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6: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我们在离开这里的时候，已经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 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该走了，该走了。
1: 这个包子好几了吗？哎呀，不对的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把我这再加两根。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美八进武士的。
1: 你没长眼吗？
2: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那会儿

0: 亮华，
1: 这做了一半就来了。
2: 哎，少点是吧？
3: 辛苦了，辛苦了。
4: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4: 是，快上车！
6: 是，
4: 上快！哎
0: 呀，快上！
7: 怎么了？
5: 谢谢，
4: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

0: 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医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

0: 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康医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啊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
1: 要不我毙了你！
2: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1: 你这个老刁婆的，
0: 带我去审问。
3: 走，
2: 放开我！
3: 走，放出去！
2: 放开我！
3: 出去！
2: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站住！
2: 强盗！
3: 出去！走，出去！
2: 土匪！
3: 出去！走，出去！
2: 住了
1: 哪里？
3: 出去！快走，快走！
0: 住手！
4: 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1: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0: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4: 提出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唐红，走，
0: 走。
4: 阿曼尼，
2: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2: 你是方勇，
0: 妈妈。
2: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2: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4: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2: 什么时候？
0: 今天。
2: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2: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4: 咱们研究一下吧。
2: 好吧，坐吧。
4: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4: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

0: 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0: 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连长，游击队来了。
1: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1: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3: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持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0: 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 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0: 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

0: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民间称呼，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尽管华人侨胞早已融入当地的社会，但他们一直都与中国的沉浮兴衰息息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旅居南洋各地的800万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是刘海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他的生命轨迹中落下了与其相伴一生的声誉、爱情和友谊的印记。

0: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最多的城市。刘海粟在这里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1940年1月，在著名爱国侨领范小石的力邀和印尼华侨工会的帮助下，刘海粟主办的中国现代名家筹赈展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当时正值国内的抗战局势艰苦卓绝，这个倡导爱国救亡精神的画展一经展开，便得到了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
1: 因为当时战争，华侨都很希望有中国过去派的人过去讲讲国内的情况，讲讲国内的这些艺术，所以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来买画捐款，解决那些苦难的公民们。
0: 雅加达首展大获成功之后，筹赈展览会又先后赴南洋多地巡回展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展览所筹集的大笔捐款被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在得到筹赈画展举办成功的消息后，刘海粟的好友，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立即写信邀请他到新加坡举办画展。
2: The end of 1940, he came to Singapore. So then Liu Kang and Chen Renhao also helped him to arrange his program. He held the exhibition here in Singapore, where there's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0: 作为当时新加坡文艺界抗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郁达夫为画展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在这篇题为《刘海粟大师新华双镇画展目录序》的文章中，郁达夫写道：艺术大师刘海粟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0: 但是不久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东南亚各地很快被疯狂的日军相继攻陷。新加坡这个充满交锋揶揄的美丽岛屿也被践踏在铁蹄之下。而正在这里举办抗日救亡画展的刘海粟随即成为了日军搜捕的目标。
1: When the Japanese came in February of 1942, they went sort of underground, pretended to be, you know, coffee stall, you know, runn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 Japanese were, you know, were looking for educated Chinese, and you know, they, it was a very tense situation.
0: 危急关头，刘海粟不得不选择逃离新加坡。然而，当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飞往印尼的机票，并顺利登上飞机时，机场却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
2: 坐好了，突然呢，拉警报了，他真的从飞机上下来，到防空洞里去。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很厉害，炸好了以后呢，你看，他们坐的那架飞机还在。那些英国人呢，就上了这飞机呢，飞走了。我父亲呢，想想不行，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诡计是吧？所以他就坚决不走了。第二天的早上，报纸登出来了，碰上了那些日本飞机，把他打掉了。
0: 此时，大难不死的刘海粟已经无法继续在新加坡藏身，于是他只好乔装改扮，跟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印尼，隐姓埋名躲在乡下。但是在饱尝了担惊受怕的一段日子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日本特务的搜捕。
3: 改了一个名字没有用，你这个报纸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脸一看就是刘海粟的脸，你再改名也改不了，所以就找到他了。找到他了就要把他就是送回上海。
0: 被日军押送回国的刘海粟在上海又陷入了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纠缠中。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海粟是汉奸，但是今天看来，当时的他既没有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担任过汪伪政府的任何职务。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从海外回到自己家中的刘海粟却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
4: 程家和当时跟他结为夫妇，只是崇拜他的名望，但是你真正跟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的磨难，也可能也会有，特别是又是在战争年代嘛。海老师到新加坡去办展义卖，这个期间程家和啊就委托给在那个上海的朋友，那么在照顾之后，他们最后结婚了嘛。
0: 此时心中疲惫的刘海粟倍感孤独无助，痛苦之中，他随手给一位侨居印尼并曾经拜自己为师的女弟子写了一封信，向远隔重洋的他倾诉自己的无奈与哀愁。让刘海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直倾慕他的女弟子却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让他喜出望外。他叫夏一桥，是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妻子。
5: 夏一桥他那个是从南洋认识的，他也是华侨的子女，他个哥哥是五四大王啊，就是过去灯泡里的那个五四人。刘海粟南洋回来以后，陈家和一生干的搬出去了，又加上日伪的专门来找他麻烦，他心里很郁闷很惆怅，也心里很不快活。夏英桥大概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吧，

0: 同情吧，同情吧，大概是出于这么一个心理。
1: 1944年，刘海粟与夏一桥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而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夏一桥一定不会想到，从嫁给刘海粟的这一刻起，她不仅要替刘海粟支撑起破碎的家，更要陪伴他一起挽救濒临灭绝的事业，等待他的将是一生的艰难与磨难。
2: 你看，在我们刘海粟夏一桥艺术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夏一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我们保持了它的不完整，比如说还没画完，比如说没有落款，没有盖章，还没画完要去照顾海老，他刚刚画完了我还没提款要去照顾海老。1944年到1994年嘛，整整半个世纪，相濡以沫50年，风雨同舟，真不简单。
1: 对于刘海粟来说，夏一桥的到来是幸运的。正是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刘海粟才得以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那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海粟和他一手创办的上海美专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有着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坐落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南京老城区，如今它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学子们。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林立的名校中间享有赫赫盛名，正是与当年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3: 谈到南京艺术学院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呢，我们是一直追溯到1912年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海粟的话呢，怀揣着艺术之梦，怀揣着艺术救国的一种理想，他凭着他的这种定力，把这个学校的辉煌一直延续到21世纪。所以我觉得这在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呢是一个奇迹。
1: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担任首任校长。1959年，学校又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沿用至今。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合并，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新意识的觉醒与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上海美专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同时也是依靠个人力量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看来，不管纷杂的历史制造了多少误读，而过去的人与事又演绎了多少迷雾，逝去浮沉，刘海粟那一段拓荒者的历程始终闪耀着理性与进步的光芒。他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运动的一位卓有成效的实践者。1957年，已经61岁的刘海粟显得异常忙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每日笔耕不断，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然而就在他绘画艺术即将迎来全新突破的时候，他却在6月的一天猝

0: 倒下。
1: 他的半边全肿缝，不能动了。对他的打击有多重？你说他全靠这么一锁，你说你半边不能动，不是完了吗？
0: 中风对一个画家来说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刘海粟几乎陷入了绝境。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夏一桥这位坚强的女性却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刘海粟精心照料，不离不弃。
1: 我母亲就帮助他推拿针灸啊，还有营养啊，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2: 夏一桥天天拿了粮票去换鸡蛋，把自己就是结婚陪嫁的所有的啊，他那个妈妈给他的啊带过来的一些金条啊，一些什么全部去卖掉，啊换小鱼啊小虾啊来给他激活他的啊神经系统。
0: 夏一桥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让刘海粟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信念。为了能够重新拿起画笔，刘海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恢复训练。
3: 恢复的时候呢，但是这手不行，那他就刻图章上课，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这个手。
1: 他有这个决心，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搞好。他后来的手写小字都会抖，但是他的笔力像钢筋一样的，精神力量强得不得了。
2: 然后呢，身体刚刚有点好的时候，海老就半坐在床上，把所有的古画名画天天在上面就看，在那什么时候都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3: 后来他去刻了个图章，就叫真手不坏啊，真的手啊不会坏的，真手不坏。所以有些那个时期创作的话呢，上面刻了那个图章，就是真手不坏。
0: 从1957年到1978年，刘海粟曾先后三次中风，都在夏一桥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得以恢复。而刘海粟也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发奋创作，从而延续了他愈老弥坚的艺术生涯。1979年，在经历了10年动乱的艰难岁月后，沉寂多年的刘海粟再次复出，不仅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同时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他精力充沛，童心未泯，在题画时开始用方子冠于岁数作为心我心画的祭文，已是丹青未老，对美的追求，方心未艾。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段20多年的特殊经历，让刘海粟怀着对生命的感悟，对艺术的执着，磨砺了他博大精湛的绘画技艺，并将中西艺术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一位

0: 王山，在刘海粟的艺术生命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一生最爱黄山，而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可以说，黄山是刘海粟的心灵圣地。
1: 他对黄山情有独钟，他在黄山找到了他创作的灵感。我们从他刻的那个章上面就能看到，昨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那夏一桥在边上说，黄山是你妻。

0: 是他的妻子。你说说看，他跟黄山是一个什么缘分？
1: 刘海粟对黄山的描绘长达70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道沟壑，甚至一草一木，都融入了他的生命中。
2: 他说黄山的松，它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很倔强的一种性格，它的石头非常惊险，但是它永不倒。它的原始海纳百川，变化多得不得了，中国的文化千变万化的内涵都在这个黄山里。所以他说他画黄山，画不完的黄山。
1: 1918年，23岁的刘海粟第一次登临黄山，雄奇险峻的风光，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他心潮激荡。从此他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每逢外出写生，他都会首选黄山。一次次的登临，使刘海粟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与之共鸣的强烈回声。这座奇山常常令他魂牵梦萦，仿佛是师长，是朋友，是情人。刘海粟曾经说过，我和黄山从师生变成密友，我对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从1980年到1982年，复出画坛的刘海粟连续7上、8上、9上黄山。年逾80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登上了黄山的众多险峰，创作出了大量绚丽多姿的精品力作。
3: 他的作品的话呢，气势撼人，而且笔墨精到，能够把自然的一种精神和画家的一种情感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笔笔有出处，每一个地方的话呢都有传统的痕迹，同时也有自己的一种创造。
1: 刘海粟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酣畅淋漓，不仅融入了他本人内心的丰富情感，也挥洒出了大自然雄浑浩渺的万千气象。1988年7月，94岁高龄的刘海粟再一次登上黄山，最终实现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
4: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达10次之多的，那应该说就是海老爷，而且他跨的年代也久远，因为他长寿了。他这个十上黄山呢，我觉得表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精神，一种不断攀升的精神。
5: 刘海粟这个人，他本身很像谜一样，他那么传奇，我认为他真的就有点像黄山的那个烟云便便。他画这个泼墨泼彩的山水，真的是跟他内在的心性、跟他的胸怀、跟他的这个气度、跟他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的，太像。
0: 他已经创造了十上黄山的辉煌奇迹，他还要11上黄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要11上黄山。

1994年3月16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海南京美术界人士为虚岁将达百岁高龄的刘海粟举办了隆重的百年华诞庆祝会。这是刘海粟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豪迈的寿联：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三世纪，百年沧桑。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刘海粟病倒了，石衣上黄山的愿望终成遗憾。这是一幢独立式四层楼花园住宅，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刘海粟故居。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海粟从他人手中承租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始终是租的，自己没有买房子。这两个椅子还在，这两个椅子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这两个。
2: 我父亲一生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波折比较多，越是有困难的地方，他又觉得越是要去解决。他说：“你们不能怕事，这个世界你怕事情，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1: 我父亲啊，他的耳朵以前很好，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的，第九，他喜欢去练。
0: 我们无从知晓，晚年的刘海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激昂有力、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的乐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但是我们知道，贝多芬在这首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命运在敲门。”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一代巨匠刘海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契合吧。
2: 他本来想就活到100岁的。
3: 8月7号，他说我累了，我想睡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要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0: 我累了，我要休息。1994年8月7日凌晨0时38分，一代巨匠安然睡去，享年98周岁。

0: 农具棚里的器物究竟有何来历，竟让人出价百万？
1: 这是一个小厂厂头，
2: 虽然这个字儿也不认识啊。
1: 保安公司，他说是个宝贝，值一百万。
0: 一只样貌奇特的玉器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
3: 它又像乌龟又像蛇的，它肩负着重任，象征着什么？力量跟责任。
4: 争议性是非常大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
1: 你好。
2: 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张卫平。
2: 张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1: 这是一个小铲铲

0: 头，
1: 小铲铲头，
0: 像个小锄头似的。
1: 哎呦，真的是！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小铲铲头的？
0: 这个是我在我大舅家看到的。那个大舅去世了，他也没孩子，我就带着我那孩子给他收拾屋子、收拾房子，那没用的就不要了。就是在他那院子棚子里边有个工具，放工具，就是放个耙犁锄头的，我看到了。我大舅他经常出去捡破烂，完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捡的还是老爷给的，看到了就我那孩子他说上面有字儿，我说有字儿我也不知道这是宝贝呀、是怎么回事，就过来让咱专家看一下。
1: 反正看着呢很古朴，它整个这个铲形的，这是布币啊，也叫铲布，是我们古钱币当中非常有名也很有特点的一种。我觉得您这个藏品很有意思，就是它上边的字很多。我们说这个青铜器一个字儿10万块钱，虽然这个字儿也不认识哈、
0: 是。
1: 哎呦，这个里边有太多神秘的信息了，我们今天就来把它说清楚啊。那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我们这个是以万为单位的，最小的是0.1，是1000，最多的可以输到1亿。持宝人输入的是100万。为什么估100万呢？
0: 这个是我那孩子他在网上问了，就是有个古玩公司，他说是个宝贝，值100万。完了，我还是相信咱们专家这靠谱一点。
1: 的确，现在网上的信息过于繁杂了啊，而且特别要提醒我们广大藏友要注意了，他这100万很有可能是古玩收藏的陷阱，并不是说他已经打算出100万买了，只是告诉您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前景，诱使您进一步的跟他进行接洽联系。比如说，您这件产布我承诺给您卖100万，哎，先交2万的屠戮费，再交5000的这个我们的手续费。您看中的是人家那个100万虚假并没有兑现的承诺，他指望的就是您这25000块钱。
0: 对啊，
1: 陷阱是防不胜防啊。来华山论剑，我们三方论剑肯定给您说清楚了。
0: 好的。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脉传。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对的话，它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由空手部向方族部过渡期间的一个货币，有各种称呼，侨族币、元当布。但这枚货币呢，刚才这位藏友想上面写的什么字儿？正面安邑二金，背后是安，安邑是地名，什么地方呢？公元前475年三家分晋以后，魏国的首都在今天山西南部的夏县。金是什么东西呢？金是一个重量单位，它在战国时期，尤其战国早期是十重，重量大概是现在的14到15克。这个两斤你可以去测，它肯定是30克左右。啊，这枚钱币呢，我们俗话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枚货币呢，它铸造于魏国地区，就是今天陕西的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秦和魏在争夺这个河西的地区打了无数次仗，拉拉扯扯。这些铸钱地点呢，在秦占领了以后，这些地方就停止了铸造这些平首布，铸造了秦国的半两钱。魏国收复了河西地区以后呢，又恢复了这些地区的铸造，就是在魏占领这段地区铸的是魏国的货币，秦占领这段地区的时候铸造了秦国的半两钱，这就形成了不同的铸钱形式和流通形式，所以就形成了秦魏战争时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象。

0: 鉴于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我给你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就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位藏友啊，这是在您舅舅家找出来的哈。
1: 对，
0: 安逸二金被安，整体呢也符合这个当时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布币的状态，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锈色斑驳。但是这个先秦钱币呢，它现在呢这种仿品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您这一枚呢到底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品，贝安真品。那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呢？这枚钱币呢，从整体的这个钱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形制来看呢，完全符合这个当时代这个安邑二金贝安的这个真品特征。然后呢，从它的这个铸造工艺上来看呢，是属于典型的先秦的这种硬制范铸造工艺。
1: 华山论铸，硬制范是指用坚硬的材料制成的模范，如石制、陶制、铜制、铁制等，主要用于金属货币或微小型铜器的批量生产。与软制范如泥范、砂型范、木范、蜡范等相比，硬制范不仅耐用性更强，可重复使用数千次，大幅提升铸币效率，而且还能雕刻复杂钱文和纹饰，如汉代五铢钱的篆书。硬制范是古代铸币技术的重要里程碑，其演变反映了冶金和手工业的进步，并为后世翻砂法奠定了基础。
0: 然后呢，它这个文字啊，是属于当时的这种精美的这种先秦这种文字风格的状态。我们再看哈，它这个斑驳的这个红斑和绿锈，也是和战国时期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见到的，在这个山西、河南乃至我们陕西，就是渭南这一块，我们能够发现的一些战国时期的这种同类型布币的这个锈色状态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您这枚呢保存的非常完好。但是这个先秦钱币呢，它现在呢啊确实是比较冷门一点。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啊，你好。我们说先秦钱币啊，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呢，就是说先秦时期的钱币啊，形制非常丰富。我们说秦汉以后的钱，我们印象中可能都是这种圆形方孔钱，但是先秦时期的钱币呢，它的这个形制就比较丰富了，有比如说啊布币，这个刀币，然后环钱，包括楚国还有金板、乙鼻钱，可以说是美的不拘一格啊，具有非常高的这个审美价值。第二呢，它的存世量啊还是比较稀少的，因为距今的年代非常的久远，可以说是物以稀为贵。但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并不完全体现它的价值。市场表现呢也是不错的，但是跟你这个100万比啊，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2022年的北京永乐拍过一枚和您这个类似的，但是品相呢不如您这枚，拍了10000多块钱。那么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

0: 2万元，揭晓鉴定估值。2万元，揭晓文化赋值。也是2万元，所以这才是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您现在什么感受呢？
1: 我感觉还是专家们的，水平好一点。
0: 感谢您的参与，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2: 你好。
0: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叫刘平。
0: 刘女士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2: 今天我带这个瓶子呀，是我替我们家那位来问一下，想知道啊，它是不是清代乾隆的。
0: 您是怎么得到的呢？
2: 这个呀，是我们家那位25年前呀挂那个潘家园，他那个腿不小心给人家碰倒了，
3: 就摔碎了。
2: 碰倒了，人家摊主说呀，这个是清代乾隆的，你给我碰坏了，
3: 你得买了。
2: 然后呢，我们家老头人呀特别老实，还跟人家摊主说，哎，不好意思啊，人家呢管他要了1000。等他拿到家呢，我一想，哎，拿回一碎瓷瓶儿，我1个月就500工资，你花了1000，这不是碰瓷吗？哎，我这心里挺不高兴的。我先生说呀，我干脆给他修复好了得了，他呢就是胶粘了，结果呢粘完了以后这缝隙呀越来越大，
0: 而且他因为这个胶特别厚，感觉把这个瓷片都顶开了，他现在这个裂缝这儿稍微有点错位。
2: 哎，对对，我就跟他说呀，哎，你呀找专家看看去，这要是古董呢你也就别瞎折腾了，越弄越坏，这要不是呢你就省心了。他呢3番5次我说完以后呢，他也不好意思来，也没个结果。我说呀，那还是我来吧。
0: 那这件藏品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觉得是乾隆的持宝人输入的是10000元。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你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大气的啊、这么一个四方的扁平，也可以称为双耳尊。很明显是两个兽耳，又像大象啊，又像这种鸠耳。到底是大象耳呢，还是这个鸠耳呢？我个人认为啊，还是鸠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大象有三大特点嘛，你至少得满足其一，要不然呢，你有一个长长的这么一个鼻子，要不然有两个大扑扑的大耳朵，要不然有两根长长的大象牙。咱们这个耳朵呢，都不符合这个三个特点之一，所以呢，我认为还是一个鸠耳。而且呢，这个鸠鸟，在这个古代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只鸟，它寓意着不噎之鸟啊，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人吃饭不噎，就也同时表达了一种长寿，对老人的一种尊重。所以您这件器物呢，不管它真与假，都是一件非常好的啊陈设之器，表达了中华这种优良的这种尊老爱老的这么一个传统啊。据此这种文化解读呢，我给您这件器物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刚才这位常友说了，就想知道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先看看他的长相。首先说这个整体是东青地儿，这个东青我们知道是景德镇在明清时期仿龙泉窑青瓷的产物，有豆青、东青、粉青，这个呢颜色比较鲜亮浅淡一点，应该是东青，不是豆青，豆青比较多啊。不仅地儿是东青，而且还有摩崖的纹饰，上边下边还有回纹的砭石。刚才说这个耳朵，咱们文化专家说得很透了，我就不重复了。另外我们再看它的纹饰，这个开光里面呢青花釉里红，而且山水人物余家乐纹饰，纹饰很好，乾隆时期这样的纹饰也比较多。但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经我鉴定。

0: 个人鉴定结论是清乾隆东清右开光清化右李弘山水人物余家乐双儿扁平。一，这个开光里面的清化发色色深沉稳厚重，这是清早期康雍乾时期青花发色的特点，到了清中期和清晚期啊，色微微偏灰，而且不是那么厚重，而是比较飘。第二个呢，它的纹饰的绘画技法，你看这水面没有，水面和地面的画法呢，都是用硬笔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就是清早期康雍乾的绘画技法，它不是清中期清晚期这水面地面怎么画呢，是用涂抹成片涂抹的。第三个，我们看它的胎质硬朗细密，也有了一层微微的火石红，外加上我们说写诗功夫在诗外，收藏奥妙在灵感，什么灵感，包浆灿然，古旧感守旧感陈旧感明显，这在他身上都表现出来了，都能看得出来，一看老的。现在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常勇你好，这是一只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只这种四方品，2013年嘉德拍了一只瓶子，跟这个瓶子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它那是全品，当时估价是12万到22万，但是是流拍的，说明说市场对这类器物相对而言不是特别认可。基于此，根据你这瓶子的品相，还有它的保存状态，我给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3万元。
2: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自己收藏的话，可以做一个商业精修，这样的话美观度会更好一些，大概2000到3000块就 OK 了。
1: 谢谢。来揭晓鉴定估值，35000元。揭晓文化赋值，5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3到5万元。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呢？
3: 我觉得挺高兴的。哎，我们家那位还真不虚此行啊，这腿卖的还挺值钱的。
1: 而且他这个画片很漂亮，青花釉里红，又是名品，嗯，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

0: 好，
1: 你好。
0: 你怎么称呼呢？
1: 我叫张文亮。
0: 嗯，张先生您好。啊。带来的是书画作品啊，因为我们这个展示台这个尺寸有限，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共同欣赏一下。阎伯龙。
1: 阎伯龙的《盛世牡丹图》，这个是我自己起的名字。
0: 嗯，我们都说这个牡丹国色天香，雍容华贵，家里都喜欢挂一幅它啊，更显得富丽堂皇。您是怎么得到这幅画作的呢？
1: 当时呢，我跟一朋友去公园，为了看牡丹花去那玩。这么时候呢，看有几个在那儿搞直播的，他也是卖画，然后我一去看看，我说你这画很一般，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人家说你是行家，看不上这小画家的，你看不懂这个小画的。但是呢，我有这个好一点的，您过来看一下。然后我一看，哟，这是阎伯龙的画，
0: 也是京津画派的一个大名家。
1: 对对对对啊，
0: 而且他画的画鸟很有名气。
1: 对对对，我一看这个画，有一些工笔的意思，还有点那个水墨的那个风格，所以我
0: 他是兼工代写啊。
1: 对。
0: 那您这得画多少钱呢？
1: 当时他说一朵牡丹10000，还有加上树叶子，你加一块要卖给我50000块钱。
0: 按这么着数着卖啊。那您就买了呀？
1: 当时就有点冲动了，然后跟他划了划价，45000我就买下来了。
0: 这算是冲动消费了。
1: 后来我就有点后悔了。
0: 那能退货吗？
1: 这不能，所以我拿现场让专家看看。
0: 那阎伯龙他的作品市场价格您了解吗？
1: 应该比我买的要高个1倍以上吧。
0: 对呀，捡这种大便宜，其实心里很虚啊。
1: 很虚，对。
0: 就这件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的。
0: 藏友输入的是45000元，就是您买它的价格。
1: 对，是的。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阎伯龙风格的牡丹图。这个唐代的这个大诗人刘禹锡有一句诗叫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因其这个富丽典雅呀，所以也被誉为这个花中之王，诸多名家都有牡丹图存世。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的这个花鸟画呀，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这个写意花鸟，还有一种是工笔花鸟。这个写意花鸟呢，又分为这个大写意和这个小写意。这个大写意花鸟讲究的是以貌取神，然后这个小写意花鸟呢，是介于工笔花鸟和大写意花鸟之间的，兼工代写，讲究的是以形写神。民国时期，活跃在京津画坛的一个花鸟画家，有一个叫王云、王梦白的，他的花鸟风格呢是清新野逸，在当时的这个京津画坛啊有很高的声誉。王云、王梦白呢带了两个杰出的徒弟，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一个就是阎伯龙，还有一个是王雪涛。阎伯龙的风格呢跟王雪涛比呢，显得更工稳、更文雅一些。王雪涛呢后来因为又师从了棋牌师，所以他加入了很多重彩和重色，所以显得更纵横老辣啊，明艳动人。这件作品刚才持宝人说叫盛世牡丹，其实这件作品呢还可以取个名字叫做五色牡丹。这个五色呢并不是指仅仅指这张画只是用五种颜色来画，而是代表它这个颜色多彩绚丽之意，所以呢这幅画也可以取名叫五色牡丹。这个五色牡丹历来呢都比较受人追捧啊，所以基于以上的观点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们这位藏友张先生啊，这个拿来一幅署名阎伯龙先生画的国色天香，也就是牡丹。这幅画呢采用的工写结合的这种方式，是吧？我们再看这一层层叠加的牡丹叶子，是吧？颜色有深有浅。再看这个这四朵这牡丹的花朵，是吧？深浅不一，大小不一，方向姿态也是不一，这个都在怒放。这幅画呢左上角啊还有作者的题款：梦中传影笔，花叶寄朝云，雾子九秋长白阎伯龙。印章呢是伯龙书画白文，长白不一呢是朱文。这一封闲章叫笔夫花造，还有伯龙五十以后作。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经我鉴定

0: 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阎伯龙先生所做的牡丹图真迹。我说一下看真的理由吧，是吧？阎伯龙先生呢是以工笔画著称的，但是呢随着后期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改进，他也是由工见血这种两种方式同时并举的，所以呢这幅画里的工写结合的画法完全符合作者本人的那个特征跟习惯。我们从这幅画的底部啊看这个牡丹花的这个树干斑驳粗糙曲折，是吧？画出这个苍老劲儿来啊。我们仅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幅画是来自于真实生活中的牡丹写生过来的。另外呢这幅画当中的这个书法题款也非常标准，所以说呢这个综合以上这个这些优点呢特点呢，我认为这是作者本人的真迹。根据这幅作品的解读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阎伯龙先生是1898年出生，1955年去世啊，他活的年纪并不大，但是他生存这个历史时期呢，恰恰是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我们说晚清民国以来，因为他到55年去世，在这一个历史期间呢，就是阎伯龙先生的艺术贡献就在于他的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历史贡献，所以这就奠定了阎伯龙先生在京津画派的重要地位。根据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它的市场价格始终是很稳定的啊。我们看到2011年的3月啊，中国家的有一场拍卖也是这样3平尺的一个瓷幅啊，它的拍卖成交价格是19.5万。然后2013年12月也是中国家的拍卖的，也是3平尺这样一个瓷幅的价格呢，是拍到了20.7万。基本上在市场行情好的状态下，阎伯龙先生的市场价格是在6到7万之间，是它一个很正常的价格啊。这两年行情有一些影响啊，大致的价格应该是在4万左右，4到5万之间这样一个样子。根据这件作品的题材啊、保存状态啊，我给你一个目前的市场的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1万。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揭晓文化赋值。9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9到11万呐，捡了一个大漏。
3: 大漏，对。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教育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谢谢。
1: 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

0: 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1: 可以叫我楚楚。
0: 啊，楚楚姑娘你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吧。
2: 这一块玉啊，
1: 对，它是镇尺。

0: 这个差生文居多嘛，我就找我爷爷要。我爷爷他是练习毛笔字多年，他有很多宝贝，然后那天就给了我一个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是古董，让我也吸收点文人的气质。嗯，但他长得比较奇特，又像乌龟又像蛇，你说他是蛇吧，但还有个龟壳，所以我就问我爷爷，他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今天想来问一问。
1: 今天我们先把这个藏品认真的了解清楚，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心理预期的价格，
1: 藏友输入的是66000元。
0: 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数字，它很吉利。然后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清代玉这一尺长方条的市场价在4到5万。我觉得我这个长得这么奇怪，我觉得它价格能高一点。
1: 那决定藏品价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藏友您好，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器物的造型，您感觉到叫不上来它的名称？
1: 对。
0: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这个长相，它身上呢是龟背的形状，但是它的头呢是龙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赑屃，它应该说是跟这个龙的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它是龙的第六个儿子。它身体特别厚重啊，善驮重物，它肩负着重任，象征着什么力量跟责任。所以说赑屃看到的平常啊应该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宫殿啊、寺庙啊，还有一些这个陵墓当中的这种底座上，大多都是呈现出它的形象。这个刚才您说镇纸，其实早期的镇纸呢是没有固定形状的，我们一般到明清的时期呢，大多都是条形或者是长方形比较多一些。我们这件呢，看它的这种造型呢，相对的可能会古朴一些。这个玉质呢，应该是以青玉为主。基于以上的这些个因素，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2: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刚才世儿说了这叫碧玺，然后就是咱民间叫的什么叫王八驮尸碑，有这一说法吧，你看那墓葬寺庙里都有。那这个碧玺的这个叫法呢，成型于元明之际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经过了三个阶段。早期叫龟夫啊，它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或者学术上认为可能更稍早一点，它是以龟的形象出现的。那么到了唐宋的时期呢，逐渐变成了一个过渡期。你看那个正定的开元寺有一个现在最大的一个碧玺啊，是个石头的，那个碧玺呢基本上还是一个龟的造型，只不过长出了两颗虎牙，它是一个过渡期。到了北宋的时候，北宋崇宁二年，李诫啊受命编修一个建筑制度的书，叫《营造法式》，里面就写了说，造碧玺鳌作碑之制，其首为碧玺盘龙，就是它的头是碧玺盘龙，下石鳌座与土衬之外，它的下面是个龟身，就是说碧玺这个东西在宋代的时候还是两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东西。上面啊，这个碧玺指的是盘龙，下面呢是个鳌身啊，凑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个。到了元明时期，就开始改变了啊，它已经开始进一步龙化了，而且有了这个龙生九子啊，碧玺是老六的这个说法。它的造型呢，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太和殿前面那个铜的碧玺，那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龙，脖子伸得非常的长啊，然后呢看起来非常的威武，感觉就是一个龙团在那儿，身上盖了一个龟壳，那个龟壳而且是高高的隆起。

我们再看这个玉陵啊，清东陵玉陵乾隆皇帝的那个大碑，那个碑前面的那个碧玺是呲出了成排的牙。您这件风格它是什么时候的？宋代的，也就是说它跟明清没关系。这个造型是属于一个过渡期，你看它的龙的脖子还缩在里面，整体是一个非常矮的龟形。第二，我再说它的风格，它的风格是写意。它这个写意方式呢，你看我们宋代有一个很著名的叫龟游荷叶浴室，也一个小龟在荷叶上趴着，跟这个风格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龟也是扁的趴着，很写意很自然。而且台北故宫有一件东西跟它是更像，台北故宫有一个盘龙壁，这个盘龙壁呢是首尾相连，这个龙头也是这样缩着，两个龙角也是这个姿势，甚至于鼻子都是歪的，你看它的鼻子是坐歪的，那件的鼻子也跟它错的一模一样。第三呢，玉质，这个玉质是非常典型的青玉，它同款于台北故宫的龙凤纹玉璧。那么刚才我分析了一下呢，如果它对的话，它就是一个宋代的。那么它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针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宋代青玉碧玺镇。那它怎么镇呢？我们看一些刚才我拍的细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驼弓，这种细小细碎啊单一的驼弓，是明显的不同于元代风格的深刀重刻，也不同于明代粗大明的这种长驼线啊。这种细小的驼就是五代时期和宋代最兴盛的，而且它同款于南唐的头龙玉璧。南唐的头龙玉璧上面有很多的文字，每个文字都是用这种单音这么大小完全相同的这种驼拼接出来的。我们放大以后看底槽，底槽是磨砂状啊，这个是标准的古代的驼弓，沙子是活动态的，是游离态的。那么再看这一张更清晰一点，这件的光器呢非常的明显啊，老化的光器非常明显，虽然早年出土后来又传世，但是它的皮壳是非常的厚重啊，一层宝光状态。第三呢，我再来说它的这个沁色，黑色的已经萎缩进去的被称为唐烂斑，这个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就是玉器啊长期入土以后发生了一种化学和物理的反应，玉器里面比较活跃的钙和镁先跑出去了，然后外面土壤里或者周围的包裹物进行了填充，久而久之呢跑得多填得少，慢慢的就形成了坑。这种坑为什么叫唐烂斑呢？是因为古人认为唐代玉这个年份才会出现这种唐烂斑，明清玉往往很少出现，或者是仅限于很小的丁金沁。那再看呢刚才我拍的细节，这就是啊钙和镁吐出去了，周围的包裹物往里一旦长时间的沁入，那么这个玉呢慢慢的开始收缩，收缩成了一个大坑。再看到那个大坑呢，它是萎缩是压着弓痕的啊，就是说它不是原来的这个原材料是有坑的，这个呢是先有的弓痕，我先做好了它的弓痕，在入土的时候它开始萎缩，萎缩出来的状态是压在弓痕之上的，所以它的年份有千年左右。那么镇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件东西我相信它也没有参照物，现在宋代的啊玉狗和童子的起步价基本上都是在20万往上，我呢没法参考，我只给一个宋代玉器的一个基本价格，我给一个鉴定。

0: 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团友你好，那个您带来这件青玉的碧玺玉镇，由于宋玉的存世量的原因太稀少了，然后呢出土的一些实物器也比较少，所以呢没有办法就是来参考，包括市场在拍卖市场上也没有就是标准器拍卖过，所以呢藏友们收藏当中呢对这类器物的话呢争议性是非常大的，我们给它的溢价的话呢都是按照它的工艺风格还有它的用料是否考究然后给它进行溢价的，然后根据2011年纽约佳士得拍了一件清代的碧玺的一个鼻烟壶，它的成交价是15万多，您这件呢它的驼线呢它的风格它肯定是早于清代，所以呢我给您一个符合市场行情一个价格吧。
1: 它的报价是18万，揭晓鉴定估值20万，揭晓文化负值15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5到20万，真没想到啊，
3: 我以为只有6万还就不错呢，这么多，
1: 回去之后还可以拿到我们华山论鉴定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

与巧思。合瓦型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1: 若然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 说得好，
0: 虎狼公子，孤勇前行。
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4: Money，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5: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8: 魏若来。
9: 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5: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8: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0: 因为信仰。
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11: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2: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3: 郑国是一个人，
14: 郑国修的曲。
12: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14: 一拜星。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5: 我呢？生意呢？
16: 钱呢？
17: 能不能拍？
18: 结婚？
15: 我结婚？
19: 你赶紧回去吧！
20: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9: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5: 不是逃婚呐！啊！
21: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22: 我使劲离婚呀！
15: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3: 什么破玩意儿！
24: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5: 打住，
26: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8: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那留步，留步啊！
29: 别打了。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还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
4: 王府岗文锦王，
5: 逃快点逃！
6: 快点逃！我死了！
7: 我们的房子！
8: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吗？
1: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8: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9: 魏若兰，
10: 中国
11: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8: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2: 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8: 你在一身误无言，你在天下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的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扬蓄势之锤。

0: 刻，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王爷，夫人，
1: 这事因我们而起。是啊。二位，不要再说了，你们二位暂且到后堂回避便可。 二位，请跟我走吧。

0: 等，少主，老千岁在练功呢，不宜打扰。
1: 练功？
2: 罗爷爷。
3: 你看你。
2: 罗爷爷，怎么回事啊？
3: 爷爷，九环。都怪你，我爷爷练功受到惊吓了，你陪我爷爷。
2: 不会吧。
1: 九环，你看你闹的，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我这不都为了你吗？好了，不给你们添乱了，我自己回宫想办法去。这群笨蛋，子壮，我们走。
3: 爷爷。

0: 医师。
1: 是。
2: 找什么医师啊？
3: 爷爷。
0: 爷爷，刚才担心死我了，都快吓死我了。
2: 吓死你了？是你们快把我给吓死了。我正在啊练这个乌龟长寿大法，你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一惊一乍的，我不只能是缩在乌龟壳里动都不敢动吗？
3: 爷爷，您刚才也太香了，我真以为是真的呢。哎呦，我的小心脏真受不了，吓死我了。
2: 哎呀，我的孙子呀，嗯，你还是蛮有孝心的，没有盼着你爷爷早点死啊。
3: 这是什么话呢？哪有孙子盼爷爷死的？对了，爷爷，您在朝廷上讲话，是不是那个一言九鼎？哎，对对对，那个一言就能顶九个大顶啊！
2: 哎呀，是一言九鼎。哦，你这孩子呀，让你小时候学习学习，就不好好学习呀？
3: 你也没好好教啊！
2: 老朽说话，当然是一言九鼎。大唐的江山，都是老朽们打下来的呀。
3: 爷爷爷爷，像您这么说，您说如果我这里有一个朋友，只是犯下点小毛病啊，惹了那么一点小事儿，只是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受伤了，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伤成什么样了。您说您可不可以去金銮宝殿替他求情，保他平安呢？
2: 哎呀，你这绕了一大圈子，你不就是说上金銮宝殿吗？哎呀，告诉你们，老朽上了金銮宝殿，没有人不害怕的，至少敬我八分，让我九分。别说是一点小错，就是杀了人，老朽想保他不死，他想死都死不了，这更是必须的。
3: 爷爷，您不是喜欢按摩吗？我大哥按摩手法一流的。大哥，大哥，去吧，大哥，去吧。
2: 爷爷，干啥呀？
3: 大哥，上，
4: 快呀！爷爷，那薛刚就献丑了。
2: 停！你们这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4: 说呀！爷爷啊，我们没什么话要说，我们来就是想看看您，给您按摩。
3: 你，嗨，这。
4: 三郡主，王爷和夫人派人到处找你呢，叫你赶紧回去。什么？哎，算了，反正纸是包不住火的，走吧。哎，
2: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纸包不住火？
4: 我，
2: 等会儿。喝酒了吧？还喝得不少。你这样回去呀，你爹不打死你呀。我得给他想个办法。
4: 少主，
3: 少主，哎，
2: 这是城市臭豆腐。
5: 你死的冤呐，儿啊！
6: 跳陛下，你要替微臣做主啊，要替微臣伸冤呐！天后陛下，您要替微臣做主啊！微臣受了

0: 天大的委屈啊！
1: 张爱卿，发生了什么事？
0: 天后陛下，您一定要替微臣做主。
1: 张爱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如果天后陛下不答应，微臣就跪在这里，永远的跪在这里。
1: 张爱卿，你先起来，有什么事情，本后替你做主。
0: 一定，
1: 一定。
0: 谢天后恩典。
1: 张爱卿啊，你到底受了什么委屈？
0: 天后陛下，微臣受了天大的冤屈，天大的冤枉啊！这不仅是微臣的不幸，而且是朝廷的不幸，更是天后陛下的耻辱啊！天后陛下的义子，微臣的儿子被薛刚给杀了，微臣把儿子的尸体都带到大明宫的门口了。
2: 爹娘，我回来了。爹，你怎么了？我今天没喝酒啊，不信你闻闻。
3: 给我跪下。
2: 哦，好，
3: 给我跪下。拿鞭子来。

0: 反了，反了！狂妄之极，狂妄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杀人，简直是侮辱我大唐王法！
1: 千侯陛下，您说的太对，简直是侮辱我大唐的王法！千侯陛下，杀人偿命，这可是自古以来的不变铁律啊！
0: 让皇上来一下。
2: 丁山，打人失手，被气坏了身体啊！
3: 来人呐，把这个逆子给我绑了！

0: 微臣拜见皇上。
1: 皇上，宫门口的棺木皇上见过了吧？
0: 皇上，你要替微臣做主啊。
2: 还是为两辽王府薛刚的事吗？
0: 皇上圣明，
2: 这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打也打了，你呢骂也骂了。
0: 哎呀皇上，这一次不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
2: 这一次既然没有骂你也没有打你，到底是什么事啊？
0: 哎呀皇上，上一次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这一次还是两辽王府的薛刚，他把微臣的儿子给杀了。
2: 把你儿子杀了？这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呀，微臣也巴不得是假的，可这是真的呀。皇上，我儿子的尸体就在门口的棺材里躺着，皇上您要不要去看看呢？
1: 张宝不单只是张丞相的儿子，也是本后的义子。
0: 天后陛下圣明啊，
1: 这个薛刚胆大妄为，视本后为无物，视朝廷为无物。
2: 哎呀，将相不和，古来有之，应该跟穆吴皇后、穆吴大唐没有任何关系吧？
1: 不对，丞相是当朝的丞相，丞相就代表了朝廷，代表了大唐，也就代表了皇上，代表了本后。谁对丞相不敬，就是对大唐、对朝廷、对我们二圣不敬。
0: 天后陛下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哦，皇上同样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
1: 况且，张宝是本后的义子。俗话说，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呐。
0: 天后陛下，您说的太对，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呐。
1: 传本后一旨，马上缉拿薛刚。本后要在张丞相的面前判他一个死罪。

0: 为死者，也为我们大唐立个威。
1: 启禀二圣，两辽王薛丁山榜子面圣，在宫门外候旨呢。
0: 宣他复旨到含元殿觐见。
1: 臣遵旨。

0: 吴三思参见公主殿下。
1: 吴三思啊，你知道那个先帝的丹书铁券？
0: 蓬莱殿、紫宸殿、玄武殿。

0: 这宣政子城蓬莱殿都找了，怎么没有呢？
1: 公主殿下，您要找的丹书铁券，好像是在玄武殿吧？
2: 玄武殿，你确定？只是这玄武殿，
1: 貌似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寝宫，恐怕……
2: 管他是谁的宫殿，走。
3: 九环公主驾到，继续下棋吧。嗯，你没听见是九环公主驾到了吗？你是太子，我是太子妃呀。
1: 九环公主可是母后的心肝宝贝啊。华兄，皇嫂。好。
2: 三思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娘娘。啊，九环公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呀，皇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3: 皇妹，好像有什么要事啊？
2: 皇兄，我过来是想见见东西的。
3: 哦，什么东西啊？
2: 啊，九环公主想要什么东西，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你全拿去。
3: 皇嫂，谢谢你啊！九环放肆了，九环来是想借先帝的丹书铁券。哦，九环妹妹怎么会想起这个东西啊？
2: 我有急用吗？皇兄，你就别问我有什么急用了。嗯，
3: 我在宫里住了好些年了，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啊。
2: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九环公主想要，那就尽管拿去吧。
3: 可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2: 那如果九环妹妹觉得不信的话，那你可以在咱们这个宫里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哎呀，皇嫂，说搜查九环可不敢啊。那或许九环妹妹的眼

0: 是我的地方。哎，
1: 这是我的地方。
0: 你的地方在哪里呀？哎，
1: 我有我的地方，你有你的地方。
0: 你瞎说，搞错了。
1: 你才瞎说呢。
0: 你这么放没规矩。
1: 你才胡闹。
0: 吴三思，你倒是来评个理，到底谁在胡闹，谁没有规矩啊？你傻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帮本公主找找啊！傻笑什么呀？快点儿！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找到了。
1: 先行告辞。
0: 皇兄皇嫂，这丹书铁券借我一用啊，我先走了。

0: 吴三思，不错啊！没想到你还是有点本事的。
1: 吴三思向来说一不二，答应公主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
0: 吴三思，你对本公主真是忠心耿耿啊！<笑>
1: 吴三思最喜欢从公主的嘴里听到这句话了。
0: 这是第一次对你刮目相看啊！
1: 何足挂齿，我帮你收起来。

0: 大胆薛刚，你是不是杀了人？
1: 我是杀人了。
2: 逆子，有先说天后陛下。
1: 啊，先说天后陛下。哎，爹，那天后陛下有没有杀人，我又不知道。
2: 逆子，你给我闭嘴！
0: 本后再问你，张宝是不是你杀的？
1: 张宝是我杀的。
3: 天后陛下，薛刚供认不讳啊，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啊。
4: 那还要问问他为什么杀人？
0: 为什么杀人并不重要，
4: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为什么杀人。薛刚，朕问你，小小年纪为什么杀人呢？
1: 我怒了，他该杀。
4: 因为怒了，怒了就要杀人吗？
2: 逆子，你说事出有因，那为什么会怒，才怒而杀人呢？
3: 薛丁山有诱导的嫌疑。
1: 你哎，诱导什么呀？你儿子是我杀的，我是杀了人，那杀人就一定有罪吗？
3: 天后陛下，你看看这个犯人如此的嚣张，如此的目空一切啊。
5: 张丞相，你错了，在没有定罪之前都不能叫犯人。
3: 这也太狂妄了。天后陛下，这个犯人太狂妄了，杀人还无罪，难道杀人还有功？
1: 回皇上，是那张宝想要杀人，所以我才杀了张宝的。
3: 胡说，你血口喷人。
4: 张丞相，让他把话说完。薛刚，你说。
1: 回皇上呢，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5: 薛刚，比如你说张宝想要杀人，

0: 他想要杀什么人？怎么样杀人呢？
1: 天后陛下，他这是在明显的帮犯人脱罪啊！
2: 薛刚，你别再狡辩了。
0: 薛刚憨厚，耿直，自然也不鲁莽。但是狡辩二字，实属不实。
2: 狡辩二字有何不实？
0: 他原本想狡辩，只不过是无法狡辩。
2: 这件事是牵涉到臣子，我们做君主的就要一碗端正，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3: 天后陛下圣明。
2: 总而言之，我们大唐朝清平世界，四海归一，天下太平，杀人放火之事绝不允许。即使是天子犯法，亦要与庶民同罪。薛刚胆大包天，竟然依仗王府的势力。
0: 视性命为草芥，
3: 视王法于无物。更何况，你所杀的是本后的义子，你杀了本后的义子，就是与本后过不去。
0: 天后陛下言重了，薛刚恐怕未必知道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啊。
4: 我知道那家伙是天后陛下的义子。
3: 你从何处得知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
0: 天后陛下，这块铜牌就是您的谕旨。这个是本后的旨意。这铜牌我看到过，那张宝就是拿着铜牌吓唬我。哼，他以为一个小小的铜牌就能吓着我，太小看我通城武了。
2: 这就是本后的圣旨，你剑指不尊，就是目无王法，就是造反。
0: 王后，用言过重了吧？
2: 何谓用言过重啊？
5: 我们治大国的就得重典。薛刚罪不可赦，传本后旨意，明日午时三刻推出午门斩首。
6: 天后陛下圣明，微臣遵旨。
5: 薛刚不能杀，武后，薛刚不能死。武后，
6: 九环，
5: 不得胡闹。
6: 三哥哥，你杀人了？你真的杀人了？
0: 嗯。
5: 你为什么杀人呢？薛刚，我知道你不会随便杀人的。如果你杀了人呢，也是那个人该杀。比如说呢，你在皇上班师回朝的时候，你就杀过很多人。当时你杀了多少刺客呀？那可都是坏人，都是该杀的坏人，对不对啊？
4: 天后陛下，我抗议。
5: 如果像九环公主这么说，那天下就没有杀人这一说了。请二圣一定要替微臣做主啊！薛刚，你听好了，你们两辽王府呢，保堂有功，你通城虎呢，护驾又有功。
2: 所以呢，即便是有什么过失，也可以求皇上赦免你嘛。没有必要那么死硬嘛。我的父皇和母后可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母后，你说是不是啊？
6: 九环，这里没你的事。
5: 母后，咱们大唐朝呢就应该恩怨分明。花儿曾经听说呢，先帝为了感激有功之臣，曾经颁敕过什么丹书铁券，有没有这回事啊？
6: 有又如何？
5: 有的话，我们就应该一诺千金啊！那丹书铁券上字字句句，我们都要遵守承诺的。上面可写了，除了叛国、投军，可免三死。三哥哥，我记得你身上就有丹书铁券，那九环就不好意思啦。
0: 嗯，
5: 这铁券上面可是有字的，我给大家念来听听。

0: 怎么没有刺了呢？哼，没有文字的丹书铁券就是一片废铁。
1: 母后，
0: 胡闹！
1: 薛刚杀人，本后旨意已下。
2: 母后。

0: 来人，快快有请老千岁。
1: 哈哈哈哈哈哈！啊！老臣来了，皇上。哎呀，
2: 老千岁，免贵。
1: 哎呦，我倒是想跪来着，可我100岁的老人了，我跪也跪不下去了。
0: 来人，快快给老千岁赐座。
3: 是。
1: 哎呦，哎呦，哎呀，您不让我坐，我也得坐呀。腿硬了，站不动了呀。
2: 老千岁，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二圣免奏呢？
1: 老臣还真有一件事情要面奏皇上。
0: 哦，老千岁，快说来听听。
2: 老千岁，你知道他杀了人了吗？
1: 杀了人了？那要看杀的是谁了。
2: 老千岁，你不要再说了。本后旨意已下，明日5时3刻送到午门斩首。
1: 这就是天后陛下不近人情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今天就是奔着薛刚而来。这孩子问过我呀，说千岁，以您的威望，能不能在皇上面前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说行，虽然不敢说在皇上面前一言九鼎，但是也值8顶7顶。
2: 你真的这么说过吗？
3: 鲁王爷也是这么说过。
1: 老臣也100岁的年纪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我想还不至于这么不给脸面吧。
0: 程老千岁是凌霄阁上大唐24功臣徒中唯一的元老，准了。
1: 老臣谢恩。
2: 不行，老千岁，你不用再多说了，本后已经说过，本后已经降旨，明日5时3刻将薛刚推出午门问斩。
1: 这大唐朝什么时候改规矩了？天后陛下一言九鼎啊。
2: 来啊，老千岁德高望重，从不干涉朝政，本后赏赐人参2只，鹿茸3根。
1: 别，老臣年龄大了，牙口不好，鹿茸吃不动，人参火太重，火上加火呀。
2: 御赐鲁王府养老堂金匾1块，老千岁100岁寿辰由宫中操办，送老千岁回府。
1: 老臣自己会走。
0: 哼。

雪刚明日午时三刻问斩，在这之前，如果有谁把他放走，本后找你两妖王要人。

0: 武三思，参见公主殿下。哼，你竟敢在本公主面前耍花招！武三思不敢，还说不敢？那丹书铁券是怎么回事？
1: 丹书铁券，三思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你还装
0: 糊涂！哼，丹书铁券上面明明有字，字到哪里去了？被你给吃了吗？
1: 那丹书铁券。 三思不是早就将它交予公主殿下了吗？上面有没有字？三思。

0: 吴三思怎么会知道？你还给我装傻！
1: 秦公主恕罪，吴三思确实不知。好，那我就跟你说个明白，丹书铁券上的字被你给抹掉了。确实没有。
0: 那字到哪里去了？难道长了翅膀飞走了？
1: 回禀公主殿下，这件事情确实非三思所为。不过，三思却是听说过，说这丹书铁券上有神明护佑，倘若是带杀之人命不该绝，则这丹书铁券可以救人一命；倘若这带杀之人罪不可赦，则这丹书铁券上的字就会不翼而飞。
0: 你胡说八道！
2: 吴三思，你给我等着！恭送公主殿下。
3: 母后，母后，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出了什么事情了？母后，我一边按摩一边跟您说吧。你呀，真不亏我白白疼你，这么招人喜欢。
2: 薛刚犯了事情，要被您下旨问斩了吧？这件事你不是知道吗？母后可不可以不杀呀？不能。为什么？女儿跟薛刚可是被赐了婚的，这被赐了婚的人怎么能说杀就杀呢？九环
3: 啊，天下三条腿的蛤蟆难求。
2: 可是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啊！
3: 可是喜欢的人和难找啊，女儿就是喜欢他嘛。
2: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好的？
3: 女儿也不知道。反正看不见他就很想他，看得见他就很开心。
2: 忘了吧。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3: 因为他是犯人，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推出去问斩。
2: 母后，薛刚犯了什么事儿？你要这么对他呀？
3: 是因为杀了张宝吗？那是因为张宝他该杀。
2: 这与你无关。有关，有关，太有关了。母后，那可是我未婚的夫君啊！你们说他杀了人，他确实杀了人，那也是因为被杀的人该杀。母后，女儿可知道，张宝为了抢人家妻子，特意让长安府的孙大人去杀人家夫君。您说这张宝能不该杀吗？
3: 说无凭，你可得有证据啊！母后，您如果一定要杀了薛刚的话，女儿就把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砸烂了。母后，你倒是说话呀！母后，
2: 好，
3: 您不理我，那女儿去死了。您的义子张宝已经死了，您的九皇公主已死，我看你有多伤心。您狠，我比您更狠。你别理我，我去死了。
2: 这个丫头，在大明宫里面就只有她敢跟我顶撞。盯紧一点，别让她真的去，要死要活的，不得安生。
4: 遵旨。

0: 爹，天黑了，您回去吧。明天午时三刻，你就要开刀问斩了。爹爹，就送你一程吧。
1: 送我一程？
0: 明天午时三刻问斩之后，你我父子永远见不上面了。爹爹，就陪你一会儿吧。
1: 你要陪我多待一会儿。
0: 为什么？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曾经有一次啊，你流着血就回来了。你娘问你，是谁打的你？你还记得那个人？

0: 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吗？你说记得，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非常的委屈。然后呢，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耳朵，说是把那个人的耳朵给咬下来。你说你干的这些事情能冤吗？
1: 爹，这事儿您还记得呢。哎，不过您放心吧，以后。 您再也不用为这些事儿烦心了。明天午时三刻，您儿子就要开刀问斩了。不过，爹，您先放我下来吧，我真的憋不住了。
2: 两郎王，两郎王，你这也太没人性了吧！
3: 这，公主殿下，
4: 你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该杀该剐，也不应该被憋死吧？
3: 就是啊，公主殿下，此人是只虎，千万不能放了。你放心。
4: 他如果敢逃跑的话，以我的名义行吗？
3: 公主殿下不要再说了，此人今夜我是不会放了的。明天午时三刻，问斩之前，爹爹一定让你一醉方休。
4: 爹，哎呀，两辽王，有本事你就把你儿子救出去，给他喝酒算什么本事啊？哎，好了好了，不跟你们啰嗦了。 三哥哥，我要赶快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你要等我，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0: 九环。

0: 小民参见皇上。
1: 元帅一身戎装，莫非边关战事又起？
2: 皇上看到这一身戎装，一定想到边境，看到边境的战事，一定会想到我们将帅之家。
1: 严重了。
2: 启禀皇上，两辽王府上上下下300号人愿意卸甲归田，不再过问国事。
1: 何出此言呢？
2: 因为天下太平了，皇上大可以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也可以将曾经血战沙场的将士们视若无有了。
1: 元帅是否还为薛刚之事生气呀？
2: 皇上圣明，薛刚乃是微臣挚爱的儿子，薛刚犯事微臣心痛，但是薛刚被定为死罪，微臣不服。
1: 何出此言？
2: 薛刚杀人纵然有罪，可是薛刚为什么杀人，又杀了什么人，皇上可曾细究？
1: 杀了什么人？杀了张宝，张天佐之子。
2: 皇上可知为什么要杀他？
1: 愿闻其详。
2: 张宝乃是纨绔子弟，他欲夺人妻女，又欲杀人夫君，实属可恶。
1: 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3: 民女愿意作证，张宝强抢的就是民女。
4: 小民见过皇上。皇上，小民与王氏是结发夫妻，但是那张宝强抢民女，而且只是长安府捏造罪名想杀掉小民呢。
1: 这么说来，薛刚杀了张宝是打抱不平？
5: 皇上圣明，
2: 皇上圣明。
1: 这件事以狄大人的意思呢？
6: 皇上，大唐朝太平盛世，朝野清明，有罪当诛，无论是王子庶民无罪当释，同样是无论王子庶民。
1: 传朕的旨意，薛刚无罪，立即释放。
2: 皇上圣明，微臣谢恩。
7: 吾皇万岁万岁
8: 万岁
7: 万万岁！万万岁。
9: 三思，你在想什么呢？
10: 这太子啊，就是储君，储君之位，人人都想做。
9: 你这话什么意思？
10: 只可惜，即便是储君，这古往今来也并不是所有的储君都能得到皇位啊。
9: 你别吓唬我。
10: 我再给你讲一个事实。你看隋炀帝，你看太宗皇帝，他们是太子吗？都不是。

0: 太子妃，怎么突然之间看起来这么冷啊？
1: 三思，现在朝廷里的事都是你姑母说了算，天后陛下可是说一不二啊。
0: 太子妃明白就好。
1: 我知道你们武家对那两辽王、江鲁王还有鲁王、殷王都不喜欢，张宝是你的徒弟，难道你不希望薛刚死吗？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次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1: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吗？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文武不言，
5: 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圣旨到。
1: 臣薛丁山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赦薛刚无罪，立即释放。钦此。
2: 啊！
1: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多谢了。
1: 爹，爹，孩儿无罪了。
0: 真是没想到你小子命真大。
1: 哎，总算可以去解手了，
0: 回家吧。
2: 三哥哥，
1: 救活了。
2: 三哥哥，三哥哥，没事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呀呀呀！
2: 你怎么了？
1: 我要去解手了。
3: 皇上，请看。这件事情，
4: 天后陛下驾到！
3: 天后陛下，朕在意。

0: 皇上，您在议什么事呢？你还有什么事吗？本后没有别的事情，本后有的事情就是皇上，您在议什么事呢？
1: 真的是议完了。哦，议完了，
0: 议完了也可以抖出来再说说吗？没必要。有这个必要。
2: 公

0: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眼下这宫中有些贵戚做了错事，众人均为护之，更有公主为他求情。可是你们也不看一看，这是谁的天下？在这京都里，到底谁说了算数？凡是得罪了我武三思的人，管他是皇亲国戚也好，王侯将相也罢。 都得死！见必杀令，必诛之。通城虎，薛刚。
1: 是。
2: 看见了吧？许多人的性命，包括你和我在内，都捏在他武三思的手里。
1: 哎呦！哎呀！住手！臣参见公主殿下。
2: 哎呀，两辽王，别打自己的儿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嘛！
1: 这么一句话，你就如此难说出口吗？
2: 什么话？
1: 啊，就是一句话嘛，那还不简单吗？哎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爹要我说什么吗？
2: 不就是下不为例，以后再不闯祸吗？三哥哥，你就说嘛，快点啊！
1: 刚儿，一句话，你就说不出来吗？
3: 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闯祸了。好，即使已经说出口，就一定要做到。哎，对了，爹，您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能忘了呀。我说过什么话呀？您不是说今天午时三刻让我喝个够，一醉方休吗？
1: 我那说的是断头酒，你知道吗？
3: 爹，您就当我现在喝的是断头酒不就行了吗？
1: 你。
4: 你呀，哎，娘，你呀，来呀，上酒！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没喝够啊！菩萨，他们人呢？
1: 大哥，他们都喝多了。
2: 哎呀，郑月虎，你干得好！郑月虎，我告诉你啊，以后通城虎他不叫通城虎了，改名了，他的名字叫三哥哥，我的三哥哥。
1: 以后呢，五虎姨太岁一改名了，
0: 叫什么？
1: 叫五虎姨太岁加还还还还还还。
0: 哎呀，
1: 错！应该叫五虎姨太岁加还还还还还还还。
0: 不对，应该叫五虎姨太岁加还还还还还还还。
1: 哎呀，不对，你算错了，你再说一遍，叫还还还还还还还还。
0: 我们俩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3: 就

0: 想嘛，这不是皇上赐的婚吗？我呢是个孝顺的孩子。
1: 皇上赐婚？哎，你等等啊，皇上赐婚和我们要听你的，哎，这可是两码事啊。
2: 是啊，
1: 你想蒙我？你我喝醉了是不是？
2: 就、哎、
0: 你没喝醉？切，那你敢跟我酒环拼酒，还是根本不敢呢？
1: 我不敢。哎，胡子，他说我不敢跟他喝酒。
2: 还有敢跟我们说不敢喝酒的？好，你摆出个道，随便喝。
0: 在那一个荒岛之上，有一个男人跟两个女人。
2: 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1: 哎，听他说呀。
0: 其中一个女人呐，长得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跟仙女下凡一样。不过呢，就是有一点点刁蛮。另一个女人呢，长得奇丑无比，但是呢，温柔贤淑。哎，你会选哪一个呢？
2: 我选漂亮的。
0: 不行不行不行，三哥哥你快选。
1: 我一个都不要。
0: 不行，必须选一个。
1: 哎，我通城虎要选的女人，那得是又漂亮又贤惠。哎呦，
0: 就你长得这个样子，等下辈子吧，只能选一个。
1: 那我就只能选跳海了。
0: 不能选择去死。
1: 那我选退出行不行啊？
0: 哎，不能退出，必须选一个。快点。
1: 其实这岛上还有一个女人，啊，你看到没有？
0: 没有啊，在哪儿？
1: 这个女人呢，她长得又刁蛮又丑。
0: 啊，你见过吗？
1: 你没看到啊？啊，你想不想看啊？
0: 谁啊？
1: 来，在我眼睛里，你看，
2: 就是你啊！
0: 你在说我？你在说我？赶快！

0: 是谁这么心狠手辣？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还能有谁？张天佐呗，
1: 就是他。
2: 看来没走远，咱们追出去看。
1: 走。大哥，他们都不见了。
2: 算了，咱们回去吧。啊，哦。
0: 等等。
2: 哎。
0: 刚才你说谁又丑又刁蛮呢？
2: 我说了吗？
1: 没有啊。
0: 不是你是谁啊？
2: 哦，我想起来了，我那是要提醒你。
1: 对。
0: 提醒我？
2: 你看看你，这么尊贵的一个公主，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嫁出去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那我今天给你支两招，你听好了啊。这第一呢，女人得有女人的样子啊。你看看你，这手就不能这么放，得拿下来，像个淑女的样子。你记住了啊，男人说什么，女人就得听什么，得顺从。第二呢，说话的声音秀气一点，温柔一点，要像小猫叫一样。
1: 对，
0: 哎，我说话。
2: 哎，你看，最主要的是男人说话，女人不能插嘴。嗯。哎，等，我先解个手啊，一会儿接着说。
1: 那一起。
0: 啊，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2: 那一起嘛，那怎么办啊？别偷看啊！
0: 快点啦！好了没有啊？我回头了啊！我数个三，我数回头了啊！
1: 大哥，哎呀，平时没看出来啊，你这么会耍人呢，你怎么不教给我呢？
2: 这就叫深藏不露，以后学着点吧。
1: 大哥，这公主长得也不赖，不如把她娶了吧。

0: 娶她？不娶，打死也不娶。
1: 不娶？嗯。你大哥，我有一句话想。
0: 有什么话就说吧，这么磨叽。
1: 既然你不喜欢她，把她让给我怎么样？嗯。大哥，大哥，你看我干什么？
0: 我看你呀，胆子越来越大了。
2: 他现在很可怜吧？
3: 皇上，您怜悯之心到现在还不死啊？
2: 人非草木。
3: 那皇上可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吗？
2: 那是皇后仁慈。
3: 因为她怀有皇上的龙种。
2: 是啊。
3: 我听说好像她这几天要生了吧。
2: 你叫我来不仅仅是为了说这些吧？
3: 本后没有其他的，只是两辽王府的事情让本后堵了一口气在这里，堵啊堵啊，到现在气还在这里呢。
2: 事情都过去了，
3: 死罪可免了，可是活罪不能饶啊。
2: 那你的意思呢？
3: 过几天张宝就要出殡，让两辽王府的人去抬抬棺材，安抚张丞相，让他出口气呀。
2: 好吧，朕就差人去传旨。
3: 谢皇上。
4: 禀天后陛下，张丞相和武三思正在温和宫外候驾。
3: 皇上。
2: 让他们等着。
4: 是。
5: 王皇后要生了吧？
6: 宫里的杜公公传回话来说，就是这几天了。
5: 我们离开卧龙山也很多日子了。
6: 就为了这件事情。
5: 薛刚的事情呢？
6: 有惊无险，果然吉人自有天相。
7: 天后陛下，今日雍州官员唐同泰在雍水河边发现了一块白色石头，这白色石头上自然而然形成了八个字，就是此石。
8: 打开给我看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回天后陛下，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圣母娘娘降临人间，帝王的千秋大业会永远昌盛。
1: 若再进一步解释，意思就是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嗯，本后要把这块石头给供起来。
0: 本后还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天寿圣徒吧。天后陛下圣明。哦，你们刚才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可是皇上还在呀。请恕，臣直直言。如今这皇上虽在，但是我们也可以让他慎言。 天后陛下，臣直认为，这上天既然显灵，我们就应该顺应天意，当仁不让。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虽然眼下是二圣并立的局面，可是这卧榻之旁，岂容得他人酣睡？还请天后陛下别再优柔寡断。
1: 你看，本后像优柔寡断之人吗？
2: 不，天后陛下。 比咱们男人还果敢啊！<笑>
1: 这话本后爱听。
3: 天后陛下，还是那句话，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啊？
1: 不可胡来。

0: 我们一切都要以苍生为念，不可有动荡。
1: 我已有四个儿子，勇猛刚强，如今又添了一个侄儿薛毅。薛毅。

0: 臣等遵旨。嗯，就你了，什么事儿？皇上既是有旨，那就是对我们薛家的恩典。嗯，我儿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赴任，不得延误。
1: 孩儿遵命。嗯，儿子遵命。
0: 薛毅，
2: 哦，侄儿在。
0: 你是个武举出身，我倒是想看一看。 你的功夫如何？侄儿花拳绣腿，实在是不敢。你既是武举出身，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3: 哎，我知道爹的想法，我知道，而且我的想法跟爹的想法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哦，
4: 那你先说来听听。
3: 孩儿的想法是，孩儿不能胜任这泗水关总兵的职务，孩儿愿意把这泗水关总兵的兵符交给薛毅堂兄。
5: 薛毅，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决定上奏朝廷，请朝廷封你为泗水关总兵。
1: 侄儿不敢呐。
3: 哎呦，有什么不敢的？没让你当，你当然不敢了。这会儿让你当了，你就当呗。
0: 行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薛毅受两辽王府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0: 哎呀，
3: 好了好了好了，
0: 薛强，孩儿在，你在赴任的途中，先行去往太行山替爹娘进香。
3: 孩儿明白。啊，那你们都走了，这两辽王府就剩我一个人了。哎，
0: 明天可是鲁王爷爷100岁的寿辰，那里肯定很热闹哦。薛刚。
6: 就你哪里热闹都有你，
3: 知子莫若父。<笑>哎，
6: 我爷爷程咬金百岁寿辰，在鲁王府设宴，恭请大元帅樊梨花、两辽王薛丁山、薛勇、薛强、薛蒙。
3: 哎，那我呢？
6: 最主要的是我爷爷说了，要宴请薛刚。
7: 喝酒管够，
8: 多谢老千岁的盛情。
7: 杜公公，皇后那边有啥子情况？
9: 皇后快要生了，
7: 今晚就动手。

0: 我大哥通称虎穴刚到了。午时寿辰，宾客献礼。看什么看啊？没教养。你，刚儿，坐下。六皇子殿下光临，老朽不胜荣幸啊。
1: 本皇子代表父皇和母后来给老千岁拜寿。谢谢皇上，谢谢天后陛下。
2: 这是父皇送给老千岁的玉如意一对，谢谢皇上。
1: 这是母后送给老千岁的金麒麟一双，谢谢天后陛下。
2: 鲁王爷爷，我们也有寿礼。
1: 鲁王爷爷，我也有礼。
3: 通城虎的礼物，
1: 老朽是要的，不知道是什么礼物啊？
2: 我给您准备了东西。

0: 下二夫人
1: 啊啊！这个哟，老朽都100岁了，这个怕是消受不起呀。
2: 两位夫人在哪儿呢？
0: 哎，
1: 哦，是这么个冬夏二夫人，
0: 一个是汤婆子，一个是竹夫人。
2: 就这个也算冬夏二夫人呐、
1: 这个汤婆子冬天拿来暖脚，这个竹夫人呢夏天抱着凉快了、你们这些人送的礼物老朽虽然喜欢呢、但是没有我这个侄孙刚儿啊送的这么体贴呀、
3: 就是

0: 皇上去哪儿了？
1: 回禀天后陛下，皇上，听说皇上去凌霄阁了。天后陛下，您可知道，这皇上为什么经常要去凌霄阁吗？
0: 他是想要朝廷所有人都知道，这大唐的江山是他们姓李的跟凌霄阁的那些人打下来的。他是想要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姓李的才是皇帝的正统。
2: 天后陛下圣明。
1: 天后陛下，您可知道，听说一些李家的旧臣在朝堂外议论纷纷。
0: 他们在议论什么？
1: 他们议论说，如今的朝廷是被咱们武家给把持了。
0: 胡说，本后心里面没有姓李的姓武的，本后心里面只有朝廷，只有江山，只有天下的百姓。
1: 是啊，可是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离谱的传言。
0: 什么传言？
1: 他们说，天后陛下，您是皇上的克星。
0: 就让他们传去吧，本后不在乎什么名声。
3: 臣职告退。

0: 你们都给我记着，大唐的江山是李家打下来的，是这些人：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恭、徐茂公、程咬金、罗成。
1: 何人如此大胆？

臣一定查出幕后主使是谁。

0: 又一次功败垂成，
1: 再一再二不再三，逃得过第二次，逃不过第三次。
2: 老朽有一件东西要送给大家，来呀！

0: 是一颗珠子，这么大的珠子大家不常见吧？这是南海龙王珠，500年不得见一回呀。
1: 爷爷，这珠子以后留给我就行了，干嘛送给别人呢？
0: 这傻小子，好东西大家分享，有本事找个娘子自己去争。今天我把这颗珠子放在这个旗杆上，大家不是喜欢玩狮子吗？哪一只狮子第一个爬到杆顶，这颗珠子就归他。
2: 三哥哥，这么漂亮的珠子宫里都很难有啊，只要是能得到它的话那有多厉害啊，是吧三哥哥？
3: 看我的。
4: 六皇子殿下的武艺高强，绝不能让薛刚抢了风头。

嘿，啊！

0: 立山，
1: 你这个逆子，到处给我闯祸！来人呐，
2: 在，
1: 把这个逆子给我关起来，关上100天。不到100天，谁也不许放他出去。带下去。
2: 是。三军中，走吧。
0: 丁山，

0: 皇子他这次真是伤得不轻啊，恐怕是晕死过去了。
1: 啊，你是死人呐，还不叫御医？
0: 御医。
1: 皇儿，皇儿，你醒醒啊，皇儿。
2: 母后，我就是御医。你们都看到了吧？这是装死。
3: 母后，
2: 轻轻摔一跤就能摔死，你是什么做的呀？啊，这太娇贵了吧！哎呀。

0: 你没看到那旗杆有多高啊？从高高的旗杆上摔下来，真是让人惊心呐！
1: 这里没你的事。我们从小习武，摔摔跌跌多了去了，轻轻的摔一跤能死人吗？
2: 你
3: 母后，您要替儿臣做主啊！
2: 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啊！
3: 谢谢母后。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两辽王府薛刚要谋害儿臣。
2: 怎么又是薛刚？
0: 正是薛刚。
2: 你是怎么保护皇子的？废物，走！
0: 微臣告退，微臣告退。
4: 喂，有没有人呢？哎呀，有没有人呢？喂，薛丁山，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儿子啊？你把我关在这儿，你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哼。
2: 丁山，你何苦如此着急呢？
5: 咱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这不是个闯祸的祖宗吗？
2: 难道你不觉得六皇子李亨他也很可恶吗？
5: 李华呀，那是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得管好自己的儿子，不是吗？
1: 本公主问你们一个问题。
6: 是。
1: 哎，你们说薛刚会不会受到我母后的惩罚呀？你们摇头的意思就是薛刚不会受到母后的惩罚，对不对？
6: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1: 什么叫做不知道呢？有我聪明的九环公主在，怎么可能受到惩罚呢？你们偷偷摸摸的去给我找一只猫来，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千万要保密啊！快去快去。
6: 是。
7: 臣职
8: 见过天后陛下。
9: 免礼。
8: 谢天后陛下。
9: 六皇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
7: 臣职听说了。
9: 那你们说说该如何去惩罚他。
7: 天后陛下，臣职刚刚拟了一道圣旨。
10: 天后陛下，这薛刚打丞相，杀张宝，伤皇子，已不是初犯，应当重重惩罚。
9: 嗯，你来听听。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两辽王府薛刚多次犯事，屡教不改，其个人有责，王府有责。为维护朝廷尊严，严肃我大唐的法典，着撤销两辽王的封号。薛丁山、樊梨花永不叙用，薛刚打入天牢，秋后问斩。钦此。
9: 颁旨吧。
1: 慢。
9: 你们俩先退下吧。
8: 是，
10: 天后陛下。
9: 环儿，你不要胡闹，退下。
1: 女儿没有胡闹。
9: 朝廷的事情你不要管，赶紧退下。
1: 母后，看来啊，母后以前经常说很想女儿，没事呢就来母后这里坐坐，都是骗女儿的。原来你一点都不想女儿。既然这样的话，女儿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9: 哎，回来吧。
1: 怎么啦，母后？你不是不想女儿吗？
9: 坐吧。谁叫母后最喜欢你呢？你呀，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母后，女儿可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
9: 那你说说看，母后心里在想什么？
1: 严惩薛刚啊！
9: 真不愧是我养大的，我的心思你都知道。
1: 但是不行。
9: 为什么不行？
1: 您说为什么不行啊？
9: 母后知道，因为他是你的未婚。

0: 其实啊，你还没有嫁出去，你的心就已经在薛家了。母后跟你说的那个赐婚只是随便说说，你倒当真了？
1: 女儿真的当真了呢。
0: 那个薛刚有什么好的？鲁莽之极，先是陆大当朝丞相，杀死张宝，现在又把你六皇兄给摔伤了。
1: 母后，六皇兄也有责任呐。要不是他对薛刚无理取闹的话，
0: 好了好了，你不要替他辩护了。母后这次不会原谅他，一定要好好的惩治他。
1: 不行不行，母后不能严惩他。
0: 朝廷的事情不要多管。
1: 朝廷的事情女儿绝对不管，但是薛刚的事情女儿必须要管。
0: 不行，这次母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了好了好了，就知道母后会这么坚持己见。
2: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

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副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无言，
3: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快拿走，快拿走！
1: 是，
2: 你干什么？你想要吓死母后啊？
1: 母后，这只猫可是女儿亲手抓的，因为女儿知道呢，母后最怕猫了，所以看到猫就赶快把它抓起来了。
2: 母后，那如果是您那么让女儿不开心？

0: 心的话，女儿以后可就再也不管猫的事情了。除非呢，母后先答应女儿一件事情。
1: 说吧。
0: 还是薛刚。母后，如果您可以放过薛刚的话，女儿可以保证以后母后寝宫再也不会有一声猫叫。但是母后一定要坚持己见的话，女儿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女儿一难过呢，可就什么都不管了。听说啊，这猫最喜欢晚上出现，说不定屋顶一只，屋檐一只，树上一只，床下一只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母后都依了你了。
0: 真的啊？母后您太好了。谢谢母后啊。对不起，刚才吓到您了。我就知道母后最好了，您才不会生女儿的气呢。那母后我走了。
1: 杜回，
2: 奴婢在。
1: 生了吗？
2: 大概快了。
1: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奴婢明白。娘娘，您怎么了？没事吧？
0: 我快生了。
3: 上次龙首元的刺客说不清来龙去脉也就罢了，这一次就在眼皮子底下还弄不清刺客的身份，这就不得不让朕怀疑了。李将军，你护驾有功，只是不知道李将军对刺客的身份有没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呀？
4: 回陛下，微臣无能，尚无发现。
3: 朕这几天总感觉眼皮子在跳，不知道是福是祸呀。
5: 父皇，儿臣找御医过来给父皇看看。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5: 父皇，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父皇要不要去看灯？父皇，与民同乐可以消灾祈福啊。

0: 但是我觉得你发起脾气来还是蛮可爱的。你说这老虎吧，有再大的威风也没用，都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
1: 哎，你是不是看着我被关在这里很高兴啊？
0: 嗯，对别人是这样，对你可不是。你看，这是我从宫里呀专门拿出来的吃的，可好吃了，给。
1: 你还挺仗义嘛。
0: 那当然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御厨房刚刚出笼的包子，我就一直放在手里捂着，就怕凉了。现在还热着吧？
1: 嗯，
0: 是吧？啊，我手好疼啊。
1: 嗯，怎么了？
0: 被那个包子烫的嘛。
1: 我刚刚没事啊。

0: 他们都说你在这里要被关上100天啊，你愿不愿意啊？谁
1: 会愿意被关在这里啊？是我爹非要关我，不让我出去。
0: 哎，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啊，可以打开这个笼子，你等我一下啊。
1: 哎，你别动
0: 啊！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很危险的，到时候你别哭我啊！哎哎哎！你小瞧我是不是？我的武功还不至于那么差呢，你等着。
1: 哎。 哎，你当心点儿。

0: 我终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哎呀，我太厉害了，我太厉害了！我是不是很厉害啊？
0: 啊，九环！九环，九环，九环，你怎么了，九环？九环，哎呀，你这是伤到哪儿了，九环？哎呀，你看，我让你听我的，别乱动，别乱动，你不听吗？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九环，你醒醒，你醒醒啊，九环！不行，我得带你去看医师，九环。伤到哪儿了？
1: 三哥哥，
0: 你没伤到啊？哎，你到底伤到哪儿？你告诉我呀！
1: 我巴不得我伤到呢，这样子你就可以一直抱着我了。
0: 你真没伤到？
1: 你是希望我伤到，还是不希望我伤到啊？哎，
0: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急死了？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1: 你很担心我，是不是？是不是很担心我？你就说呀！
0: 说什么说呀？哎呀，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1: 啊，你这也太没有良心了吧！人家刚刚给你送了吃的，还把你救出来了呢，你一句谢谢都没有就赶人家走。
0: 谁让你装晕倒骗我的？
1: 就只是开个玩笑嘛。再说了，我如果不开玩笑的话，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担心我？
0: 我最讨厌别人这样骗我了。行了行了行，你快回去吧，我去求求你。
1: 不回去，我
0: 求求
1: 你。回去？怎么了，三哥哥？你怎么受伤了？
0: 没事没事。
1: 你怎么不早说呢？怎么会没事呢？你这会感染的。我知道五三四有一种特别好的药，我去给你拿。
0: 啊！哎。

0: 后娘娘，皇后娘娘。恭喜皇后娘娘，您生了一个龙子。
1: 杜公公，这是皇上的骨肉，皇上的至亲骨肉。
0: 娘娘，实不相瞒，武则天让我前来，就是等您生了皇子之后，将你们一起灭口了。
1: 杜公公，求求你，不要。
0: 皇后的性命我是无能为力了，不过皇子我一定把他安排妥当。
1: 谢谢杜公公的大恩大德，天快要亮了，就给他起个名字吧，就叫李晨。
0: 奴婢记下了，
1: 谢谢。
2: 参见公主殿下。
3: 武三思呢？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我听说啊，武三思这里有大唐朝最好的万灵金疮药，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本公主有急用，你们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给我呀？
2: 回公主殿下真的不知道。
3: 你们是不是除了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啊？被你们给气死了。好了，行了，跟我走吧。
2: 是。
3: 哎呦，真是跟那武三思一样笨，本公主自己找。

0: 张丞相，我想来想去，这件龙袍还得是由你来教育皇上比较合适。张丞相害怕了不成？
1: 好吧，就由老夫进献给皇上。事成之后，二圣就只剩一圣，
2: 到时候天后陛下就是天下唯一的至尊。
0: 什么秦琼罗成，更不要提什么程咬金薛丁山，他们到时候都不再是什么开国功臣。
2: 开国功臣就是我们了啊！
0: 不过眼下还是把我们的事情办妥才成。
1: 是是，
0: 以茶代酒，愿我们大功告成，
1: 一切

0: 杜公公，你带着孩子先走。
1: 小心呐！杜母，你为何如此慌张？公主殿下，公主，求您救救这个孩子吧！
0: 这是谁的孩子？
1: 王皇后所生，这可是皇上的亲骨肉啊！这世间的恩恩怨怨，不该牵扯到这个无辜的孩子。
0: 告诉公主一个秘密，希望公主能把这个秘密公诸于天下。杜公公，请讲。
1: 五三思，五成四，张天佐他们，他们，他们要谋害皇上。奴婢要是有半句假话，奴婢马上撞死在这里。杜公公，这里交给我，你先走吧。谢公主。
2: 公公，我儿还好吗？
1: 放心，孩子都好。
2: 那阮莹她呢？
1: 她为了掩护我，正和官兵厮杀呢。
2: 哎呀，那要啥子时候？

0: 没事吧？多谢出手相救，不知姑娘最近大名，不提也罢。你赶快走吧。哎呀，赶快走吧！后会有期。爹，
1: 老爷，你没得死吧？
2: 这里危险，出去再说。
0: 发生什么事了？九环，外面怎么回事？
3: 回母后听外面声音这么乱，
2: 八成是碰到小偷了。
0: 不是碰到了
2: 小偷，而是有人劫走了王皇后刚刚生下的婴儿。你说什么？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
0: 你再说一遍。
2: 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
0: 那杜回呢？
2: 杜回已经不见了，可能是给小偷做了内应。
0: 这个奴婢。
4: 啊，
0: 那你们抓到那个小偷了吗？

0: 外面工作，并无所获，
1: 还不赶紧去抓！
0: 看我干什么呀？我有那么好看吗？
1: 回来，把那个贱人给杀了！

0: 皇上，昨天晚上的事情，皇上大概已经知道了。
1: 现在有很多事情他们都不跟朕说了。
0: 皇上，昨天晚上王皇后死了。听说王皇后在死之前生了个皇子。
1: 现在人在哪儿？
0: 说是被人偷走了。
1: 被人偷走了？
2: 皇上，严格来说应该是被人救走了。
3: 是啊，皇上，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1: 朕这一阵子经常是神情恍惚啊。
0: 皇上，今天元宵灯会要不要与民同乐？

0: 皇上应该与民同乐。咱们大唐朝太平盛世一年一度的灯会，如果皇上不去，小民百姓将会感到非常的失望，长安城的灯会也将因此黯然失色呀，你们说是不是啊？皇上，天后陛下说了，今年的灯会本后就不参加了。既然天后陛下都不参加了，那皇上就更应该御驾亲临。皇上是一国之君，只有皇上亲临五凤楼，天下才会兴奋，百姓才会开心呢。皇上与民同乐，全天下就能因皇上共沐皇恩呢。
1: 皇上，
2: 朕意已决，就这么定吧。
0: 皇上圣明。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特地命人从江南定制了这件龙袍，皇上请看。
2: 张爱卿，你辛苦了。
0: 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是事无巨细，务必亲力亲为，唯恐有什么不周啊。
2: 朕知道了，都退下吧。
3: 恭送皇上。

0: 三哥哥，嗯，别闹。三哥哥，嗯，哎呀，你吵什么啊？烦死了！
1: 这喝多少酒啊？满身的酒气。嗯，
0: 别闹，心里烦着呢。
1: 你烦什么？你怎么这天也心烦啊？我才心烦呢。
0: 哎，你一个姑娘家，哪来那么多心烦的事儿？
1: 怎么，我就不能有心烦的事儿？
0: 那你先说说看，你为了什么事心烦啊？今天元宵灯会，外面那么热闹，我爹就是不让我出去，非得把我关在这里。你说我烦不烦呢？
1: 三哥哥，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件事情心烦呐？
0: 哎，这个事儿还不严重啊？
1: 哦，天哪，你的事跟我的事情相比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0: 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是关于人命的事。
0: 什么？
1: 三哥哥，我听说有人想谋害我父皇。
0: 什么？有人要杀害皇上？
1: 是啊，三哥哥，该怎么办呢？

0: 是你亲耳听到的？
1: 我亲耳听到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就是今天晚上元宵灯会上。
0: 看来这元宵灯会在通城府是非去不可了。
1: 三哥哥，你要护驾？
0: 当然了，这是我两辽王府的责任。再说了，这事让我通城府知道了，我能坐视不管吗？
1: 三哥哥，
0: 哎，别多说了，救人要紧，走。
2: 皇儿啊，你们说说看，父皇穿上这件龙袍是不是格外精神呢？
3: 是的，如果父皇穿上这件龙袍，一定会非常精神的。
4: 这件龙袍真是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啊！父皇，能不能让我也穿上试试？哼，
2: 传朕的旨意，赏张天佐黄金1000两，明珠50颗。
5: 是。
6: 禀王爷，三绝主越狱逃跑了。
7: 逃跑了？逃哪儿去了？
6: 小人不知，
7: 真是饭桶，出去找去啊！
6: 是。
7: 这个孩子出去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多少祸呀！
8: 相爷，
9: 明白了，
8: 小人明白了。
9: 事成之后，本相爷定有重赏。
8: 谢相爷，
9: 马上行动。
8: 是。

0: 臣等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2: 太清免礼，
1: 谢皇上。
2: 今天元宵灯会，朕与民同乐。
3: 皇上，这里的位置好啊，海阔天空，高高在上，一览无穷，万千子民，大唐盛景尽收眼底呀、
2: 啊！好啊，甚合朕意。
4: 这个
2: 好看，这个好看，这个。
5: 别看了，不是说好了救我父皇的吗？
4: 你说会出事，这不是很太平吗？
5: 太平什么呀？我没有骗你，真的会出事的。
2: 我走吧，磨蹭什么？
5: 别看了，别看了，
4: 这个好看。
5: 走吧，
2: 这个好看，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
6: 大爷笑一个，笑一个吧。
7: 你们干什么？
8: 走开！别怪大爷好看。哎，我走了。
9: 哎，大家快去看呐，那边有人打人呢！
5: 别再看
9: 了，快来评评理啊！
10: 怎么了？
9: 快来评评理啊！还有没有王法？
4: 哎，老人家，怎么了？
11: 前面有一个横行霸道的人，挑起良家妇女，还打人。
4: 有人打人？在哪儿啊？
11: 就在前面。
4: 王法呀！王法！
2: 众爱卿，那里发生了什么呀？
3: 皇上，这是小民在下面嬉闹，皇上不必多虑。
11: 父皇，儿臣下去看看。
3: 太子殿下，不必下去，下面有六皇子在玉灯棚坐镇，您就安心喝茶吧。
12: 张丞相说的对。

0: 对呀、啊，太子殿下，还是喝点茶吧。
1: 你还打我？哥们，你
2: 住手！
1: 你还好什么呀？
2: 看你还打不打人了、啊？

0: 出来！哎呦，有人要杀我！
1: 关住！嗯，又是你啊，薛刚！真是冤家路窄。今天你擅闯玉灯棚，你该当何罪？
2: 什么玉灯棚啊？
1: 白长了一双狗眼，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
1: 不
0: 行，不能跟他动手，不然我爹知道了还不骂死我。
1: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呀！你胆子不小啊，还敢还手？难道你不怕惊动皇上吗？放手，放手啊！哼，你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敢在这儿撒野，还不放手？哼，哼，都说你是通城虎薛刚。 我看不如叫通城猫薛刚，病猫一只。你别逼我，逼你怎么了？你这有人生没人养的野种！
0: 喂，起来啊，装死啊你！

0: 火燎眉毛顾眼前。薛刚啊，爷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么死了。来，孩子，起来。薛刚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家你是回不了了，京都也是待不下去了。跑吧，
1: 跑！
2: 爷爷，现在往哪儿跑啊？这城里到处都是御林军，再说城门早就关上了。我看不如让薛大哥先在咱们府上躲一阵儿，等风声稍微松一点，我再送他出。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你们千万不能乱跑啊！嗯，那我得到宫里去一趟，我得去看看皇上去。

0: 什么？皇上死了？是两辽王府的血钢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圣驾。来人，
1: 在
0: 起驾含元殿。丁山，喝点水。
2: 王爷，夫人，大事不好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2: 六皇子被人踢死，听说皇上也驾崩了。
3: 你说什么？皇上驾崩了？
2: 是，外面都是这样说的。
3: 那你出去打听清楚再回来报。
2: 是。

0: 贤儿，父皇，听着，祸是薛刚惹的，可薛家是忠臣，忠臣。父皇，记住，一人做事一人当。
1: 抓住薛刚，不要难为薛家。是，父皇，儿臣记住了。父皇，
2: 皇上，
3: 皇上，
4: 皇上，
2: 皇上。

0: 传本后旨意。武承嗣，
1: 臣在。
0: 马上传令关闭所有城门。
1: 臣领旨。
0: 李承业，
2: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全城搜捕，务必要捉拿薛刚。
2: 臣遵旨。
0: 武三思，
3: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包围薛家，不管男女老幼，一只鸟都不许给我放出去。
3: 臣领旨。
0: 张天佐，
4: 臣在。
0: 派人火速去红罗关、云南关、泗水关、雁门关，一定要缉拿薛勇、薛猛、薛强、薛毅。
4: 遵旨。

0: 王爷，夫人，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王府被御林军包围了。
1: 你别慌，慢慢说。
0: 听说梯子皇子金崩圣驾的事儿，的确与我们三绝主有关。

0: 武相思在外面求见，
1: 不见了，不见了，你跟他说我不见他。

0: 武三思给皇上行礼问安。
1: 皇上死了。
0: 正因为是皇上死了，所以天后陛下当仁不让地成了皇上。如今这朝廷已经结束了二圣并列的局面，朝廷之上只有一圣了。
1: 皇上终归是皇上，本后不是皇上。
0: 天后陛下一直以来在我们大唐说一不二，其实在我们心中，天后陛下早已经是事实上的皇上。
1: 这话本后爱听，可是不能乱说。
0: 哦，是，这些都是张天佐张丞相在外面说的。
1: 你去告诉张天佐帮本后赶紧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皇上驾崩，马上下葬，人死了入土为安。
0: 臣职明白。
1: 第二件事情，朝廷不能一日无君。
0: 天后陛下圣明。
1: 帮本后拟旨，册立李显为新皇帝。
0: 册立李显？可李显姓李啊。
1: 太子姓什么也是本后的儿子。
0: 是。
1: 凡事都不要太急，现在二圣的事情已经过去，本后要做背后的皇帝。
0: 可是天后陛下，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事不宜迟啊。
1: 大唐朝的江山可是李家打下来的，朝野上下这帝党的势力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没事，退下吧。对了，薛刚务必尽快归案。
0: 请天后陛下放心吧，臣职已经命人将这两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谅他薛刚也是插翅难逃。只是臣职以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把它做大，毕竟这两辽王府的薛家是大唐李家的忠臣，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这薛家犯事，其他李家的老臣也应该会感到唇亡齿寒。纵然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将他们卷入其中，但也有必要让他们静若寒蝉。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就借此机会将这李家的老臣斩尽杀绝。天后陛下，

你闯祸了，你知道你闯祸了吗？你踢死了六皇子，而且还惊崩了圣驾，你知道吗？天底下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罪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你知道吗？捉拿凶手，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闯祸了，闯大祸了。你闯这么天大的祸还在笑？别笑了，兄弟。俗话说得好，咱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了事儿也不怕事儿。你苦着个脸就有用了？没有用。既然没有用，兄弟，就像我这样，拿起酒杯，咱们一起干了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景观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
3: 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 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
7: 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哎，虎子，啊，哎，你们都来了。虎子大哥呢？
1: 大哥呢？
0: 大哥现在在后面喝闷酒呢。哎，还喝呀？这酒壮怂人胆，我看大哥这胆啊，就是被酒给挑的。
2: 不，是酒壮英雄胆啊！你看，
0: 他本来胆子就大，再让酒这么一推，直接天不怕地不怕了。
2: 哎，这次事情。
3: 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
4: 是啊，走，我们看看他去。哎，我告诉你们，进去是进去，大哥现在可喝得差不多了，可别乱说话啊！哎，大哥，你怎么喝那么多啊？兄弟们都来了。啊，罗超。
3: 你怎么这么胖了？
0: 我还须眉祖呢，
3: 我是罗昌。
4: 啊不，你才是须眉祖。
0: 我是齐芳啊，
4: 是须眉祖大哥。兄弟们都来了，好，来来来，好喝，喝。
0: 别喝了，我家的酒都快被你给喝光了。
4: 你看，小气，小气。
0: 哎，行。

0: 三哥哥，三哥哥！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管他喝那么多酒啊？
1: 是他自己喝的，快把我们家酒给喝光了！
2: 就是
0: 啊，三哥哥，三哥哥，你快醒醒啊，三哥哥！
3: 人呢？
0: 三哥哥，薛丁山来了。
3: 嗯，爹，爹。哎呀，别闹！
0: 三哥哥，你赶紧醒醒吧。我刚得到消息，九五大将军李承业已经向我母后禀报，说全城都搜遍了，没有搜到薛刚，现在只剩下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没有搜查。记得我母后也有口授圣旨，让武三思跟李承业去搜查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有敢阻拦者格杀勿论。这样，我已经帮你准备了粮食、水、跟药，还有水果，够对付一两天的。三哥哥，你怎么了？你说句话，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呀！
1: 我知道了，我大哥的双锤还在两辽王府呢，我现在就帮他取来。快去，快去！
0: 哎，三哥哥，你怎么了？
3: 我担心我这么一走，我爹我娘他们……
0: 好了，你先别考虑那么多了，保住一条性命是一条性命，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4: 两辽王都有打扰，在下奉命缉拿要犯薛刚，还请行个方便。
1: 好吧，请便。
4: 给我搜！

0: 我是一个人，我不能跟你们一样，我要去找我的爹。
1: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
2: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3: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4: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5: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6: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7: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8: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9: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0: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1: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2: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3: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4: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5: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6: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17: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0: 薛刚，我等你等的好苦啊！你们都别动。

0: 两辽王府的事，两辽王府自会解决。
1: 爹，娘，不孝儿薛刚回来了。

0: 你不要叫我爹，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从今天开始，你我恩断义绝。
1: 刚儿，你已经受了你爹三腿，现在可以。

这才是真正的薛刚，薛刚，你还不下马受死？我哪里倒？

0: 夫君，我们为什么要在红罗关外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啊？
1: 我三弟出事了，我担心朝廷缉拿，这叫做服罪自首。可是你三弟出事又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为什么要服罪自首？好了，别问了。
2: 一切听我的安排吧，夫君，怎么样？夫人呢？我三弟薛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两辽王府薛家必定会受到牵连。那怎么办？我们薛家兄弟四人，只有我和三弟长得最像，所以我想让你带咱们的孩子薛斗。 逃亡到锁阳关，到我姑父窦一虎和姑母薛金莲那里躲避一时。我假扮我三弟薛刚，回长安向朝廷投案服罪。夫人呐，赶紧带着孩子走，到我姑父姑母那儿为父代弟投案服罪，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3: 也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救我三弟，才能救我薛家两辽王府。
4: 夫君，
3: 夫人呐、啊，救！四郡主，大事不好！三郡主在京都闯下了大祸，现在朝廷已经派人前往雁门关捉拿四郡主，您赶紧逃吧！此话当真，千真万确。
4: 逃，我能往哪儿逃啊？逃到哪里都行，总之不能在雁门关。
3: 不行，如果我逃了，我爹怎么办？我娘怎么办？我三个哥哥怎么办？
4: 我必须回去。
3: 四郡主，
4: 我必须回去。
3: 四郡主，两辽王只是暂时被困，没有性命危险。如果你现在去了，只是添乱，等事情平定下来，我们再回去吧。

0: 现在我们往哪儿走啊？我不知道。哎，大哥，你兄弟薛猛、薛勇、薛强，还有你的堂兄薛毅，现在都已经当总兵了，我们投靠他们哪一个都行啊？怎么不行啊？
1: 我不想连累他们。
0: 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连个饭都没吃上，总得找个地方填填肚子吧。
2: 前面就有个市集，我们干脆去市集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吧。怎么还是摇头啊？
3: 咱们还是远离人多的地方吧。
2: 我现在是走不动了，我都快饿死了，我都已经两顿没吃饭了，我都快饿死了，我们走了。
3: 哎，胡子，
2: 嗯，
3: 好吧，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4: 只有去投靠我大哥二哥他们了。
5: 哎，大哥，这就对了。哎，这我跟你说，这亲兄弟嘛，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有困难不找他们找谁啊？对吧？嗯。
6: 这个人你们知道吗？
7: 知道，
6: 他叫薛刚，闯下了天大的祸，现在朝廷到处张榜捉拿这个人。你们都很聪明，可是啊，这个人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大家。 都找不到他，所以啊，我要你们偷偷摸摸，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去打听这个人的消息。打听不到呢，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打听到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会重重赏你们的。
8: 诸位爱卿说得很对，国不可遗如君。
9: 如今皇上驾崩，大位不可久虚，这四君的事啊，你们都说说，即便说错了，本后也不会怪罪你们。
10: 回禀天后陛下，昔日天后陛下与皇上并列为二圣，如今皇上驾崩，唯有天后陛下一封独锁，九五之尊已定。说的再明白一点，天后陛下。
11: 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君，天后陛下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唐的新皇上。两国公所言甚是，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皇上，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武皇陛下。
12: 母后，儿臣也认为张大人所言甚是。
11: 诸位爱卿，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天后陛下，微臣有不同的看法。
12: 说吧。
11: 陛下，如今天下是大唐的天下，大唐的天下乃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所创，大唐的江山乃是李氏的江山。
13: 放肆！
12: 你让狄大人把话说下去。
11: 天后陛下，如今天下皈依四海升平，臣以为此乃高祖皇帝与太宗皇帝的仁德和威武所致。如果我等希望大唐的太平盛世能够绵延不断，皇嗣继续，就应该一脉相承，而不能够另筑新朝，以免变声不测。
12: 那狄大人的意思是说，本后不能做皇帝吗？

0: 天后陛下，天后陛下驾驭天下的气势，微臣不敢贬低；天后陛下威加海内的能耐，微臣更不怀疑。但是，
1: 什么？
0: 这代世的后头，微臣认为，就是高祖皇帝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太宗；太宗驾崩，太子继位，是为高宗。 高宗驾崩，现在太子还在，他就在天后陛下的身旁了。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儿臣恳请母后亲手执掌。
2: 太子殿下实在是深明大义，臣等不胜敬佩。
3: 这不仅仅是太子殿下的意思。
4: 恐怕也是全天下人的意思。天后陛下，好了好了好了，本后主意已决，你们拟诏吧。狄大人、张大人，你们就替本后拟两份旨。张大人，你替本后拟一份哀诏，昭告天下，说皇上驾崩，择日在梁山乾陵下葬。
5: 微臣遵旨。
6: 狄大人，微臣在。你就替本后拟一份喜诏，
7: 太子李显继位，择日登基称帝，为谥封皇后。天后陛下，臣领旨。
8: 太后娘娘圣明。
7: 太子还没有登基，何来太后娘娘？
6: 儿臣之罪。
9: 天后陛下圣明，臣等遵旨。
0: 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不堪大任。这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儿臣恳请母后亲手执掌。
9: 怎么了？江山社稷责任重大吗？显儿，你不要怕，任何事情母后会在背后为你撑腰。
0: 儿臣当了皇上，那母后您？
9: 你当了皇上。 母后当然是皇太后了。
0: 儿臣谢过母后。
9: 显儿，你务必要答应母后，一定要以江山社稷为重，一定要以大唐的百姓为重。
0: 儿臣遵旨。

0: 钟爱卿，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要议？没有，就退下吧。
1: 微臣有要事启奏。
0: 说吧。
1: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现已在逃。薛勇归案，薛猛、薛强下落不明，两辽王府已被控制。
0: 嗯，我知道了。
2: 天后陛下，微臣有几点启奏。
0: 说。
2: 这薛刚务必要悬赏缉拿，想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薛勇、薛强务必要继续缉拿，斩草要除根。两辽王府不问男女老少，满门抄斩。此外，当需废除两辽王的称号。
0: 准奏。
2: 是。
0: 钟爱卿，如果没有事情就退吧。
3: 微臣告退。
4: 儿臣告退。

0: 薛刚自首归案，已经押解进宫。
1: 薛刚，
2: 押进来。
0: 遵旨。
2: 好大胆的薛刚，你个反贼！来人呐，把薛刚拖出去，凌迟处死，不得有误。
3: 千后陛下，且慢。为防鱼目混珠，此人是不是薛刚？待微臣去看看。薛刚反贼，就是烧成了灰，微臣也认得。

0: 岗号称通城虎，他身上刺了三个字通城虎。陛下，他身上没有三个字。哼，你不是薛刚。哼，你果然是鱼目混珠，你是薛家第二个儿子，你叫薛猛。
1: 没错，我是薛猛。
2: 把他给我拉下去，押入天牢。
3: 是。

0: 大哥，这我们红罗关去过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云南关也去过了，又是炮空。这雁门关也走过了，还是炮空。你说，这薛勇、薛蒙还有薛强，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了。现在就剩泗水关没有去了，这没准啊，薛毅也不在那儿了。大哥。 别想那么多了，什么提子皇子、金崩圣驾，全他娘是狗屁！大哥，这该放下就放下吧。这人生就像一杯苦味酒，这有时酸来，它有时苦啊。根本没人能陪我们一辈子，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孤独，也没有人能帮我们一辈子，所以我们要坚强一点。
1: 痛苦的面对昨天，不如淡然的面对今天。勇敢的面对明天。等到我们眼泪流干的时候，我们剩下的只有坚强了，大哥。
2: 这每个人放下的忧愁是不同的。我要是不开心，我吃一顿我就开心了。可是大哥，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心呢？虎子，拿酒来。
3: 我要喝酒，酒，没有酒啊！我要喝酒，我要喝酒！娘，娘，
0: 醒了，终于醒了！
3: 虎子，好兄弟，我连累你了，对不起你。
0: 嘿，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3: 我们是好兄弟吗？我们这辈子永远是好兄弟，上刀山下火海，我陪你。好兄弟，哎，虎子，我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3: 你说，我就这么一走了之，我爹我娘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0: 应该不会吧？
3: 为什么呀？
0: 你醒了，我爷爷是程咬金呢，他手握太宗皇帝御赐的金龙锏，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保你们两辽王府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你不相信我爷爷？哎，对了，大哥，我还听人说皇帝驾崩之前还留下一句话呢。
3: 啊，皇上说什么了？
0: 哎，这皇上说，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两辽王府无关，两辽王府无罪呀。
3: 皇上真的是这么说的？
0: 是啊，皇上真这么说了。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爷爷说的。
3: 那皇上说的话，应该是算数的。
0: 对呀，你以为皇上跟我们说话一样？那是金口玉言呐。
3: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嘿嘿，
0: 大哥，你看我这张嘴，我净说没用的。
3: 好兄弟，我就想听你这句话。这下头我就放心了。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不连累我薛家，不连累我爹娘。
4: 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就是，大哥，你看你担心的，你肚子都饿了吧？
5: 是你肚子饿了吧？大哥，我们吃点东西吧。
4: 走啊，走。
5: 哎，你们什么人？
6: 别误会，我们是卧龙山的兄弟。
4: 你们想干什么？我们已经跟了你们很久了，你们不是想喝酒吗？这介绍好办。 我们卧龙山上到处都是好酒好肉，只要你们给我们上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哦，
5: 原来你们两个小子想让我们哥俩落草为寇。
4: 没错，就是这样。
0: 二位兄弟，我们都是名门正派，落草为寇的事是不可能的。

0: 这是大唐，朝廷的王孙公子，怎么可能跟你们落草？在这荒山野岭的，别跟我谈什么王孙公子。告诉你们，这里只有山大王和土匪、放肆。
1: 这老虎即便落在水里，它也是老虎。
0: 对，这老虎就是毛烧焦了，皮剥了，也是老虎。
1: 哎，
0: 啊，不，反正。 这老虎跟老鼠不能睡到一个窝里去，拿下！谁敢？哼，你们胆子是不是太肥了？我就让你们看看那程爷爷三板斧的厉害！

0: 胡子，当心！大哥，这两个人打一个人不公平啊！你们两个有什么冲着我来吧？哼，
1: 我今天就是冲着你薛刚来的。现在哪一座城里哪一个镇上没有张贴你的告示？有通风报信者赏银500两，有缉拿者赏银5000两，外加封侯。
2: 我劝你们两个赶紧滚开，
3: 否则，
1: 实话告诉你，我们兄弟二人，一个想封侯。
2: 一个小封侯，一个想要5000两，外加封侯。
1: 我劝你们两个赶紧滚开，
3: 否则，
1: 实话告诉你，我们兄弟二人，一个想封侯，一个想要5000两，外加封侯。
2: 我劝你们两个赶紧滚开，否则，
1: 实话告诉你，我们兄弟二人，一个想封侯，一个想要5000两，外加封侯。
2: 走。
4: 王爷，请吧。

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我实在无法忍心，

那如果能找到三哥哥的话，那待会儿一锭子就正面朝上。如果，哎呀，没有如果了，肯定会正面朝上的。一二三，这一次是是的，这一次不算，我正式来一次。一二三。

0: 这一定是地上不平，一定是地上不平！我再试一次。上天保佑啊！本公主这一次出来，一定要找到薛刚。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就不回去了。一定。
1: 小妹妹，你发什么火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从哪儿来？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又是哪儿人？从哪儿来的？
1: 男人啊。小妹妹，你口渴不渴？
0: 不渴。
1: 不渴？不会吧，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水喝。一会儿你走累了，肯定会渴的。
0: 我都说了不渴不渴，你这个大男人唧唧歪歪啰啰嗦嗦干什么呀？哦，说了那么多话，是觉得有点渴了。你有水是不是？哎，
1: 来来来。
0: 啊，那个是什么？
1: 什么东西啊？没有啊。
0: 水真的很好喝，哎，谢谢啊。
1: 小妹妹，咱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吧？
0: 谈什么？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不过和你几口水而已嘛。啊，你要银子是不是？你看你看，我刚才扔出去一块，那块就是你的了。
1: 不用你说，那些银子啊都是我的。
0: 不要银子，那你要什么呀？
1: 小妹妹，你寂不寂寞？
0: 不。
1: 这样啊，你不寂寞，可我感觉到寂寞了。哼，
0: 本公主真的是没有看错你啊。
1: 别公主公主了，在这鬼地方哪有什么公主啊？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
0: 我的眼里呢，你就是个丑男人，还是个丑到极致的特别粗鲁狡猾的男人。
1: 好吧，我丑，我粗鲁，我狡猾，但是我有一身力气。
0: 那是我不喜欢呢。
1: 你不喜欢也由不得你。老实说吧，你已经喝了我的九炼蒙汗药，我只要数到九，你就会乖乖的倒下。
0: 九炼蒙汗药，数到九，这么厉害啊！怎么办？怎么办呢？
1: 我要开始数了。一，你有点晕了。
0: 我晕。
1: 二，你又晕了一点儿。
0: 哎呀。
1: 三，你晕了很多。四，五，六，七，八。九，美人，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哎呦！
0: 还九炼蒙汗药呢，跟我一个血，你想死是不是？
1: 请公主殿下饶命，饶小的一命。
0: 哼，饶命好啊！告诉我你的名字，本公主饶你一命。
1: 我叫李大勇，请公主饶我一命吧。求求你了！
0: 还大勇，行，别啰嗦了，赶快滚，别让本公主再看到你。啊，
1: 我滚！哎呦，我滚，滚！
0: 九炼蒙汗药。

0: 老千岁，老千岁，
1: 老千岁，老千岁。
2: 哎呦，哎呦，狄大人，徐大人，请坐，请坐，请坐。各位同僚，怠慢了。
3: 老千岁，

0: 是有要事商量啊！我知道，两辽王府的事吧？
1: 老千岁，那您说两辽王府的事情还有救吗？
2: 对呀，
3: 两辽王府，300多人被打进了天牢，
2: 300多人呐，
3: 这是天大的一件事，能否有救？
2: 老千岁，什么天意呀？此话怎讲？
3: 两辽王府家薛刚踢死皇子，金崩圣驾，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哦，
1: 把天打成了一个窟窿。
2: 老千岁，薛家的事情大势已去呀，
3: 狄大人。我们在场的同僚们。 我们这些开国功臣们，在朝堂上再赌一把，尽人事。

0: 啊，前面是通山镇，说不定三哥哥就在那里呢。
1: 这个武则天太可恶了，满城贴了我的通缉令。等薛刚我哪天杀回去，我一定灭了他。
2: 哎，大哥，我一会儿想出去一趟。
1: 你干嘛？啊，懒驴上磨，屎尿多。
2: 嘿嘿，大哥，这回可不是，一会儿我给你一个惊喜。
1: 惊喜？
2: 等我。
3: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4: 禀天后陛下，太监杜回至今未归，还有那个王皇后，不，王建人的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5: 臣之也认为此事是我们大唐未来的一大隐患。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有人誓死想保住李家的血脉。
3: 本后明白了，退下吧。
4: 臣职告退。
2: 哎，大哥，大哥，
1: 虎子，虎子，
2: 大哥，我回来了，万事大吉，我们可以进阵了。哦，你看，我把他们全撕下来，什么学生，通通都撕掉。
1: 虎子，看不出来，你挺心细的嘛。
2: 当然啊，大哥，这人呢就不能胆小，一胆小就容易露馅儿。
6: 这孩子就是先帝与王皇后的骨肉。
7: 微臣见过皇子殿下。
8: 皇子殿下，
6: 皇子能够得救，多亏了这位纪老英雄和这位纪鸾英女侠。
8: 感谢二位相助。
6: 来，请坐，请坐，请。皇子在此安然无恙。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两辽王府的存亡和薛刚的下落。
8: 我已经通过我的口子传令下去，密切注意薛刚的行踪，时时予以保护。
9: 老英雄做得很对，薛刚踢死皇子虽然有罪，但是六皇子也不是善类，至于金崩盛家，那就更值得怀疑了。
6: 此话怎讲？
8: 我等告辞。
9: 老英雄不要见外啊。
8: 我和小女鸾英离开卧龙山已经很多日子了，必须马上回山。告辞。
0: 告辞。
6: 刚才你说至于金崩盛驾就更值得怀疑，此话怎讲？

0: 爹，他跟通城虎薛刚基本上形影不离。
1: 那吉文吉户他们两国有啥子消息吗？
0: 他们说见过薛刚，薛刚不肯上山，不过薛刚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不肯上山落草，不肯跟我们土匪为伍，倒也很正常。
1: 说到薛刚这娃儿，我非常喜欢。程月虎这个娃儿年轻气盛，没得江湖阅历。这里是我卧龙山的地盘，如果他离开这里，一定会非常危险。你在这里看着，为父先回山，稍作安置。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见到

0: 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

0: 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5: 让我戴上
1: 给试。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1: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你等等我呀！哎，大哥，你还说有什么好事情？哪有什么好事啊？哪有啊？哪儿都有好事儿。
1: 哪有？哪有啊？你净耍我！人家酒还没喝完呢。
0: 你不就是想喝酒吗？跟我来，我再请你喝酒啊！哎。
2: 九环公主，站住！你是谁？我是谁？这个你就管不着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天下还有个人敢对我如此说话的。你还记得我吗？你不就是九环公主吗？既然记得的话，应该更不会忘记我曾经救过你的命。九环公主，谢谢了。既然还有所感恩，那你现在在干嘛？为什么耽误去路？你是谁派来的？
3: 这个就用不着你管了吧。在这个地界上，本姑娘才是王，本姑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哼，原来是这里的小王啊！这萤火之光还敢称量？少说废话，我问你，为什么挡我去路？
3: 因为我的一个朋友。
2: 你朋友？朋友是谁？
3: 这你管的太多了吧？
2: 我也没空管你，闪开！
3: 那要看我的剑大不大意，
2: 那就别怪我。

0: 小王。
1: 坏了，小哥哥！
0: 哎呀，被他坏了大事了！

0: 你从小就招女人喜欢，这点你比我强多了。
1: 不是你喝醉了，
0: 我没说酒话。我跟你说啊，我每次喝酒怎么都喝大呢？一喝大舌头就捋不直。所以说喝酒就容易误事。我有一次喝大了，看到一个男的，我以为是我哥，我就喊了哥哥。 我喊了半天，他不答应我。结果回头一看是我爹，哎，虎子，你怎么了？没事吧？啊？别动我，我来，实在。你喝醉了，来，喝酒。
2: 哎，喝酒！哎，哎，喂，起来！喂，有美女！嗯，在哪里啊？又骗我！
0: 又装睡着了。
2: 我累呀。
0: 来，喝酒，喝酒！哎，你喝醉了。哎，胡子，你看，请你喝酒的人来了。
2: 大哥，咱们不像请我们喝酒的，好像是贼呀。贼？
0: 哎，山贼经常说什么话呀？哎，大哥。
2: 他们不都是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买路财。
3: 买路财，
2: 我们也没钱。<笑>
0: 对，就是想要买路财。你说对了。
2: 嗯，敢管我们要钱，活腻歪了。
0: 虎子，你教训教训他们。
2: 好，我。 我先砍他们三斧头，
3: 就凭你们三斧头，
2: 看不起我，看我砍死他，嗯，耶、yeah!

0: 醉了醉了，不打了，不打了。
1: 哎呀！你们怎么也躺下了？你们也喝醉了？哎，起来起来！虎子，真没用，我来。虎子，你真没用，又要我来救你。哎，
2: 你们不许动他，他是我兄弟。
3: 我不仅要动你兄弟，连你一块走。
1: 叫你们不要动。
3: 舒服。来人，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松啊，走。
4: 禀告义父，通真虎血罡和花面太岁带到。
3: 来人，给二位松绑。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我也不用，我也自己来。
5: 大哥，这不公平，好像我的绳子比你的绳子粗啊。哎，
1: 你自己技不如人还嘴硬啊，你别说认识我啊。哎，
5: 我再来，我再来。哎呦，
1: 哎，行，这个我来给你解吧啊。哎呀，
5: 哎，大哥，这不是这两天没有吃饭，没有力气吗？
1: 哎，胡子，看这地方还不错啊。
5: 是啊，尤其这姑娘长得不错。
3: 拿酒来，为二位公子接风洗尘。
6: 二位，请。
1: 亲爱，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把我们绑到山上来？
7: 这个问题问得好。
5: 这位姑娘，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7: 我们这里叫卧龙山。
1: 卧龙山，这名字倒还不错。
5: 是，大哥，这个环境也不错，而且这位姑娘长得真是漂亮。
7: 我们卧龙山有个规矩。
5: 什么规矩？
7: 凡是喝了这碗酒的人，就意味着你们愿意上山入伙。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喝了这碗酒，就是我们山上的人了。
5: 哎，大哥，咱们还是喝了吧。你想想，我们两个穷困潦倒的，也没人敢收留我们，有个收留的地方就不错了。
7: 凡事成大事者，都得三思而后行。薛刚，刚刚我已经跟你说了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人。
5: 哎，姑娘，你说你知道我大哥是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7: 你是花面太岁程月虎啊。
5: 大哥，想不到这位姑娘也认识我。
7: 别人话没有说完之前，能不能不要插嘴？我们卧龙山是山匪啸聚的地方，我们就是一帮土匪。哦，
5: 原来是一帮土匪啊！我们京都五虎一太岁什么时候怕过土匪啊？
1: 不，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比土匪更厉害。
7: 谢谢薛刚的抬举。那现在这碗酒喝是不喝，你们自己考虑吧。
5: 喝吧。
7: 我知道你们很为难，你是堂堂了了王府的三绝主，你是堂。

0: 堂堂鲁王的王孙，怎么可以上山落草，跟我们土匪为伍呢？
1: 这位姑娘，我可不是这么想的。
2: 这位姑娘，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们好像一直有意识的在跟踪我们，而且有意识的把我们带到这山上来。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小姐，哎，大哥，那不是你的吗？是啊。哎，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3: 那天你们在山下结拜，我在树上都看到了，这棍节从天上掉下来，我就顺便接住了呗。
2: 哦，嗯，哦，那天在树上的是你呀？哎，不对吧？
1: 你们两个之前是不是早就认识啊？哦，那天你为了争大哥，把他给叫去，你们两个里应外合。你胡说什么呀？我通城虎是这样的人吗？哎，这不是庙里坐的那个老头吗？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觉得伤得了我爹吗？他是你爹？
2: 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跟踪你们了吧？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想拉我们入伙，
1: 是请你们避难。
2: 哎，姑娘，我们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哎，
4: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知道我叫程勇，你叫薛刚，我们两个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了。
2: 哎，虎子，你今天脑袋怎么这么灵光啊？
4: 其实。
5: 我只要看到漂亮的姑娘，我的脑袋就特别的聪明。大哥，我还知道他们肯定也看到了缉拿我们的榜文，那可是赏银5000，外加封侯啊！哼，老夫与亮亮往福的渊源，何止5000两银子？老夫要是想封侯，早就封侯了。我们的关系以后再说。老夫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夫姓纪，花名纪陇，这是老夫的幺女纪鸾英。
2: 纪鸾英，好好听的名字啊，大哥，
5: 软软的英雄，
6: 适合他。
5: 你弄错了，不是纪族的纪，是纪念的纪，纪念的纪，鸾鸟的卵，英雄的英，纪鸾英。哦，
2: 大哥，纪鸾英，纪念鸾鸟的英雄。
5: 嘿，如果要是今年月虎的英雄就更好听了。老夫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次老夫的两股遗志，即问即悟，
7: 先前多有得罪。
1: 这碗酒你们现在可以喝了吧？
8: 二位，请吧。

0: 公元683年12月，唐中宗李显登基，封为妃为皇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次年改年号为嗣圣。
1: 众爱卿免礼，
2: 谢皇上。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1: 启禀皇上，臣有事要奏。说吧。臣要说三件事。第一件，薛刚踢死皇子，金崩上驾，至今还没有归案。臣以为应该加派人手缉拿。
2: 请皇上降旨。准奏。
3: 这第二件事，薛丁山纵子行凶，踢死皇子，金崩圣驾，罪头叛逆。至今，他的父亲薛仁贵夫妇之墓，现在仍然安葬在白虎关。臣以为应该掘其坟墓，挫骨扬灰，一证大逆不道之典。启禀皇上，张丞相方才所言甚是。 就请皇上即刻下旨。
4: 老臣有话要说。
5: 老千岁，请讲。
4: 谢皇上。

0: 老臣虚度人生，吃活100多岁，耳朵聋了，眼睛也花了。哼，哼哼的这个声音，好像跟刚才说话的声音一样。哼，老朽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张世贵的孙子。
1: 不错，我就是张世贵的孙子。
0: 依老朽之见，薛刚犯事的时候，薛仁贵已经死了23年，怎么会扯到这死人的身上去呢？
1: 古人说得好，父债子偿，子罪祖修。
0: 父债子偿，那我倒想问一下，当年张世贵暗害了薛家3条人命，请问这笔账你这当孙子的是还还是不还？子罪祖修。哼，薛刚犯事，薛仁贵躺在棺材里，你管他修还是不修？他要是不修，那是因为他死了，你非要他修，你还得让死人脸红吗？
2: 皇上，您看他。
0: 皇上，老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老千岁，请讲。
0: 老臣曾闻，仁者加刑，不及枯骨。这所谓掘坟戮尸、挫骨扬尘，乃是险恶之言。更何况，大家可知道，这两辽王薛仁贵的女婿，乃平西侯窦一虎，掌兵40万，坐镇锁阳城。他的妻子薛金莲，乃薛仁贵之女，性格刚强，万一机身变故，为患难测呀。老臣言已及此，请皇上三思。
1: 皇上，微臣还有第三件事要奏，
3: 一并说来。
1: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两辽王府有纵容之罪，现在两辽王府全府380多号人全部关押在天牢，人犯何时问斩，请皇上降旨。
3: 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异议？
0: 皇上，请恕老臣耳聋眼花，刚才好像还是这个声音。皇上，老臣的紫金金龙简在这里。哈哈哈哈，老伙计呀，这几十年你都没派上过用场了啊，让你受委屈了，让你屈才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吧。两辽王府有纵容罪。哼，两辽王府382条人命，现在羁押在天牢，何时问斩，就等皇上下旨了。
1: 哼，是我说的。
0: 你是看见薛丁山纵容了，还是看见樊梨花纵容了？以老朽所见，薛刚犯事是受你纵容。
1: 你，老千岁，千万不要胡说啊！
0: 你不乐意了是不是？你很不乐意了是不是啊？如果我把你刚才说的话颁给薛丁山、樊梨花他们，他们也会很不乐意，你说是还是不是啊？
4: 老千岁言之有理。
3: 回皇上，

0: 这件事情好像到现在已经越扯越远了。敢问皇上，这两辽王府300余口人命，何时问斩？哼，何时问斩前面，还有一个该不该问斩，连该不该问斩都没有讨论到，怎么就何时问斩了呢？皇上，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1: 老千岁言之有理，
2: 皇上，两辽王府该不该问斩，这无需质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议题呀。
1: 300多条人命，岂能儿戏？
0: 皇上圣明，
1: 皇上，这件事太后娘娘早有定论了。
0: 纵然早有定论，也不是不能从权答辩呐。皇上说话了，谁敢抗命？ 皇上啊，老臣今天进殿，说话颠三倒四，请皇上恕罪。现在老臣困了，要回家睡午觉了，告退了。

退潮。

0: 雪狗在哪里啊？雪狗，通城府在哪里啊？醉鬼、酒鬼在哪里啊？三哥哥，
1: 见过公主。
2: 啊，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3: 公主，我们担心您，所以我们来找您了。
2: 好吧，大家跟我回通山镇。
4: 是。
0: 气死我了，真气死我了。
5: 紫珠，给我镜子。
3: 公主，镜子。
2: 我都不想说你了，你真是个笨蛋傻瓜。
6: 你说你，你为了找你的三哥哥，从宫里跑了出来，茶不思饭不想，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去找他，每天找他，找来找去嗓子都喊哑了，每天都找不到他，又着急又上火。你可能是把上天都感动了，上天居然让我今天遇到了他。
2: 结果你呢，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偏偏不选择告诉他，选择去跟踪他。
6: 哦，难道你就是想看看他每天是怎么生活的，每天在干什么？
2: 那你说你跟踪就跟踪罢了，你为什么把他给跟丢了呢？你跟人都能跟丢，你说你笨不笨呢？你当时就应该第一选择去告诉他，跟他说你很想他，给他一个惊喜。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你真是笨死了，你真是有病，愚蠢至极。
3: 公主，你不要太责备自己了。
2: 我不责备自己，责备谁？责备你啊？还是责备我三哥哥？难道怪他走得太快，没有等等我？还是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他呀？
3: 应该怪他。
2: 怎么能怪他呢？哎，行了，你肯定嫌我不够烦。好了，你都下去吧，别陪着我了。
4: 是。
3: 公主，咱们回宫吧，太后想念公主殿下了。
2: 行啊，我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他，怎么就这么放弃呢？况且我三哥哥现在身无分文，我可放心不下。哎，紫珠，我可告诉你啊，我在这里和我在这里做什么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啊！你待会儿一定要告诉他们啊！还有啊，薛刚在这里的事情，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知道吗？
3: 好，知道了。

0: 公主殿下，听说有一个大汉自称自己知道通城虎的下落。
1: 太好了，太好了，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0: 这位大哥，打扰了。
2: 怎么又是你啊？
0: 别跑。我听说你知道通城虎薛刚的下落，你乖乖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2: 我不告诉你。
0: 还挺有志气的，你是不想告诉我，还是不敢告诉我呀？
2: 我李大勇不会出卖好汉。薛刚，他是一条好汉，我李某好歹也是个英雄。
0: 就你偷鸡摸狗的样子，还敢自称英雄？好，我们俩比试一下。如果你打赢了我，我就认你是条英雄好汉，但是如果你打输了，你就乖乖告诉我通城虎薛刚的下落，如何？
2: 好，
0: 出招吧。
2: 停，哎呦
0: 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自称英雄啊？别哎呦了，赶快的认赌服输。
2: 算你厉害。
0: 通城虎薛刚在哪里？
2: 薛大哥。
0: 李大勇，
2: 你等着，我会回来找你算账的。
3: 公主，我们要不要追啊？
0: 这一次啊，我们要来个守株待兔。
4: 太后娘娘，乱了，全乱了。
5: 什么事全乱了？说。
4: 新君柔弱，太后娘娘复制天下之大任，可惜新君柔不能担，弱不能长啊。
5: 张爱卿，何出此言呢？
4: 哎呀，太后娘娘，皇上在太极殿议事，一任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的胡闹，皇上不但不加以制止，而且还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呀。
5: 有这种事吗？
4: 哎呀，太后娘娘，微臣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大唐的朝廷就会软弱无能，大唐的太后就会威严扫地，颜面尽失啊。
5: 有这么严重吗？
4: 太后娘娘，微臣绝没有半点虚言呐。比如太后娘娘已经下旨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太后您是不是这么说的呀？
5: 本后是这么说的。
4: 可是太后娘娘的懿旨在大殿上已被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等轻易地反驳了。
5: 那皇上的意思呢？
4: 问题就在这里，皇上不但不顾及太后娘娘的旨意，而且皇上的两条腿已经穿进他们的裤子里了。皇上和太后不是一条心呐，这是微臣最最担心的事情。还有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人，每天都要消耗不少的粮食啊。
5: 本后明白了，退吧。
6: 是。
5: 那个反贼薛刚抓到了吗？
4: 回太后，微臣已经加派了人手缉拿，务必使其早日归案。
5: 为什么最近九环公主没来看本后？
4: 九环公主？没看见。微臣告退。

0: 梁国公。
1: 哦，进去禀报一下公主殿下，就说武三思要见他。
0: 嗯，梁国公今天来找九环公主有什么事吗？
1: 哦，我特意差人从岭南运回了一些荔枝，新鲜，知青叶绿，上面还有一些露水，进去禀报一声，就说我武三思特地为九环公主来送荔枝了。
0: 嗯，可是今天九环公主不在宫里。

0: 不在宫里，不在宫里还问那么多？公主到底去哪了？
1: 不知道。
0: 公主当真不在宫中？
1: 嗯，谢谢梁国公的美意。
0: 好，以后但凡有九皇公主的任何消息，先给我禀报一下。

0: 这可是岭南那儿弄来的荔枝，新鲜，枝青叶绿，上面还有些露水，要不要尝尝新鲜？来。
1: 梁国公，你给我放尊重一点，我相信梁国公应该是懂一些的人。
0: 吴三思参见皇后娘娘。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曾经的太子妃，如今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了。

0: 两国公应该喝一杯薄酒，解解怒气呀。
1: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0: 明白就好。

0: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先进去看一下。
1: 没事了。啊！小的鲁莽，竟高抬贵手饶了他们。
2: 哎呦，现在又突然认识我了呀！
1: 美人，不，奶奶，小的上次永远不识泰山，今天总算认识姑奶奶了。
2: 哎呦！
1: 又给我改名了，我有这么老吗？没有，美人。哼，外面那些兄弟都是你的人是不是？你来就是为了让我把他们给放了？就是这个意思。
2: 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把他们放了可以，但是得告诉我，你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来这里干什么？
0: 美人，你都说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那能干啥？能偷点偷点，能拿点拿点呗。
2: 这是你的本性，我在问你，你说你知道通城虎在哪里？是的。他在哪儿啊？如果
0: 小的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卧龙山上。啊？
2: 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是亲眼看到的，还是仅仅是猜测呀？
0: 不仅是猜测，小的在卧龙山上有眼线。是吗？ 那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我可以带美人上山，但是美人不可以说是我说的。
2: 为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0: 卧龙山的纪老寨主武功高强，还有两个义子纪文纪武，更厉害的是他的女儿。
2: 还有个很厉害的女儿？
0: 啊，
2: 叫什么名字？
0: 纪鸾英。
2: 纪鸾英，
0: 不错，美人，你可千万别招惹他。
2: 笑话！美人，外面的兄弟们，
3: 好了，你现在就带我去卧龙山。哎，遵命。嗯，同层副薛刚，老夫听说你武功高强，我想要领教一下。那现在是你先打老夫三。

0: 让还是老夫先打你三掌呢？
1: 老寨主，既然您有心试探我，那就您先请吧。
0: 当年梁辽王府欠我季某三掌，今天老夫我要向你薛刚讨还喽。
1: 老寨主，请指教。
0: 这第一掌呢，当年老夫是梁辽王薛丁山帐前大将军，因为老夫的表妹是高宗皇帝的王皇后，武则天想除掉王皇后，对我这个拥兵在外的大将军心存忌惮，处处刁难。老夫不服，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惹得武则天大动肝火。梁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给了老夫重重一拳。哼，这一拳，老夫今天要向你讨还。呀！这第二掌嘛，自从老夫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之后，老夫就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任何事情都对我不满意。老夫一怒之下，这段刀枪决定卸甲归田。梁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又给老夫一拳，命老夫不许再提卸甲归田的事情。这一拳，老夫还是要向你讨还。

0: 美人，就是这里了，你自己上去吧。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小的吃罪不起啊。
1: 放心，你确定薛刚就在这里面吗？
2: 我决定。
0: 好，这个赏给你。
3: 谢谢美人，那我回去了。
0: 嗯。
3: 站住！什么人？
4: 通城谷薛刚是不是在这里？
3: 什么通城谷？薛刚，快走，要不然老子不客气了。
4: 放肆！这是不知死活！这第三章嘛，老夫实在受不了乌贼天的气。老夫出战，他派人斥责老夫是怯战；老夫立功，他派人斥责老夫是冒功，闹得老夫要带兵进攻找他分辨。两辽王薛丁山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动肝火。 老夫从来没见过薛丁山如此恼火，薛丁山又给了老夫重重一拳，这一拳头把老夫我给打醒了。老夫随后就挂印封金，离开军营，来到在卧龙山小许山岭。但是，老夫除了劫富济贫之外，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薛刚，你说这第三拳，要不要向你讨还？
5: 老寨主，父债子偿。
4: 您就冲着我通城虎来吧！爹，爹，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是啊，老寨主，要打就打我吧。哎，大哥，你没事吧？
5: 没事。
4: 两辽王府的三绝珠，能够解除老夫三掌，不愧于通城虎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
5: 我知道是老寨主您手下留情了，
4: 薛刚，现在轮到你给老夫三掌了。
5: 不，您就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打呀。哼哼，
4: 两辽王府的薛刚也会讲不敢这两个字啊。薛刚，你晓得老夫为啥要打你三掌？
5: 老寨主，您是要考教一下晚辈的武功？哼，
4: 老夫曾经在心里想过，如果哪个能解除老夫三掌。
3: 老夫就把这卧龙三载托付于他。老寨主，您言重了。老寨主，我大哥呢，为人比较含蓄。我要知道老寨主打这三掌是为了托付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还不如我挨这三掌。我的武功跟我大哥也差不多呀。我那劈脑门、扎眼人、踢白骨。
6: 砍肉锤那在战场上也是相当相当的厉害啊！我知道，
7: 花面太岁的武功好，可以取十里之外的人头呢。
6: 大哥，听见没有？姬姑娘也知道啊。现在啊，朋友好找，这知音呢，真的难求啊。姬姑娘真是我的知音呢，真是荣幸。
8: 报，禀寨。

0: 猪，外面有人闯山。
1: 老子又能闯山？好啊，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老寨主，我通城虎到此寸功未立，这闯山的人就交给我去对付他吧。

0: 九环。
1: 三哥哥，
2: 九环，
0: 九环，
1: 三哥哥，
0: 九环，
1: 三哥哥，
0: 九环，
1: 三哥哥，三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吗？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哦。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呀，我担心你嘛，而且我怕你没银子花，我还给你带银子来了呢。
0: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2: 哎呀，九环公主，我大哥身上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你闻着味儿就来了，而且还这么远。
1: 这个呢叫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你不知道啊？
2: 我真不懂，你教教我。
3: 九环公主，
1: 怎么是你啊，三哥哥？你知道吗？之前我在镇上看到你啊，就是这个女人把我拦住，不让我见你的。
3: 什么叫这个女人呢？
1: 你才是这个女人呢！
3: 你这个朝廷的女人，快离开这里！
1: 你怎么这样和我说话？我之前还救过你，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不知道？
3: 就是因为你救过我，我才叫你一声九环公主。请你离开这里，这是我的地界。
1: 你的地界？什么？三哥哥，你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他家里啊？你们乱说，住在他家里啊？
3: 胡说！我都对你不客气了，
1: 谁怕谁啊？来啊，
3: 来呀！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大家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啊！
1: 谁跟他是朋友啊？
4: 不许对九环公主无礼！
0: 九环，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快走吧！
1: 不行，要走我要跟你一起走啊！
4: 难得公主殿下赏光，来我们卧龙山的，如果没得敌意，就是我们的客人。公主殿下，请。
5: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8: 那当然了，
7: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7: 对，
8: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

0: 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块拿到朗维斯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块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

0: 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带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戴着给
7: 她。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8: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7: 好，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群雄逐鹿、金戈铁马的年代里，这是燕赵战场上的冲锋号令。万马奔腾般的鼓点，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创下不朽功业。如今，刀光剑影早已暗淡，鼓角争鸣也早已远去，长山战鼓却保留了下来，成为老街上最盛大的民俗仪式，也成为正定古城真正安定的灵魂节拍。
1: 激昂高亢的战鼓声仿佛穿越了历史的时空，在老街上久久的回响，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燕赵大地上那份曾经的豪迈和激情。这鼓声在正定老街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它诉说着无数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也催生出了许多新时代的传奇。
0: 正定古城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正定古称真定，曾为汉代常山郡郡治所在，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就出生于此，历史上与北京保定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古城的雄心与格局体现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上，从隋唐开始，一栋栋巍峨的高楼古寺，一座座宏伟的庙宇殿堂，在古城中拔地而起，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由此形成。如今的正定有着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的说法，洋河楼的城门高大雄伟，龙兴寺的楼宇巧夺天工，天宁寺的宝塔构造精妙。一片只有3.6平方公里的街区，汇聚了9处国家级保护文物。
2: 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现在呢，对我们吧都免费开放。
3: 历史沉淀在这么多的瑰宝，我们在这一条街上住着，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千年文化的熏染，让正定人有了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古老的石碑前总有人在临摹描写，广场空地上人们习武强身，亭台楼阁间一壶茶一盘棋，古老的兵法战阵都付笑谈中。老街的商贩们安逸地守在店铺里，买卖游人不急不躁，古老的街巷深处，当地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老街居民的院落大多被古建筑群环绕，忙碌生活中每一次不经意的转身都能与一段历史相遇。随碑、唐塔、宋祠、元庙伴随着老街人走过千年时光，交织成一曲史诗般的乐章。
1: 一路起来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途经了3座千年古寺。正定老街历史上呢经历了多次战火，却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从隋唐以来9个朝代的古建筑群，被称作是九朝不断代。就连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到这样的景致都是大为震撼，称之为是中国古建艺术宝库。
0: 作为九省通衢的要塞，正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战国争雄到汉室平叛，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从辽宋金元的南北纷争到中国近代的抗日战争，古城历经了数次涅槃与重生，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传说。
4: 常山赵
0: 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是正定人最敬重的英雄，就是在这里，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乱世之中闯出了赫赫威名。东汉末年，朝局动荡，匪患四起，

0: 正定也遭遇了一场恶战，当时敌人来势汹汹，守城武将难挡贼兵攻势，眼看城池就要失守。年轻的赵子龙在紧急关头挺枪而出，杀入万军丛中，把匪首挑落马下。见头领毙命，匪徒四散而逃，正定城得以保全，百姓免遭劫难。
1: 这就是他代表了燕赵的这种侠肝义胆、忠义这种志气，见到人民受难，他必须要冲上去，还为人民解难。
0: 从那以后，赵子龙组织了一支义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护佑正定人度过了一段安宁的日子。后来，他投入刘备麾下，一生忠心耿耿，立下赫赫战功，不仅成就了常胜将军的威名，也成为中国人心中忠义的楷模。
1: 赵云是正定人民的骄傲，正定人民为赵云一共前后四次修建加祠加庙，这是正定人民对赵云的一种崇拜、敬仰之心。
0: 中国人自古崇尚英雄，老街北面的赵云庙虽然曾多次在战火中损毁，但人们总会不遗余力地把庙重建起来，慷慨忠义的精神也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常山赵子龙仍是正定古城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人们建起了子龙大桥、子龙广场，就连老街上最负盛名的美食也与他有关。相传赵云领兵打了胜仗后，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犒劳将士，跟随他的士兵解甲归田后，把这种菜肴的做法带回家乡，并不断改进，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正定八大碗。每当节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相聚，代表胜利的八大碗就是最隆重的待客宴席。
2: 来来来，庆祝一个，庆祝一个。
3: 来来，过来，过了。
2: 来来来，
0: 烽火连天的岁月从未磨灭老街人的优雅，诗画笔墨的芬芳一直在巷弄中飘荡。当地人极爱书法艺术，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都喜欢写上几笔，悠悠文脉便在这茶香墨韵中绵延千年。
4: 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在老街啊，不仅有像赵云一样慷慨忠义的将军，也走出了很多有风骨有气节的文人。走在老街上，我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当地人在写地书，他们最喜欢写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他写出了中国书法五千年来的风采，更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正定老街上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史思明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叛军却多达30万。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
5: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命折不弯，正定人从来都是一副铮铮铁骨，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严氏父子率领军民与叛军展开巷战，战斗中叛军俘虏了严季明，并以此威逼颜杲卿投降。
5: 先是劝降许官 啊。

0: 拿他儿子当人质，你不投降我就杀你儿子。就在这种情况下，燕高兴坚贞不二，就是不投降。
1: 恼羞成怒的史思明把严继明乱刀砍死。在这场战役中，老街居民血染城池，誓死不降，死伤竟达数万人。而严氏一门殉难在叛军屠刀之下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0: 颜真卿派人到真定战场搜集他颜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颜继明的一个头颅骨。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1: 一门忠烈，满纸悲愤，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了这个父献子死、朝清乱父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老街人把这部作品雕刻在子龙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经年不息的滹沱河水，写走了历史的烟尘与往事，也见证了古城的繁荣与兴衰。依托滹沱河码头，正定老街在唐代就有了繁华的市，宋代商贸愈加兴隆，成为21大商埠之一。元朝时，西域人来此经商，老街的晨钟暮鼓中又多了清脆的驼铃和悠扬的胡琴声。明清时期，在老街区居住的人口超过10万，瓦肆、戏台、酒家、茶馆无所不包，有着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的美誉。
2: 在老街的南端啊，是著名的广惠寺，这里呢保存着一座造型精美的华塔。在老街人的心目当中，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不仅是一座佛教圣地，更是一座英雄的丰碑。
1: 广惠寺的华塔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1933年，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正定考察时，称其为海内之孤立。
3: 它在塔身的上半部有各种繁复的花饰，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花树。
2: 对，非常精美，
3: 所以它称之为花塔，也叫花塔。两个称呼都是。
1: 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华塔附近。当时敌人占据了华塔，阻击解放军的进攻。
3: 当年敌人躲到这里，他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优势，就在这可以架设机枪进行射击。
1: 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将敌人歼灭，但是千年古塔也会毁于一旦。权衡得失后，四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果断命令改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

0: 如今他身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1984年，在赵生明烈士牺牲的地方竖起一块纪念碑，今年已经75岁的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三我四徒，头袍黄土西，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血统我生命，烈烈生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它不是人固有一点精神吗？一个城市，一个街道，也要有一种精神。这种忠义精神，就是正定古城之魂，这个老街之魂。这么说一句吧，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忠义精神角度上说，可以诞生起这样的城市：忠昭日月，义薄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战争的硝烟散尽，褪去昔日军事重镇的喧嚣，正定迎来了真正安定祥和的岁月。老人们悠闲地坐在店铺前观景闲聊，老街往事娓娓道来，百年老店马家卤鸡、甘家烧麦香气扑鼻，引来不少人围观品尝。千年古韵就在这炊烟灶火中悠然飘荡。闲暇时光，老街人喜欢去龙兴寺，古寺里的精美建筑、壁画和雕塑堪称中华一绝。大悲阁中一尊高达21.3米的铜铸千手观音，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最高、最大的铜铸观音造像。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包括大悲阁在内的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修缮文物迫在眉睫。当时县领导找到作家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
2: 阿姨你好。
0: 贾大山的家就在老街上，虽然离世已经20多年了，但是每逢节假日，他的学生和同事还会经常到家里看望他的妻子和老母亲。翻开一张张已经略微泛黄的手稿，往事历历在目。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贾大山文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小说《取经》刚刚荣获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要接任文化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牺牲掉自己的文学创作。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3: 他从这儿来工程长大，来正定长大，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着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要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为了让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让家乡的文化得以延续，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
4: 儿子干，他就要干好，干出样来，干嘛是细致。别人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了，可是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1984年春节，本应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却正是贾大山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当时，龙兴寺的修复

0: 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他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过年期间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九年的文化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临济寺的成陵塔，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
1: 在和平年代，我们同样需要慷慨忠义的精神。当国家和民族需要我们的时候，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事情多么难办，他都会做到披肝沥胆，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这就是一种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当代慷慨忠义精神的体现。
0: 随后几年间，更多的老街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完毕的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2: 如今的老街古朴而又不失活力，漫步在三华里长的历史文化街区，看不到高楼大厦，满眼都是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来到这里，心会一下子静下来，融入其中会有一种难得的闲适感。我身后这座刚刚修缮好的洋河楼，就是当地人茶余饭后最喜欢来的休闲场所。
3: 一带到正经看一看，看一看九楼寺、塔、八达寺，还有24座金牌坊。九楼之首是洋河楼，洋河楼重建重修更辉煌。这就是
0: 老街在，一座城就不会因为失去记忆而变得苍白。如今，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了正定人追忆老时光的好去处。早起上班的人们，穿过老街时，都会在早点摊前停下脚步，舀一碗热气腾腾的老豆腐，再配一个刚出锅的钢炉烧饼。虽然简单，却是地道的正定滋味。这一天，生活在北京的赵继海、赵继阳回到了家乡祭拜先人。生长在这座中朝日月、义薄云天的正定城，无数青年人都心怀精忠报国的理想。1937年，赵继海和赵继阳的父辈就是从这里出发，与数千名年轻人一起奔赴抗日前线。戎马一生的岁月里，老人们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4: 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最大心愿就是我要把我战争年代的那些事我一定要写下来，让你们铭记那段历史，牢记那段历史。
0: 为了完成父辈的嘱托，2015年，赵继海、赵继阳等6位正定级抗战老兵的后代，从自己的积蓄中，每人拿出几万元，在家乡设立“精忠报国、薪火相传”基金，让每一个有志于保卫祖国的参军青年，都能得到几千元的家庭补贴，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5: 精忠报国是我内心骨子里边的一个情节，位卑不敢忘忧国，就是想让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一代一代的啊，用我们手中精忠报国的接力棒啊，去永远的延续下去，为我们的民族强大、国家富强而努力。
0: 正定老街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那些前辈先人忠义千古的动人传说，在今

0: 前，已经成为支撑正定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从2011年开始，在保护古城的同时，一座低碳、生态、智慧的现代化新城在老街一侧拔地而起。新旧两座城遥相呼应，一座写满了历史的沧桑，一座写满了未来的希望。
1: 一条三华里的老街连接着正定城的历史和未来，虽然现在呢早已远离了战火的硝烟，但老街人的这份血性和忠义从来没有改变。慷慨忠义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互不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梁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梁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把皮刮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这淀粉外里的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说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0: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古繁衍的上乘甘草。

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年来，陕西持续发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以数强产，以智赋能，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国务委员申遗晴在陕西调研时强调，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持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
0: 7月4号17时30分，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陕西科技力量助力火箭固体助推发动机百台交付，百台成功。
1: 当前，陕西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商洛、洛南、榆林神木扎实开展防汛工作，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暑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我省各地革命旧址迎来参观热潮。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共同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年来，陕西持续发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省级算力基建也在加速布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在西安高新区的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加紧建设智能仓储。过去物料多、找得慢、效率低是传统仓储的老大难，现在企业用数字化来破解难题。
3: 项目利用有轨料箱机器人、 CTO 料箱机器人、 AGV 等先进设备，结合 WMS、 WCS、 RCS 智能软件，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入库、存储、分拣到出库的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在同等占地面积下提升库存容量50%到200%，库存精准率达到99.9%以上。
2: 他们自主研发的产品数据管理系统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周期缩短了18%，工艺准备时间压缩了3天，研发、生产、供应、销售管理全链条数据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孤岛也消失了。如今，商业航天、量子计算、高端装备成为增长主力。滤波转接器、星载相控阵天线已经实现批量供货，技术和产业化能力稳步提升。
4: 我们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深耕数字营销、数字研发、智能制造、数字供应链、数字运营5大核心场景，通过多项专项系统工程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未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转型，打造互联智能工厂，部署 AI 智能决策，升级质量追溯，实现事前防控，以数字化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持续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造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硬件制造企业借力数字化夯实了产业根基，而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则瞄准细分工业场景，用机器视觉和大模型技术破解质检和安全生产难题。在秦创园西安科创基金园，西安第6径网络科技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他们自主研发的二 D

0: 工业相机加上 3D 激光传感器，能在红热状态下精准检测冶金长材的表面缺陷和全轮廓尺寸。
1: 在1200度的这种红热状态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0.1毫米左右表面质量缺陷检测。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小模型初筛加大模型复合的这种安全生产的技术架构，将安全生产的这种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5%以上。
0: 这套冶金智能质检机器人大幅降低了废钢率和次品率，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同时，科研团队还开发了安全生产智能体以及专项大模型管理平台，帮助本地制造业和危化企业解决安全管理的老大难问题。
2: 上了这套系统，在2个月之后，它平均每个月的安全生产危险事故的发生，其实就不到个位数，就几起，十起以内。实质上是通过机房的手段，提升了工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的意识，从这个被动监督到主动的意识提升。
0: 在闪烁丰溪大数据产业园的 IDC 机房，云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这里不仅为省属国资国企搭建了统一的云底座，还为上云企业提供从底层基础设施到上层应用场景的全链条服务。
3: 咱们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国资云平台，使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大幅降低，大约30%以上。中小微企业也通过按需购买的方式轻松上云用智，生产经营实现了数据的驱动，靠算力、大数据优化排产、质检、能耗管控，生产效率、产品良品率也明显的提升，研发周期也缩短了不少。
0: 去年以来，陕西大数据集团聚焦数据、信创、人工智能三大板块，先后建成并运营丝路数据交易中心、国资智算中心、国资云三大核心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数字化国资监管、企业集中管控、智家云融合应用以及丝路磁源和算力交易调度等一体化服务平台。这一系列布局正有力助推全省数字化转型跑出加速度。
4: 闪数集团将持续深化政府、高校、头部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高效释放数据、算力两大新型生产要素价值，以数算深度融合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支撑我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助力打造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5: 国务委员盛仪晴2号至4号在陕西调研民政、文旅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持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
6: 盛仪晴先后来到咸阳市、西安市，深入企业、产业园、民俗村等，详细了解稳岗扩岗、银发经济、乡村旅游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指出，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要聚焦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壮大经营主体，提高群众生活品质。要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牵引作用，着力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把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动能。盛仪晴强调，要用好地方文化和旅游资源，深入挖掘传统节庆民俗特色，加力推出更多优质文化产品、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消费均衡发展。要积极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加大对文旅体、农文旅、文商旅等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因势利导，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饱受重创的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经过18年的发展，从经济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的灾区重建重镇，一步一步蜕变成景美民乐的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徐家坪镇，正在通过不断培育壮大新业态，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9: 七一前夕，走进汉中市略。

0: 岳阳县徐家坪镇上坪党校，镇党委正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接受红色教育。
1: 每个月我们都要搞这样的活动，大家坐在一起学政策、谈变化。镇上有啥事儿，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上，心气儿特别齐。
0: 依托上坪党校、明理馆、街口伏击战遗址等本土红色资源，徐家坪镇打造出沉浸式实践课堂，年均接待党员干部现场教学1.2万余人次。同时，镇上还创新推出干群院坝说事会，干部和群众围坐一圈，大事小情当面唠，对面谈。
2: 现在在院坝说事会上直接说，镇村干部会现场解答我们反映的路灯不亮、水渠不通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有事到院坝说，难事在会上解。
0: 乡村振兴，产业必兴。汉中市徐家坪镇党委坚持把党建链嵌入产业链，让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眼下正值采摘季，社区的果蔬采摘园里一派繁忙。
3: 镇党委帮我们引技术、找市场，还成立了产业联合党支部，现在一年收入有20多万元，带动周边20多户村民长期务工，人均月增收2000多块。
4: 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呢建了跨村联合体，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还引进了桑叶茶、桑葚酒加工线。
0: 目前，徐家坪镇已建成千亩级种植及观光基地7个，培育本土品牌3个，带动300余户农户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产业兴了，游客来了。徐家坪以上坪党性教育基地为核心，联动汉西里温泉、铁路风情小镇，成功创建3A级旅游景区。宝成铁路文化与红色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5: 我们民宿周末基本满房，节假日更是一房难求，很多游客从西安、汉中、宝鸡、甘肃、四川专门过来，白天参观明理馆，体验采摘和非遗手工制作，学习三线建设宝成铁路精神，吃农家菜，晚上住民宿看星星。今年一至六月累计接待26万人次，拉动消费500万元以上。
0: 以公司加集体加农户为纽带，徐家坪全镇1500余户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分红实现多元增收。上坪民宿带更成为网红打卡地，23户农户户均月增收超2000元。
6: 我们将重点把党建链更深地嵌入到产业链，把上坪雁化、积分制这些好的做法继续延续下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把民生实事办到心坎上，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建得更强，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
7: 7月4号17时30分，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中，航天科技四院研制的第97至100台固体助推发动机全部正常工作，助力火箭成功发射，成为该型固体动力装备批量交付、常态化应用的重要里程碑。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是我国首型固液捆绑中型运载火箭，火箭芯级采用成熟液氧煤油液体动力，搭配4台大推力分段式固体助推发动机，开创了液体芯级加固体助推的混合动力模式。该型号2018年正式立项定型，先后攻克长时间大流量喷管热防护、高精度分段对接、高可靠捆绑连接、流动稳定性控制、多机推力同步性控制5大核心关键技术，彻底突破我国固体助推工程应用瓶颈。发动机100台交付、100台成功的优异成绩，意味着我国固液捆绑火箭固体动力系统已具备与液体芯级高效协同、支撑高密度、高强度航天发射任务的工程能力。
8: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商洛洛南、榆林神木立足防患于未然，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抓实网格化管理，落实林灾预警较应机制、水库巡查值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地处秦岭南麓的商洛市洛南县河流众多，沿岸及沟口区域极易因降雨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位于洛河与文玉河两河交汇的文玉村，沟岔狭长，群众居住分散，共有4个防汛风险隐患点。该村以6级责任体系为抓手，实施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防汛责任网格，做到每个隐患点、每户转移对象都纳入网格管控，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0: 人。
1: 下雨回家去上呢，就直接这提前给打电话，几个车几个人来把门一敲，等我把屋里啥事都好了，我车就拉下去了，就拉到群会去了。
2: 年龄大的这些个老年人啥，我组织年轻人，就是抬也好，背也好，拉也好，扶也好，把这些人都撤离到安全地方。
3: 入汛以来，商洛市洛南县全面梳理风险点位，按三色预警精准核定转移人数，

0: 全面提升干群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
1: 针对山洪沟、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预判风险后迅速组织群众撤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0: 在榆林神木市警戒镇的采图沟水库，一大早水库巡查人员就驾驶巡逻船开展湖面常态化巡查，细致排查坝体、岸坡、泄洪区域的安全状况。
2: 我们严格落实防汛三个责任人职责，管控超汛线水位、坝体渗漏、起壁设备故障等风险，通过无人机巡查、巡逻船巡航与人工排查结合，筑牢库区安全防线。
0: 随着汛期到来，库区水位变化、坝体安全、设备运行牵动着防汛工作的每一根神经。值班室里，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位、设备运行等数据，工作人员实时跟踪研判汛情，精准掌握库区动态，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3: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协协，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
4: 据气象水文预测分析，今年七到八月，我省整体降水持平偏少，但空间分布不均，局地洪涝、区域性干旱将交替发生，防汛抗旱形势复杂严峻。
5: 渭河谷地、陕南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的下伏旱，中小河流超警洪水散状多发，短时强降雨和极端性降雨偏强。
4: 针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我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将全面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人职责，开展山洪灾害责任人全覆盖演练，抓实基层防汛业务培训，修编数千项防洪预案，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处置能力，同时完成多处灾害风险区域摸排上图入库，闭环整改数百项安全隐患，修复多处水毁工程，建立起气象预警效应、临近预警效应、监测预警效应三阶段递进式预警效应机制，将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纳入责任到人管理范畴，
5: 实行周会商、场次过程会商、强降雨期间的日会商和临近的两小时滚动会商，针对极端降雨、流域性的洪水等险情，预警发布后由厅领导校应黄橙预警危险区，四县政府领导、防御部门同志校应黄蓝危险区，水利部门负责同志，确保校得准、应得牢、落得实。
6: 随着暑期到来，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馆，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在延安洛川会议纪念馆，各地游客循着革命历史足迹缓步参观，在会议旧址的青砖灰瓦间追溯红色脉络，在泛黄的文献和斑驳的革命实物前静静感悟，行走式的红色体验、沉浸式的党史学习，让红色文旅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成为触摸历史、淬炼初心的生动课堂。
7: 站在洛川会议旧址，看到墙上的标语，我特别感慨，作为党员干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0: 在位于延安子长市的瓦窑堡革命旧址，参观者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近三年，子长市每年平均接待游客约84.16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已接待58.67万人次，同比增长2.20%。
8: 走进瓦窑堡革命旧址，我深受触动。我将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践行为民使命。
0: 在延安金延安景区，一种全新的全域沉浸式体验正悄然走红。游客们沉浸式观看行进式大型红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十三年》，参与边区旧时光等 NPC 互动场景，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9: 我觉得来这边度假休假，它的设施不仅非常齐全，而且有丰富多彩的这种红色文化。
0: 依托绝美自然景致与厚重红色底蕴，壶口景区深挖红色文化内涵，打造多元化红色体验内容，让游客在亲近

0: 母亲河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为迎接暑期客流，壶口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免门票政策，同时执行秦晋两侧门票互通，方便游客跨两省游览壶口两岸风光。在铜川赵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迎来参观接待高峰，展厅内丰富的历史照片、革命文物、文献史料搭配多媒体光影展陈，生动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光辉历程。针对暑期红色研学热潮，景区进一步优化研学路线与课程体系，延长开放时间，着力将短期流量转化为老区发展的长期流量。
1: 今天参观革命旧址让我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将持续传承和弘扬伟大赵金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
0: 在咸阳泾阳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同样人气火爆，这座被誉为革命青年的熔炉的纪念馆，曾是抗战初期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阵地。一张张泛黄的史料，一件件珍贵革命实物，再现了烽火年代青年学子不畏艰难潜心求学、矢志报国的热血岁月，让参观者在沉浸式体悟中感受红色洗礼。
2: 我感受到如今的美好生活都是由革命烈士为我们创造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为祖国的栋梁。
3: 2026陕西省夏季暑期文旅消费季暨陕西省第十届旅游消费季3号在西安启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本届夏季文旅消费季的活动内容及惠民措施，将在消费补贴、景区让利、交通联动、文化供给四大板块集中发力，精心策划9大主题、21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80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与此同时，全省文旅系统还将在暑期投放5800万元文旅惠民卡与消费券，联动金融机构、文旅企业及线上旅游预订平台，同步推出专属配套优惠，覆盖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需求，全方位升级暑期文旅供给体系，持续擦亮3秦4季文旅品牌，让更多游客在三秦大地畅享暑期美好时光。由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首场活动7月3号在西安市长安区开演，节目汇集了秦腔、梅户等陕西本土剧种，演出期间戏曲名家轮番登台献艺，电视剧主角的幕后创作团队也来到现场，与村民分享词曲创作和文本整理的故事。
4: 我是从小受这个家人的影响，听广播、看电视，咱们这次的名家云集来到我们村上，特别的开心。
5: 我们下乡演出呢，还让老百姓就是能零距离的、亲切的感受到戏曲的这个魅力。现在呢，就是希望咱们的年轻人能一代一代的像接力棒一样，把秦腔这样接力下、传承下，让咱们秦腔就一直这样代代相传、薪火相传。
3: 据了解，活动将在全省多地乡村开展常态化巡演。
6: 本次戏曲精品剧目展演旨在推动秦腔精品剧目深入田间乡村，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确保戏曲进乡村全省全覆盖的同时，用精品剧目涵养文明新风，浸润三秦大地。
7: 盛夏七月，三秦大地瓜果飘香，从鲜果销售到乡村旅游，从田间地头到舌尖产业，我省各地正抢抓时令特点，实现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把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8: 最近在杨凌区五泉镇汤家村，无花果进入丰收期。康锦家庭农场的23座大棚采用矮化密植技术，挂果早产量稳，收益可观。
9: 这5个月基本上都是30块钱一斤批发，零售就是50块钱一斤，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鲜果这一块，本身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
8: 因为有技术，村里也将2座无花果大棚交由农场全权管理，每座大棚每年为村集体上缴3万元收益。同时，23座大棚每年还向村集体支付6万元土地使用费，既增加了集体收入，也让村民在大棚务工中学到现代种植技术。通过集体经济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无花果正成为五泉镇的主导产业。而在秦岭深处的汉中

0: 至佛坪县袁家庄街道王家湾村，田园步道景观平台让昔日静谧的山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当地组织生态观光、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文旅舞台的参与者。
1: 利用农闲时间，把群众召集到一起跳广场舞啊，排戏节目，也丰富了我们文化生活，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0: 依托大秦岭生态优势，王家湾村引导村民发展民宿和农家餐饮。目前全村已发展民宿和餐饮30余家。
2: 我们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顺带开办农家餐饮。如今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0: 咸阳市淳化县是荞麦之乡，一碗汤色红亮、筋道爽口的荞麦饸饹是当地最地道的乡愁味道。这两天，在淳化县梨园广场，上百家荞面饸饹店主现场比拼技艺，以一碗非遗美食招揽游客。
3: 饸饹汤看起来很红，但是吃起来特别香，一点都不辣。饸饹对我们来说，就是代表我们淳化的一个金名片。
0: 淳化荞面饸饹制作技艺于2013年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淳化县将荞麦产业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产业，种植面积超过4万亩，饸饹餐饮门店超过1700家，并已在美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落地，带动就业5500多人。2025年，淳化荞面饸饹荣获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示范品牌。
4: 产品越来越多元化，当然现在往遗产上推进，虽然量不大，但是以饸饹这个相对来讲附加值比较高的餐饮做成了20个亿，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事情。
0: 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中越青年交流会7月5号在西安举行，120多名中越青年一同参加活动。现场中方青年代表还就自主红烙数字模型、机器人核心部件国产化、非遗面塑数字化创新及低空经济融合实践等内容进行了项目分享和推广，期待与越南青年围绕数字技术、非遗传承与智慧产业深化交流互鉴，携手开展务实合作。中越青年代表还围绕延安枣园承载的中越革命往事、青年扎根乡村实干故事，以及中越青年在志愿服务、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实践进行发言，呼吁两国青年当好红色友谊首灯人、交往搭桥人、发展开路者，为推动中越关系更加健康稳定持续拓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时节，各地荷花竞相绽放，荷塘景观进入最佳观赏季。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云赏这份独属于夏日的限定美景。

0: 太棒了。
1: 嗯，你们看，这是世界巡回演出的魔术师杜新贝。
2: 哇，新贝真的好厉害，居然在知名剧院表演。
3: 哇，居然还取得了巨大成功。
4: 这有那么厉害吗？
1: 哦，据说那是全世界都出名的剧院。
4: 原来如此。
2: 哇，照片上还有威龙兽。
3: 这上面写着杜新贝魔术表演里的恐龙们是真的还是电脑特效，太像真的了，大家都吓了一跳。
2: 肯定的啦，因为是真恐龙。
0: 小龙，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我说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5: 我们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0: 你曾经的那个密友。
1: 密友？谁啊？
3: 哦，你是说索吧？
1: 索？什么密友？想说什么呀？
2: 冷静点，亚美。不过你说索奥怎么了？
6: 我们找到了他的藏身处。
5: 哇，和上次迪菲尔城的差不多。
1: 什么？
2: 你是说那个像宇宙飞船一样的东西在哪里看到的？
0: 那边森林里。
2: 好了，爷爷，引擎启动了。
4: 但是还没完全修好。
2: 是，不过应该足够在这个星球移动了。
4: 辛苦了。
6: 那是。
2: 威龙兽有反应了。
4: 准备出发吧。
0: 就是这里。
5: 不见了。
2: 是不是看错了？
0: 你是在怀疑我吗？我两只眼睛看得一清二楚。
5: 是啊，真的在这里。但是去哪儿了呢？
4: 白垩战车真的出现在这里吗？
6: 对，就是这里。
3: 难道苏奥也像迪菲尔一样有一艘会瞬间移动的宇宙飞船？
2: 苏奥和迪菲尔，他们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
7: 东
2: 东博士，
7: 你们在哪里？新的威龙兽出现了。
2: 什么？
1: 怎么回事？
4: 超重了，引擎过热。
1: 超重？
4: 看来你胖了。
1: 什么？才没有。
4: 看来有什么重物。你装过重的行李了吗？
1: 我什么都没装啊。
4: 怎么了？
1: 什么嘛，哥哥。
4: 原来是你们。
6: 远古战车，对不起。谢意说一定要去，所以。
8: 喂，还不是因为你们不带我。
1: 哥哥，这里是一人用。
4: 波动引擎很敏感。一次只能容纳一个人，过载了无法正常工作。
8: 哼，是这样啊。
1: 是啊，你害我不能去抓威龙兽。

0: 兽呢？
1: 这里，在这里。
0: 什么？
2: 你是说在杜新贝那里？
3: 新贝，恭喜你取得了巨大成功。
4: 谢谢。
3: 演出结束了，今天打算干什么？
4: 久违的，好好休息一下吧。
3: 哦，新贝，鬼楼上有信号了。
4: 什么？在这里？
3: 看来今天修不了了。
4: 没事，在这里抓威龙兽简直是最棒的休息方式。
2: 这么多高楼建筑，好大的城市。
5: 总之我们得先找到威龙兽的位置。
2: 是，爷爷。
1: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想去？
0: 为什么突然不想去啊？
2: 你们忘了吗？上次我被传送到了老城，然后掉到了丛林里，受了那么多苦。这次也去到奇怪的地方，该怎么办？
6: 但是你从丛林里平安回来了，
2: 也可能是运气好啊，回不来就是死路一条了。
1: 小龙，你不相信我吗？
2: 我们差点被鳄鱼吃掉。
0: 这么看来
6: 也有可能回不来啊。
1: 怎么连你们也这样？太让人伤心了，我这么辛苦做出来的。
2: 我们暂时没法相信瞬间移动装置。
1: 那你们不抓那边的威龙兽了吗？
0: 这个
7: 走开，小龙，我们自己去。
2: 对，我和大虎去好了。
8: 不是，我们去。
2: 你们康达虎，你可是会受尽苦头的。
7: 哼，你以为我是你这种胆小鬼吗？国外的威龙兽当然要去抓了。
2: 当然要去抓了。
1: 大虎太可靠了，不像某人。大虎和小虎平安回来的话，小龙你会相信我吗？
2: 是，那我就会相信你。
1: 好，那就向着目的地出发喽。
2: 出发。
7: 就是这里吗？
2: 看来这里是个很脏的地方。
5: 可能因为是胡同。
0: 大虎，你看那里。
7: 什么？
2: 大虎，怎么啦？
7: 没事没事，等一下。
8: 威龙兽的信号不是那个方向，是反方向。
2: 大虎，是这边。
7: 是吗？
2: 哎呀，没事吧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7: 才不是，是谁害怕了？我可是男人中的男人，康达虎是爷。哈哈，是这里呀。快来啊，你才怕了吧？
9: 你没事吧？
7: 对不起。对不起，
0: 大虎。
10: 嘿，他在流血。
7: 为什么来追我？
0: 大虎，等等我。
11: 天气真好吧？
3: 信号接近了，是正对面那棵树。
4: 是吗？这棵树吗？只有松鼠啊。
3: 那边在最顶上是西极龙。
4: 是在那里。
3: 距离太远了，无法从这里驯化到它。我们需要
12: 新贝。
4: Hello，
12: 新贝，我想要看魔术表演。

0: 术，魔术。
1: 居然在这里遇到新贝，太棒了！
2: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忠实支持者。
3: 魔术，拜托了！
0: 魔术，
3: 魔术。
4: 那么好吧。
5: 新贝，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
4: 别担心，我要用魔术，顺便让树上的西杰龙也下来。来吧。哎。接下来是树上的松鼠和西杰龙。嘿，哎，哒哒！
6: 哇！太厉害了！真好，
1: 厉害呀！
4: 谢谢，谢谢。
7: 大虎顺利到达了吗？还没找到威龙兽吧？
8: 小龙，
9: 怎么了？没事吧？
8: 没事，马上就能抓到威龙兽，到时候再联系。
7: 所以我说，
9: 喂，大虎，大虎，哎呀，居然给我挂了！
3: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9: 第一次出远门应该不容易。
7: 当然了，国外没那么简单。感应的威龙兽就在附近。
10: 对，在那个公园里。
8: 好，赶紧抓完回去吧。哎呀，
7: 怎么了，大虎？
8: 那边，那边。
7: 你为什么要躲？
8: 刚才差点被抓了。
7: 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呀。
10: 小心点也没什么不好。
7: 哎呀！
4: 谢谢，
3: 再来一个吧。
9: 爸爸，那是什么？
1: 看，那是什么？再往这边来。
4: 有意思。
5: 什么有意思？
4: 那个飞行物想拿来在舞台上试试。
9: 怎么回事？人们好像在往哪里跑。
11: 不用管，不过威龙兽在哪里呢？
9: 在那边，爷爷。
5: 新贝。
4: 是人类。
9: 爷爷，是那边。
11: 好，驯化吧。
4: 等一下，威龙兽是我的。
5: 快点吧。
11: 奥陶战车。奥陶战车，我是寒武战车。
5: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奥陶战车，你们认识吗？
5: 不，第一次见。
11: 看来你也不记得。
9: 你是谁？
4: 哎呀，不认识我吗？我是人气魔术师杜新贝，你呢？
9: 我叫苏奥。
4: 苏奥，给你看个有意思的，看好了。
11: 这是干什么？
4: 哎呀，对不起。看。
9: 爷爷，爷爷，爷爷。
11: 苏奥，我在这里。
9: 爷爷，怎么回事？
11: 我也不知道。
9: 到底干了什么？
4: 奥陶战车就是现在。
5: 知道了。来。驯龙光线发射。
4: 龙兽驯化。你好，西杰龙。
9: 太卑鄙了吧。
4: 哎呀，什么卑鄙？

0: 比，这可是我的威龙兽驯化技术。
1: 啊，好，如果你也是驯龙者，那就用对战一决胜负吧。
0: 哦，这合我意，来吧。
2: 不明飞行物，走吧，小心。
3: 祖王，我们不能扔下立方体飞船去决斗。
0: 啊，看来没办法了，快点逃跑怎么样？
1: 不，这样吧，去那边楼顶战斗吧。
0: 你是说那栋高楼吗？好，在那里见。
1: 我在那里等你。
0: 哦，消失了，真让人好奇，去看看就知道了。
1: 怎么还不来？
3: 苏奥，我们回去吧，看来那个女孩说谎了。
1: 好像是呢。
0: 谁说谎了？我还是尽快赶来的呢，因为外星人的骚动堵车了。
1: 外星人的骚动？
0: 对，就因为你们，整个城市乱套了。
1: 我们怎么了？
0: 不知道算了，快对战吧。
1: 好，
4: 发动猛跑。
1: 我不会退缩的。含武战车，肿头龙。

西杰楼。龙兽能量。

0: 用启动战轨，难道是最近的趋势？
1: 话说那个叫航母战车的蒙卡战车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0: 很在意吗？
1: 嗯，很不对劲。
0: 看起来不像是坏孩子。
2: 不知道那个驯龙者会用什么把戏，小心苏奥。
3: 我先进攻，
4: 快速移动，疯狂奔袭。
0: 来了，
5: 跃动的尾鞭，灵蛇甩尾。
0: 什么？这次
5: 轮到我了，发光的号角，巨矛飞刃。
3: 不行，
4: 瞬间硬化，金刚铁腿。

什么？居然没用？那我就用这个来了结吧。

0: 怎么会？
1: 干得好，肿头龙！
2: 居然用对方的技术让自己的头更坚硬，太棒了！
1: 吸接龙，我拿走了。差一点，我差点就输给你了。虽然下次见面，我还是会赢。
0: 我才不会输两次，哼！
1: 我们走吧，爷爷。

0: 们到底是谁呢？真让人耿耿于怀。
1: 我也不知道，但是苏傲有点帅呀。
0: 信贝，他可能是个危险人物。
1: 我知道，

0: 大壶小壶，
1: 看来很好用。
2: 这下可信了吧？哦，
0: 我就说了很好用。
3: 那你为什么出一头汗？
0: 怎么回事？问你们，真是一点都不关心我吗？
2: 对哈，旅途怎么样？
1: 不好玩吗？
3: 这不是好不好玩的问题。
0: 都没看到威龙兽，
4: 再也不想回忆了。
3: 那么自信来着，果然还是很辛苦吧？
0: 什么？这算什么？我可是男人中的男人康达虎。
2: 警察追过来了。
0: 不许笑，真的有很多警察，枪呢？
4: 对，离得很危险的。
0: 知道受了多少苦吗？

Oh, shit!

0: 手里拿的日本人的军刀，还有脸说你是革命军？
1: 原来是你这娘们儿！你当年和霍小林勾结害死我爹，我杀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赵书成，杀我不是功，我不可；杀你我说，立功我说。今天被你这么一群狡兔子给算计了，不怕死的就来！来，
2: 赵书成，我知道你打过赵立国功，你是北伐军的英雄，可那个时候你打胜仗，你是正义之士。如今呢，你替小鬼子来屠杀自己的同胞。
3: 替我替您报仇了！五岁，霍孝林说让活捉。管什么霍孝林？动手啊！来啊！赤本，你开心吗？过瘾吗？你打得我毫无还手之力。 是不是正好满足了你们侵略者的欲望？
4: 霍孝林，
3: 你是在羞辱我？比武可以结束了，我不想杀死你。说实话，你是个好对手，我非常的欣赏你的勇气和胆量。这样，你放我离开这里，我可以放你们离开兴隆城。你说什么？你放我离开兴隆城？<笑> 你没听到外面的爆炸声、枪声已经逐渐平息了吗？我实话告诉你，兴隆城已经被我控制。你说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你绝对做不到。还有，你派出去交给赵书成指挥的那一个中队的鬼子，应该已经全部被消灭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外面打得这么热闹。 却没有人向你这个指挥官汇报，这只能说明一点：你的所有手下、所有鬼子，全都被消灭了。
4: 不可能，
3: 绝对不可能的！你别以为你的心理战术可以帮到你，这场决斗的结果一定是我在这里杀死你。对，决斗还没有结束，赤本，我要告诉你。
4: 我是有武器的，但是还没到必须出手的时候。一旦我出刀，就一定能杀死你。你信不信？
3: 我不信。你确实是个病夫，即便亮出刀来，你也绝不是我的对手。
4: 是，
3: 我霍孝林就像我羸弱的祖国。你们侵略者一时得逞就忘乎所以。我想让你记住。 一旦国人觉醒，团结一心，亮出武器，你们这些侵略者很快就会被消灭。
5: 你就是个耍嘴皮子的，我听烦了，现在就杀了你！